0: 听到了吗？他们要炸船。嗯，一定要阻止他。我们该怎么办？你的提包里还有炸药吗？
1: 还有一些。

0: 王连顺，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我傍晚的时候还到下面去过。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弟兄看着呢，杀了我，看看老板会怎么赏我。
0: 哼，我就不相信还有炸药。弟兄们，给我冲！
2: 走，快！
0: 给我冲！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2: 起来！起来！
0: 好，
2: 起来！
0: 你们都跟我后面，要炸先炸我！
2: 走，起来，走！

0: 上床把他揪出来！快！好，好，好！钥匙在哪儿？雨欣，你这是做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死！你冷静点，快点，钥匙！啊！
1: 哎，对，你别装死了！
0: 哎，听我说，叶顺英的性命就交给你了。

0: 你别这样，我害怕。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那你呢？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你干什么去？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你不是说？
1: 赶快重庆，完成任务吗？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好消息，好消息！锡林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锡林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今天只要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
3: 的朋友想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棒。
4: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3: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4: 哦，
3: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4: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3: 对，13种。
4: 都是哪13种？
3: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苣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苣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4: 哇！
3: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 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4: 对，精米白面。
3: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 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4: 做不到。<笑>
3: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4: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3: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4: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3: 对，
4: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

0: 了。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煮出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品，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0: 郭总、咱们这款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

0: 大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1: 这一款青稞粗粮古书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古书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0: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古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古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0: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1: 对，
0: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
0: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书饼，13种古书，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书，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古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古薯，
1: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古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古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

0: 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
6: 嗯，
5: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

0: 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十三种，
0: 对，十三种古蔬，
1: 都是哪十三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十三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十三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1: 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十三种谷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

0: 他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份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6: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7: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8: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10: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11: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12: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1: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13: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5: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6: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7: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8: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9: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1: 那你呢？
0: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1: 你干什么去？
0: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1: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0: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1: 你要去拼命是吗？
0: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0: 你们这里交给我，好的，跟我来。
1: 缆绳没解，丢下吧！我去解缆绳。

0: 箭双鹰，再解决吴玉霞，快！
1: 中村，你没事吧？
2: 你没事？
1: 没事，谢谢你。
2: 不去。燕，燕来了，我看到。
1: 你是说燕双鹰？你看到他了？
2: 哎，哎。
1: 啊，玉仙，燕双鹰来了，真的，在哪儿？是中村看到的。我说那群杀手怎么会突然撤走呢？
3: 我们离岸不要太远，只要他到码头，立刻接他离开。
1: 嗯。

0: 老朋友，现在只有我们了。
1: 是啊，你为什么要拿枪对着他？不会是想要要挟我吧？
0: 你说呢？
1: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那么蠢。
0: 把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1: 放下枪？为什么？为了他？
0: 怎么？你不肯？
2: 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否则我就……
1: 这两枪是对你最好的回答。你再敢露头，我就打死你！
2: 你真的不想让他活命？
1: 别说的像救世主一样，你敢杀他，自己也就完了。不信就试试。实话告诉你，我非常讨厌这个女人，用她的命换你的命，我求之不得。
2: 你真让我杀了她？
1: 我只能告诉你，这一次你找错了人质。你尽可以躲在他的身后，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想再过一会儿，吴玉霞就要到了，见到了你，他一定非常高兴。
2: 哼，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是冲着你来的，应该害怕的是你。哼
1: 哼，我不怕死，你呢？
2: 你不怕死就不会到这儿来。
1: 本来我的确是准备乘船离开这里，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因此对于我来说，沙莉已经失去了作用。动手吧，杀了他，你也就解脱了。
3: 你是个混蛋，冷血的混蛋，你该死，该死！
1: 你骂错了人，该死的是他。
3: 你们都该死！
2: 闭嘴！
0: 谈谈条件吧，
1: 说说看。
0: 我喊一二三，你我同时退下弹夹，这样每个人的枪膛里就只剩下一颗子弹，我打死他，枪膛就空了，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了我。
1: 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让他走，只剩下你我二人，两发子弹，我们放手一搏。
1: 可我为什么要退下弹夹？现在这样不是很好？
0: 我想你一定希望吴玉霞到来之前解决你我之间的问题吧。
1: 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些兴趣。
0: 好好考虑考虑吧，我的条件很公平。
1: 好吧，
0: 也就是说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1: 这正是我想看到。莎莉，记得今天下午我还对你说过，当真正的死亡降临时，你就明白生存有多可贵了。为了生存，最卑鄙的事我也会做，你懂了吗？因此不管你能不能活命，都应该感谢我。懂得感激的人才有生存的机会。还记得吧，

0: 把枪从哪儿来的？
1: 刚刚我说起一件事情，也许你没注意，那就是我曾送给莎莉一件礼物。这就是礼物，你机关算尽了。
0: 死在你的手中，我无话可说。动手吧。

行行，他跑了。行行，来，你不要紧吧，我扶你起来。来。

0: 番将黑狼放进军管会，只因他杀死了守卫财会使的卫兵，嫁祸给我。是你将沙莉的身份、电话和地址告诉了黑狼。
1: 什么？
0: 这才致使六号公馆突遭杀手们的袭击。同样是你。沙莉前来黄山的消息传递出去，黑狼前来埋伏，企图将我和吴玉霞的突击队一网打尽。
2: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别冲动，是的，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1: 真的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老屋里的突击队员是你杀死的吧？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弟兄们都是后背中枪，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2: 是的，
0: 你恶贯满盈了。
2: 别冲动，我们谈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现在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不光是我们，共产党更是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即使打死我也无法将自身的冤屈洗清。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同乘船离开，回到重庆面见老板，

0: 有我做你的引荐人，他一定会再次信任你的。
1: 跪下！
0: 什么？
1: 跪下！我知道，内奸不只是你一个，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
0: 押解计划，押解计划，只有四个人知道。而天风号快船遇袭后，只活下了一个。你想想，这个内奸会是谁？
1: 吴玉霞。
0: 是的。
2: 放下枪！
3: 交枪不杀！
2: 燕双鹰，你被捕了，立刻停止顽抗，否则死路一条。
0: 杀了我，你马上就会被子弹打成筛子。吴书记，吴书记，燕双鹰率领杀手攻击老屋，我手下的突击队员全部牺牲了。
2: 燕双鹰，你还要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吗？
3: 是。
4: 你这个内奸，再不小心我一枪毙了你，为同志们报仇。
0: 燕双鹰，你完了，我劝你放下枪还能留条活路，否则恐怕连个全尸都闹不下。干嘛这么看着我？有种开枪啊，开枪啊。
1: 吴书记，马上逮捕他，快马上逮捕他。
3: 快
2: 击毙他。
3: 是。
2: 不，首长不能杀他。
5: 沙莉，沙莉，沙莉，你疯了吧？
2: 不，我没有疯，王主任才是内奸，我亲眼看到他指挥杀手进攻我们。刚刚他自己承认，老屋里的突击队员都是他亲手杀死的。啊！沙莉，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王主任把我们到黄山老屋的消息暗通给杀手黑狼，黑狼率人赶到这里，要将你率领的突击队和燕双鹰一网打尽。啊！吴同志，真正的内奸是王主任，就是他将我的身份和地址密告杀手，这才发生了六号公馆的刺杀。燕双鹰不过是适逢其会，是他救了我的命。
5: 难道他绑架你也是救你的命？
2: 他没有绑架我，是我自愿跟他走的。
3: 你给我住口！王主任是老革命，怎么可能是内奸？不许你侮辱烈士！
2: 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的，我就是见证人。我与王主任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他？沙莉，你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我负全责。

0: 叶少英，你放下枪，跟我们回去。我会给你个申辩的机会。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1: 站住！啊！

我再说一遍，站住！声音。

0: 吴书记，我带人上去抓住他。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你们给我来！站住！吴书记。
1: 让他走，你说什么？我说让他走。是。雅琴，怎么他还没来？不会出事了吧？以他的身手，应该不至于。可半个小时过去了，上面的枪声也停了，怎么不见他的影子？耐心点，再等等。

0: 走。开船，快！
1: 雨欣，怎么回事？掉头靠岸呀！雨欣，雨欣，怎么了？哎呀！什么？是你！
0: 我把你们带回去，老板会非常高兴。记住，不要耍花样，不然的话，你们会后悔的。你，开足马力往前开，快！

0: 哎，真奇怪，是谁把沧浪号开走了？是黑浪。这个坏……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

0: 整整六大瓶，
1: 才19.9元，
0: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北，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1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 斤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斤斤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吧。
1: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元，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4: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0: 19.9元，
4: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0: 19.9元，
4: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0: 19.9元，
4: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了，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食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浇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3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

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真奇怪，是谁把沧浪号开走了？
1: 是黑狼。这个坏蛋！好在我们还有乘风号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我扶你下去。
0: 哦，
1: 来，小心。

0: 难道他们也到了这里？快，吴书记，吴同志，他们真的走了。
1: 吴同志，是。哎呀，这个沙莉简直是疯了，我可怎么向姨父交代呀？放心吧，沙莉不会有事。回去以后，我会给重庆的周先生打电话。
2: 看到了吗？这里发生过一场激战，肯定是为了抢夺快船。这里没有我们的人，杀手又是与谁交火的？这……燕双鹰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快船。如果真像王主任所说，这些杀手是他带来的，那么他既然已经来到了码头，为什么不直接抢船逃走，却要多此一举的？
1: 返回上面去攻击老屋呢？确实有点奇怪。这里面有蹊跷啊！啊，
3: 吴书记，你不会真的相信沙莉的话吧？
1: 为什么不呢？之前我们就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才被内奸引入歧途。燕双鹰说的很有道理。 有时候，眼睛会欺骗你。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要重新调查整个事件。嗯。

0: 这枪是用过的，我们的突击队员在战斗没有打响之前便已经遇难了。同志们的衣服非常干净，没有硝烟熏过的痕迹，那边的几支枪更是从未激发过，这就说明他们并未与敌人交火。可窗前这几支枪的弹夹都已打光了。
1: 地面散落着弹壳，老屋外有十几名敌人被击毙。如果说战士们没有与敌人交火，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啊？
0: 在窗前与杀手激战的人，并不是我们的突击队员
2: 啊。
0: 此人是在同志们牺牲后才进到老屋里来的。他使用战士们留在窗前的枪支，与外面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将敌人全歼。
1: 一个人击毙十几名敌人，这我有些不太相信。如果让我相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么此人一定就是燕双鹰。
2: 是他。
1: 从老屋内外与码头上下的情形总体分析，我认为，除了我们的突击队、燕双鹰和沙利以及这些神秘的杀手之外，这里还存在着第四股力量。
2: 什么？第四股力量？
1: 看到了吗？这是一支引爆器。可以肯定，它的主人是一位炸弹专家。
2: 那它会不会是燕双鹰的？
1: 绝不可能。这支引爆器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据我所知，燕双鹰不具备这种专业技能。
2: 那它会不会是那些杀手的呢？
1: 不可能。刚刚我们都看到了，在通往码头的台阶上躺着几具杀手的尸体，很显然是被炸弹炸死的。由此可以断定，引爆器的主人便是炸弹的使用者。

0: 这个人会是谁呢？我认识一位炸弹专家，但他却不可能出现在这里，除非。
1: 醒啊！醒醒！醒醒！醒醒！你起来呀！求求你！求求你别死！别丢下我一个人！起来！快起来呀！你不是英雄吗？怎么像个女人一样？你起来！快起来！你快起来呀！我求求你！

0: 好多了，丹药注意观察，一旦病情反复，立刻通知我。嗯，好的。啊，
1: 孙医生，有位小姐找您。
2: 小姐，
0: 就在您办公室。
2: 好。
0: 孙医生，
2: 莎莉，是
0: 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您。啊，
2: 没什么。
0: 出了什么事？我有一位朋友得了重病，你能不能去看一看？可，
2: 你看到了，我正在值班呢。求求你一定要去，否则的话，他可能挺不过今晚了。哎，是什么病？这么严重？
0: 咱们边走边说吧，要不我就真的来不及了。嗯，好吧，你等一下，
2: 我去拿治疗箱。哎。
3: 什么？莎莉出什么事了？什么？她被绑架了？
2: 是的，姨父，我请军管会的同志和您说话。周先生您好，我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发生了一些误会，不过您放心，莎莉现在很安全。莎莉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他自己驾船返回重庆？是的，他已经离开2个小时左右，估计会在明天早晨到达。是的，是的。周先生，莎莉到达之后，请您务必通知我们，请您记下我的电话。
2: 等等。啊，请说。哎，好的。
4: 我亲自到码头去，吴同志啊，谢谢你们啊！小张，小张，先生怎么了？
5: 小姐出事了，立刻备车去码头。是。孙医生，病人在哪？在船里。啊，小姐，您回来了。
4: 啊，程先生，
0: 怎么你们认识？非常熟悉，他叫程汤，曾经给我们医院很大的帮助。可是他不姓程啊。
4: 不姓程？
2: 没错，就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0: 哎，好了好了，别管他叫什么了，快看看吧。
2: 枪伤，非常严重。

0: 子弹弹头还在体内，怎么会伤成这样？你怎么不早说？
1: 我怕你听说是枪伤，不肯来。怎么了？很严重吗？从伤口的位置来看，弹头很有可能击穿了肺叶。如果不尽快取出，恐怕很难活命。
0: 那就赶快把弹头取出来呀！
1: 那么简单的话，我早就动手了。伤口靠近内脏，非常危险。
0: 我一没有手术刀，二没带麻药，让我怎么取啊？这，都怪我。
1: 莎莉，你等着，我回医院取手术刀和麻药。
0: 哎，等等，来回有一个小时，他还能挺得住吗？这怎么办呢？
1: 你醒了，张先生。
2: 张先生，孙医生，别着急，慢慢说。啊，有我的。
0: 什么？
2: 有我的刀，
1: 你的刀。
2: 啊，这。
0: 没有麻药啊！不要，给我一块纱布。这行吗？好，那就快动手吧。
2: Yeah.

0: 进来。
1: 吴书记，刚刚检查王主任的遗体时，在他的上衣兜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0: 这是什么？
1: 我也看不出来，好像是个小铃铛。

0: 新闻计划成功甚慰，机不可失，我已派黑狼尽遣所属，务求在黄山全歼燕双鹰及吴玉霞所部，并造成双方互斗身亡之假象。老板
1: 啊，真的是他？
0: 这是疑惑江东的毒计。我终于明白了，从天风号遇袭，这个恶毒的计划便开始了。他们用一个身材外形与燕双鹰极其相似的杀手闯入快船，杀人劫囚，故意让我看到，而后他们放我生还。就这样，我认定燕双鹰便是隐藏在风雷小组中的内奸。
2: 你是说劫船的杀手不是燕双鹰，是另有其人？
0: 正是。劫船之后，此人在王主任的协助下潜入军管会，盗走了二号病毒。当燕双鹰到达时，王主任在黑暗中开枪杀死了门外的守卫，嫁祸给燕双鹰。

这样一来，燕双鹰内奸凶手的身份便被彻底坐实了。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以燕双鹰的身手，怎么可能落入几名普通战士的手中？然而，这种疑惑只是闪念间的事情。在王主任精心策划下，我还是将追捕的矛头集中到了燕双鹰身上。当天上午，燕双鹰蒙受其冤，百口莫辩，无奈之下逃离军管会，与沙莉巧遇，并抢走了他的汽车。本来这只是一桩意外，然而当王主任得知沙莉的身份后，一条毒计诞生了。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放心吧，吴书记。
0: 老王，我要提醒，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
1: 是，我一定注意。

0: 双鹰溜走了。今天下午我险些死在他手里。
1: 那燕双鹰看到你了？
0: 嗯。
1: 燕双鹰不是好惹的，老板三令五申不要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0: 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呢？
1: 燕双鹰就交给我吧，吴以下是不会放过他的。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2: 被锁了。
3: 山林，快上车吧，

他们本想突袭六号公馆，杀死沙莉，并且故技重施，留下庞子坤看到假燕双鹰，这样便可将杀害沙莉的罪责嫁祸到燕双鹰身上。沙莉的身份特殊，她的死势必会激起强烈反响，令我们对燕双鹰加大追捕力度。可没想到的是，那天夜里燕双鹰也到了公馆，他救出沙莉逃往黄山。此时王主任再次将这个消息秘密传递给了老板，于是新的计划诞生了。匪首黑狼得到命令，率众杀手直扑黄山老屋。王主任内部策应，杀死埋伏在那里的突击队员，由黑狼所率的杀手炸毁快船，令燕双鹰无法离开。炸船后，他们便埋伏在老屋中，等候燕双鹰和沙莉到来，将二人杀死，最后设下伏击圈，只待我们到达，便由王主任将我们诱入其中，一网打尽。在做成与燕双鹰互斗身亡

0: 的假象。至此，黑鹰计划的所有知情人全部死去，而他们则可以为所欲为。
1: 好一个歹毒的计划！
0: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第四股力量的介入令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1: 你所说的第四股力量就是引爆器的主人。
0: 嗯，不错。

0: 进来。
1: 首长，你叫我。

0: 赵班长，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报告
1: 首长，今天上午率领班里战士在宜宾码头严查过往旅客，但是没有发现林允先、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的踪迹。也就是说，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他们并没有到码头去。是。
0: 认识这个吗？不认识。这是一只引爆器，是专门为了引爆炸弹而制造的。我在黄山老屋的码头上发现了它。
1: 哦。
0: 赵班长，你可能不太清楚，赵雅琴就是一位炸弹专家。
1: 啊。

0: 这样专业的引爆器，只有像他那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制造出来。可他怎么会在黄山呢？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是你故意放走了他们。
1: 我没有。我
0: 不仅如此，同样是你将燕双鹰逃往黄山的消息告诉了赵雅琴和林雨仙。你什么？从六号公馆出发前，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你，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你还想抵赖？
1: 是的，是我故意放走了他们。吴书记，你猜得一点都不错。今天上午他们三人果然到了宜宾码头，也是我将燕双鹰的下落写成字条交到林雨仙手中。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燕双鹰同志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他答应我要找出真正的凶手，替死去的李小虎和张顺彪报仇。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冤枉的？
1: 在会议室里他下了我的枪，当时他完全可以杀掉我们逃出军管会，但是他却把枪还给了我。吴书记，你们错怪了好人。
0: 你是党员吗？
1: 我是。
0: 你违抗上级命令，不仅私自放走在押人员，竟还违反组织原则，将绝密泄露出去。按道理我应该枪毙你。
2: 我吴书记，
0: 但我不得不说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违反纪律理应受到处罚，可你所做的却使我们的同志得到了保护，从这一点来说又该受到嘉奖。你说我该怎么处置？
3: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5: 就是，万一要骗人，那咋办呢？
3: 各位现场。

0: 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七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六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净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5: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6: 哇，我的天！各位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7: 看见。
6: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6: 哇，口感怎么样？
8: 哎呀，非常的好。
7: 哎，来来来，接接试试。
6: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7: 怎么样？
6: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9: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0: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
7: 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一两千，现装上第八代超。

0: 装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7: 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8: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5: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0: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

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1: 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2: 谢谢你，算你上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换药，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0: 可是我不会打针啊。
2: 我会。
1: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一个好人。
2: 谢谢，但是我不姓程，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1: 好，程先生，从你口中说出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的。燕双鹰，我会记住这个名字。哦，要下雨了，我该回去了。哎，你别动，照顾好他。哦，你会好起来的，祝你好运。
2: 你也一样，我们还会见面。
1: 我相信。

0: 放下，慢点。感觉好些了？刚才我还以为你死了，可吓死我了。
1: 你不是很希望我死吗？
0: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其实你这个人也不是那么讨厌。可你对黑狼说，我的性命对你无关紧要，你巴不得他杀了我，这是真心话吗？回答呀！
1: 你还活着，就是最好的回答。
0: 这还差不多。哎，我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该谢谢我呀？
1: 我也救过你，咱们扯平了，互不相欠。
0: 你真是个白眼狼，早知道这样，让你死了最好。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啊！
1: 谢谢你。
0: 你现在肯说了？
1: 谢谢你。快开船吧，我还急着赶回重庆。
0: 算了，跟你说什么都没用。你们两个过来，把他抬到快船上去。
2: 好。
3: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出现在黄山老屋的第四股力量就是赵雅琴。
2: 嗯，
3: 我想他们一定是想要赶到码头夺取快船，等候燕双鹰到来，助他返回重庆。却与意欲炸船的王连顺和黑狼所率的杀手发生了激战。恰在此时，燕双鹰和沙莉赶到了。我能明白他当时的心情，看到老屋中同志们的遗体，他决心不再逃跑，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惨遭毒手。于是他冲上码头，将敌人吸引到老屋前全歼。多么好的同志啊，自己身陷绝境，却敢冒生命危险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试想，如果没有他，我们恐怕早已中了敌人的圈套。像这样一个好同志，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有愧，我有愧。
4: 首长，燕双鹰同志还好吧？
3: 多亏沙莉，我们才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目前他身受重伤，已经乘船离开了宜宾。赵雅琴三人也失去了踪迹。
4: 首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队长，
1: 到。
0: 你立刻通知军管会主任刘文学同志，半小时后在会议室碰头。
1: 是。
2: 真想不到，王连顺竟然是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吴书记，怪我房间防特的意识淡薄，给反特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0: 老刘，这件事儿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2: 嗯。
0: 敌人之狡猾，斗争之残酷，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啊！
2: 我会好好检讨，请组织给我处分。
0: 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所幸的是，在燕生英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及时揪出了内奸，使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老刘，我看处分就不必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目前我们要抓紧行动起来，纠正错误，挽回局面。
2: 是。吴书记，请你指示。
0: 燕双英同志虽然蒙受不白之冤，却毫无怨言，出生入死，坚持斗争，身处绝境，仍然为反特工作立下了赫赫功勋。像这样赤胆忠心的好同志，目前却仍在逃亡之中。我们愧对这位铁骨铮铮的侦察英雄啊。老刘，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刻取消对燕双英同志的通缉令。
2: 是，我马上去办。
0: 第二，组织人手对原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进行全面彻底的追查，从家庭成员到社会关系以及历史背景，务求准确详尽。
2: 请你放心，我亲自组织人马进行调查。
0: 第三，对这次行动中死难的烈士家属发放烈士证书及抚恤金。第四，原警卫连二班班长赵铁刚，勇于坚持真理，机智果敢，关键时刻成功地保护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燕双英同志。他用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鉴于他在整个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组织决定将他暂时调入风雷小组协助工作。
2: 我立刻通知警卫连。
0: 敌人的行动步伐已经越来越快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立刻返回重庆。

0: 二三四队到办公去，快点，快点，快！
1: 快点送到办公区。

0: 老板。
1: 哦，是洪斌呢？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0: 大批人员已经分队进入洞中，安排在生活区内。目前除了电台和一些零散的办公器材以外，已全部安置妥当。
1: 嗯，非常好。黑狼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我已经安排咸河茶楼老板负责与其联络，只要黑狼到达重庆，立刻将他带到这里。
1: 嗯，实验室的情况怎么样？
0: 几天前佐藤他们便已经开始工作了。老板，要不要到实验室看一下？
1: 好吧。

0: 目前的进展非常顺利，佐藤和手下已将原有的二号病毒菌液进行重新加工合成，制作出两种新型传播剂。一种是原来的菌液型，另一种是干粉型。这两种传播剂与原有的二号病毒最大的区别是， 原来的病毒只能通过活体进行传播，而现在的两种病毒则可以直接通过空气传播。它具有杀伤力大、传播面积广泛的特点。
1: 哦，非常好。
0: 目前传播途径已基本确定，菌液型病毒必须靠媒介进行传播，比如说抗战时期，日军就将感染病毒的跳蚤、棉花、衣物 或食物用空投的方式撒在华东一带，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而干粉型病毒，则需要使用爆炸或飞机喷洒这类方式将其散布在空气之中。这种传播方式虽然操作起来有些难度，但效果却是最好的。
1: 嗯，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目前飞机喷洒的方式无法达到，
0: 因此只能靠爆炸传播。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要程汤带一名爆炸专家到重庆的原因。
2: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赵雅琴。
0: 不错，这一次宜宾计划展开之前，我严令黑狼务必将赵雅琴安全带回重庆。不知情况怎么样了？
2: 老板，黑狼回来了。
0: 哦，现在哪里？
2: 在办公室里。
0: 嗯，走。

0: 老板，我回来了。你的样子很狼狈。情况怎么样？燕双鹰和吴玉霞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1: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我和王主任在黄山老屋会合设下埋伏，等候燕双鹰和吴玉霞落网。
0: 可没想到赵雅琴连玉仙中村一郎突然出现，打乱了整个部署。
2: 我不想听你叙述过程了，只要结果。
0: 带去的弟兄全部阵亡。我逃离黄山老屋时，吴玉霞尚未到达，燕双鹰被王主任开枪射伤。
2: 你将王连顺留在了黄山老屋，
0: 当时我也身负重伤，已经没有能力救他。如果我不离开， 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意味着黄山行动彻底失败，王连顺暴露，而燕双鹰吴玉霞却安然无恙。
2: 我离开时，燕双鹰右胸中弹，也许他已经死了。也许，亏你一个老特工能说出这种话来。
0: 我，
2: 如果燕双鹰死了，我要看到他的尸体，而不是听你说什么也许。
0: 我很失望，真的非常失望。我整个宜宾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长期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毒瘤，共党卧底五号情报员。为做到这一点，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宜宾所有情报站 几乎全部暴露，情报工作陷入瘫痪，黑鹰计划急需的二号病毒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连我自己也险些真正成为共产党的俘虏。由于李瑞山的暴露，重庆市的所有联络站也必须停止使用，我们被迫退入阴暗的防空洞中。 当然了，这些是计划的一部分，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说这一切是我们

0: 可以承受的，那么最出乎意料的，也是最可怕的，
1: 就是黑鹰计划的内容
0: 被燕双鹰侦知，并通报了他的上级。我们之所以要采取对燕双鹰的嫁祸行动，就是为了要令其与吴义侠鹬蚌相争，而我们坐收渔人之利，这样我们才能够寻找机会将这二人一网打尽，
1: 以确保黑鹰计划的安全实施。
0: 终于机会来了，燕双鹰赶往黄山，吴玉霞率突击队随后追赶，黄山远离城市，正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好地点。这一行动
1: 可以说是黑鹰计划实施前最关键的一步，
0: 也可以说是整个计划的保障。除掉燕双鹰、吴玉霞，计划便再没有泄露的危险。然而现在呢，你不但没有除掉这两个危险的敌人，还白白牺牲了我们潜伏在共军内部的王牌卧底。
1: 身经百战的老特工，地下高手，竟然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区区一个燕双鹰打得落花流水，无功而返，你不感到惭愧吗？
2: 我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这里不是了结私人恩怨的地方，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燕双鹰必须要死，
1: 否则黑鹰计划便无法顺利实施。
0: 这件事我会委派更妥当的人去做，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了。
2: 可
0: 刚刚说到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难道他们的问题不是应该在黄山行动之前便已经解决了吗？记得我离开天风号的时候对你说过，杀掉中村一郎，将林玉仙、赵雅琴带回重庆，是这样吧？
3: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了王主任，他安排第一分队化妆进入军管会招待所解决此事。可不知为什么，赵雅琴三个人竟然会在黄山老屋出现。
0: 你不会告诉我赵雅琴、林雨仙和中村一郎也失去了踪迹吧？
3: 哦，当然没有，他们已经被我带到这里。
0: 自今日起，任何人不得擅离此地，也包括你。
3: 是，
4: 我立刻下达命令。
0: 燕双鹰和吴玉霞还活着，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不利，因此在这二人尚未解决之前，我们必须销声匿迹，只要我们不动，他们就没有机会。
3: 啊，那外面的情况怎么掌握啊？
0: 放心吧，我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在重庆市中只有一个联络人，此人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到的。燕双鹰和吴玉霞想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好了，你下去休息吧。
3: 是。
0: 啊，等等。
3: 啊，您
0: 领黑狼到生活区，请戴医生为他治伤。
4: 是。
0: 好好养伤。
3: 老板，
0: 放心吧，你会有用武之地的。
3: 谢老板。
0: 哦，对了，命人将赵雅琴、林玉仙带到这儿来。

0: 仙啊，我们又见面了。
1: 哼，
0: 记得在太平旅馆我就说过，你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怎么样，没想到吧，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
1: 我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从不后悔。
0: 是吗？张女士啊，你是美国专家，是我们专程请来的，难道也像他一样准备帮助共产党？
2: 少来这套花言巧语，什么请来的，应该说是绑来的。实话告诉你，自从我的父母和儿子死在你们手中，我就发誓要和你们战斗到底。共产党我见过，燕双鹰和他的战友每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你们呢，一个个阴险卑鄙，心毒手狠，简直是禽兽不如。
0: 你们为燕双鹰背叛了我，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可是现在你们马上就要死了，可他又在哪儿呢？
2: 哼，燕双鹰不是为我一个人活着，他是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宁，为了数百万无辜的生命免受你们的荼毒而战斗。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就不会爱他爱得那么深。所以我劝你省省力气，不要再说这些废话了。
0: 真不知道燕双鹰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令你们对他如此死心塌地，死到临头也不反悔。本来我想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看起来不需要了。
2: 哼，一个中国人拿着日本鬼子留下的恶毒武器，像老鼠一样钻进阴暗潮湿的地下，做那些侵害自己同胞的卑鄙勾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脸给我机会？
1: 雅琴说得好。
0: 一个临死的人竟然还这么振振有词，真是令人钦佩。不错，我的确准备使用日本人的病毒武器，但那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
1: 哼，你的病毒难道只是对付共产党，不会殃及到无辜的平民？哼，说出来恐怕你自己也不会相信吧。难道这些无辜的平民也是你的敌人？
0: 他们跟着共产党就是敌人。
2: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0: 实话告诉你，只要我的手指一动，你们的脑袋就开花了。你想到过没有，当你躺进阴冷的坟墓，这套爱国的理论还有什么用？
2: 人难免一死，我可以死得心安理得，而你呢，做这种禽兽不如的勾当，即使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0: 来人啊！
3: 哟哟，老板，
0: 把他们拉下去枪毙。
3: 是，走走走，快点快。哼，
0: 女人，
3: 快进去，快点快。来，过来。雨香，
1: 你害怕吗？
2: 想到死后就能见到，见到我的亲人，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最遗憾的是，临死前没能见他一面。我也是，可真想他。
3: 一号上膛，二号上膛，三号上膛。

0: 么呀？死的滋味不好受吧？
1: 哼哼。
0: 不过只要你肯帮我的忙，也许就能够救他们的性命。
1: 哼，少来这套。
2: 怎么帮？
0: 我需要50颗微型炸弹和引爆器。对于你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吧？
2: 你要炸弹做什么用？
0: 你的问题太多了，只需要回答是或否。
2: 记住，我并不需要你给的机会，想求我做事就要客气点，希望你能够说请这个字。
0: 好吧，请你帮忙。
2: 好，我答应了。制作50枚炸弹和引爆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需要一张长桌、几把椅子，还有一应的材料、炸药、工具等等，当然还需要帮手。
0: 嗯，这没问题，东西马上送到。至于人手，你要一个连这里都有。
2: 我不需要其他人，只要玉仙和中村帮我。
0: 好吧，但是不要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们会死得很难看。
2: 哼，威胁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劝你还是好声好气，否则一旦我不高兴，你的损失可就大了。
0: 哼，
3: 雅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答应替他制作炸弹？
2: 嘘，先来个缓兵之计。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4: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6: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4: 哦，
6: 这个青科呀，
4: 嗯，
6: 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4: 哦、
6: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4: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6: 对，13种果蔬，
4: 都是哪13种？
6: 第一个呢是青科嘛，
4: 嗯，
6: 青科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科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4: 哇！
6: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
4: 嗯，
6: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科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4: 对，精米白面。
6: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4: 做不到，
6: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4: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
6: 对对，
4: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6: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克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2块配碗汤，自己炖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郭总、咱们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

0: 它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1: 这一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

0: 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0: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对，
1: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0: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薯，
1: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 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苣糖比大麦、小麦。

0: 包括燕麦，比它普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谷物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物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物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1: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物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物，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物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物，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物，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十三。 三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荆轲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荆轲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7: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8: 第1班有35人，
9: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10: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7: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4: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11: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7: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2: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7: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3: The rule of law.
14: The rule of law.
13: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7: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5: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7: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

0: 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

0: 我们到了九号码头，是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大英雄，不用人扶。
1: 去吧，
0: 我做了一夜的船夫，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就这么把我打发走了？
1: 快回家吧，你父亲一定等急了。

0: 你的药。
1: 哦，我倒是忘了。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吓了我一跳。没事，我没事。你快，
0: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1: 你为什么总跟着我？我不用人照顾，自己能走。
0: 你为什么总是赶我走？你在害怕什么？我要听你说实话。
1: 实话就是，我很讨厌你，而且我的死活与你无关。快走吧。
0: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
1: 像你们这样的妇人，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觉得别人应该喜欢你。其实你错了，喜欢你的人不过是有求于你。
0: 我救了你的命，就得到这样的回报吗？
1: 我也救过你的命，而且不止一次。没有我，你早就死在六号公馆了。

0: 已经12点多了，沙利怎么还没到啊？
1: 老爷，昨夜大雨，也许是在江面上耽搁了，再耐心等等吧。
0: 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老爷宽心，小姐福大命大，绝不会出事的。
0: 但愿如此了。

老爷您看，您快看啊，咱们的乘风号

金小姐，快去！ 孩子，好孩子，你受委屈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0: 是R4型黑火药。啊，R4型。奇怪，他们为什么要用R4型火药呢？这种火药有什么特殊吗？啊，R4型火药的爆力低于普通黑火药。 一般情况下，只用于信号弹、照明弹等各式喷射型弹种。这些弹种不需要强劲的爆炸力，只强调推射功能。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我能听懂的语言，概括一下你所说的？用简单的话说 ，R4型火药的 真正用途是将某物体推射到一定的高度而后引爆。 然它的杀伤力却并不大。你是说这种火药不适合做炸弹是吗？
1: 是的。
0: 嗨，你直说不就行了？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哎，说来还真是的，老板为什么要制作这种杀伤力小的炸弹？是不是他们没有杀伤力大的黑火药啊？R4与普通黑火药的区别。 只是配方上的不同，也就是说，能够配出 R4，
2: 也同样能够配出普通黑火药，这就怪了。难道说，赵女士，请你看一下，这就是微型炸弹的图样。 老板吩咐，引爆器要与炸弹完全匹配。炸弹战斗部上方为什么是空的？哼哼，当然有用途，你不必问那么详细，照图执行就行了。等等，还有事吗？请他们几位出去。哼哼哼，这不可能，老板吩咐对你们要严加看守。
0: 我这个人不习惯在枪口下工作，那会令我感觉很不好。也许我的手一抖，轰的一声，屋里的人就全完了。
2: 我已经说过了，不可能。我劝你还是尽快开始工作，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哼，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罚酒。
0: 刚刚你说到工作，好啊，这是50克R4型。

我们要把它放入一只全封闭的容器中。 将一枚信管插入容器，使之与炸药接触。再用胶带把容器封死。用红蓝两色引爆线将信管与引爆装置连接。

0: 这样，一颗简易炸弹便完成了。这个炸弹虽小，却足可以取人性命。只要按下引爆掣，它会在30秒钟之内引爆。
1: 你快把炸弹打开！
0: 看清楚。
1: 你要干什么？我你这个疯女人，快把炸弹拿开！拿开呀！
0: 你不是要请我吃罚酒吗？这就请
1: 还有10秒钟。我答应你，我把警卫车总行了吧？如果你反悔，
0: 我会把更大的炸弹塞在你手里。
1: 不反悔，求求你，快一点，炸弹就要爆炸了。
0: 还有，
1: 快点，
0: 今后对我们说话客气点。
1: 是。

么样？

0: 到甘味。
1: 别得意，早晚有一天让你们死在我手里。他妈的胆小鬼，给我看好了，出了什么事儿要你们脑袋。
2: 是，
3: 还有脸说我们？瞧他刚才吓得那熊样。
2: 就是就是，
4: 雅琴真有你的，不愧是炸弹专家，三下五除二啊就把这些狗腿子吓得抱头鼠窜。
5: 他们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嗯，玉仙，嗯，真奇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炸弹。你看，嗯，战斗部上方空了一块，这是什么意思？
6: この爪は俺の同僚の佐藤さんが書いたやつだ。
5: 哦，
4: 他说什么？
5: 他说这张图纸是他的同事佐藤画的。
4: 他怎么知道？
5: 那干嘛了さん？
7: なぜわかる？
6: 爪に書いたのはウイルス爆弾です。上に空いている部分。
5: 他说图上绘的是细菌炸弹。战斗部上方的空隙是为了安放病毒而预留的。
6: こういう爆弾を使用したことあります。
5: 七三幺部队曾在华东地区使用过这种炸弹。
4: 也就是说，他们要利用炸弹传播病毒。
7: 彼らは爆弾でウイルスを伝播するのですか？
6: ウイルス爆弾は普通の爆弾じゃなく。殺傷力はかなり強いです。
5: 細菌炸弹不同于普通炸弹，普通炸弹讲求的是杀伤力，而细菌炸弹则是靠火药的推动力将病毒弹射到空中，病毒在空气中散播开来，可以大面积迅速传播，使附近的人畜感染。

0: 好厉害呀！难怪他们要用R4型黑火药，原因竟然是这样。武士没细菌炸弹，一旦在城中引爆，后果不堪设想。雅琴，我们绝不能助纣为虐。你以为我们不做，他们就会罢手吗？我之所以答应他们。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创造机会，咱们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你想怎么办？

0: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黑狼果然没有能杀死燕双鹰。哼，黑狼这个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根本不是燕双鹰的对手。这一点我早就讲过，可你却不愿意相信。你们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实力，最终招致失败。
1: 燕双鹰必须解决，否则黑鹰计划很难顺利实施。老兄啊，后面的事情可就全看你了。我有选择吗？
2: 什么意思？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绝不会去面对燕双鹰。
1: 你没有。
3: 这就是我的宿命。吴同志，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别着急，应该快了。哎，回来了，沙莉，你还好吗？
4: 吴同志，你怎么在这儿？来找你呀。啊，沙莉啊，这位是……
3: 哦，姨父，这位就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书记，昨夜就是他给您打的电话。啊。
2: 吴书记，久仰久仰，不用客气，周先生，我有几句话想问问沙莉。
3: 啊，您请便。哎，快，快请客人坐呀。
2: 吴同志，请坐吧。哎，对，沙莉，燕双鹰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可昨夜我明明看见你扶他上了快船。吴同志。 你别问了，行吗？我不想说。莎莉，燕双鹰被敌人陷害，身负重伤，目前他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必须找到他，才能保护他。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好同志，不能再失去燕双鹰了。吴同志，你们知道他是被冤枉的。是的，你在黄山说的很对。 真正的内奸是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燕双鹰同志是清白的。太好了，吴同志，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他。是的，燕双鹰的下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关乎着整个重庆市的安全。他现在在哪儿？他不让我跟着他，不让我照顾他。 还说他讨厌我，让我走。傻丫头，他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你可能无法想象燕双鹰的处境有多么凶险，自己人要抓他，敌人要杀他，任何人跟在他身边都是最危险的事情。他是怕连累你。
3: 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吴同志，我真傻，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他的伤那么重，也许……
5: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分手的？九号码头。九号码头。是这样的，九号码头原来是由清水袍哥控制。

0: 是的，前几天不知什么缘故，码头袍哥主动向政府交出私藏的枪械，并要求归工会统一领导。就这样，九号码头实际上已经废弃了。
1: 也就是说，你把船停靠在九号码头，燕双鹰在那儿下了船，对吗？
2: 是的，是他让我把船停在那里的。
1: 队长，
3: 到。
1: 搜索九号码头，一定要找到他。
3: 是。
1: 集合队伍，立刻出发。
3: 是。
1: 莎莉，你好好休息。周先生，我告辞了。
0: 啊，再见。
2: 吴同志，我也去。
1: 这，你刚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2: 不，我一定要去。是我把他丢在码头上，我一定要帮你们把他找回来。
4: 船就停在这儿。
1: 他是朝哪个方向去的？
4: 那边。
1: 命令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向东搜索，见到燕双鹰同志立刻报告。
3: 是。
2: 吴同志，我也去。
5: 仔细搜索，听口令。一队搜索码头东边，二队搜索码头西边，三队搜索码头西南，四队搜索码头东北，五队搜索仓库周围。

0: 我让战士们分头搜索。
1: 好，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1: 你们去那边，
0: 快去。
1: 还有那边，
0: 是，你们去那边。

0: 我们要找的可是自己人，万一发现，客气点。叫啥？听见没？
1: 是。
0: 咱们进去吧。
1: 好。

0: 大厦里有什么发现？
1: 你看，这是叶双鹰的药箱，在那边的船坞里找到的，这就说明刚才他还在这儿。
0: 他受了重伤，绝不会走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赵铁刚，
2: 到，
0: 命令同志们仔细搜索。
2: 是。
1: 都怪我，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
0: 好了，莎莉，别自责，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氏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氏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3: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4: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1: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

0: 也带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

0: 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

0: 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银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0: 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

0: 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单持金钻表的质量。
1: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单持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单持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法单持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单持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持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单持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是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单持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单持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单持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持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持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

0: 马上拥有。登档请一盘平打击电话还速预推。吉祥不记得提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一声，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走进九色甘南，见证炎黄公路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1: 哇，这条高速线太好了，一马平川，然后再加上很多有一些的游客把这个自驾游的车停在这个公路旁边，搭一个帐篷坐下来，我觉得特别惬意。
0: 从草原花海到石林藏寨，一条绿色路网串联起绿水青山与民生幸福。
2: 因为路是给人走的，但是也是长在山里的，我们只要把路养好，把山护好，生态好了，来的游客肯定也多了，我们觉得养护也是值得的。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敬请关注。
3: 3、2、1，
4: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本期我们从合作出发，穿行九色甘南，从美人大草原到野狸观岭海，从最美百公里公路山巅黄河第一湾湿地到嘎海湖候鸟天堂，一条生态优先的路网纵贯山水。公路以最小扰动守护高原生态，生态以原生底色赋能文旅发展，二者双向奔赴，绘就黄河上游绿色发展画卷。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平坦的通途来开启这场甘南生态。

0: 从合作驶入 S324 线，半个小时便进入了美人大草原，起伏草甸绵延天际，盛夏时节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红花绿绒蒿点缀其间，是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点。阿姨，咱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从上海。
0: 嗯，咱们是抱团出发的。
1: 对
2: 对。
0: 嗯，您觉得这沿途的风景怎么样呀？
1: 美
2: 美。
0: 啊，就一个字美吗？能不能再
1: 两个字？很美。
0: 三个字？
1: 非常美。
0: 四个字？
1: 很美很美。
3: 哇，这条高速线太好了，一马平川，然后把羊群呢，这个蓝天白朵，然后再加上很多有一些的游客把这个自驾游的车停在这个公路旁边，搭一个帐篷坐下来，我觉得特别惬意。
0: 这段路呢，践行的是最小扰动最大修复理念，边坡采用原生草皮回铺工艺，主动避让野生植物集中区，施工变道完工之后全部复绿，最大限度保留了草原的原生样貌。沿 S324 线继续向南，草甸收束，山林渐密，变到了野地关。这里有赤壁幽谷丹霞、天池野海碧波与连片的原始针叶林，素有甘南小九寨之称。你好，打扰一下，咱们这边是自驾游过来落脚的吗？
4: 是的，是的，我是从兰州出发，然后经过了好几个景点，然后来到了这里，我也不需要说是外面去找吃住这些啊，然后不用做攻略，然后现在路面什么的修的也是非常的平整，基本上是一站式的这种服务，住宿的条件也好，这样的话我比较省心，玩得也比较开心。
0: 公路顺山形蜿蜒，主动避让核心景区与原生林带，既打通外联通道，也未打扰山林宁静，好生态借着坦途变成了带动发展的好风景。从野地关转入 G248 线，就到了卓尼县扎古路镇，最美百公里公路江叠公路的起点就是这里。而这条路顺山是盘旋于草甸与林海间，一步一景是自驾爱好者心中的网红打卡线。这条全称江果河至叠步的公路，一头串联卓尼桃河谷地，一头通向叠步深山石林，全程穿行在桃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带内，因地处生态红线管控范围，为最大限度保留原生地貌，保护区内部分路段不允许大规模铺装硬化柏油路面，只能依托原有山形路基修整通行。雨季山洪冲刷，冬季冻融开

0: 雨季山洪冲刷，冬季冻融开生态通道。
1: 因为这条路呢是穿越洮河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它从修建的时候开始随弯就势，最小开挖，不像普通公路呢是尽量取直的，我们是完全顺着这个线行，能不挖的边坡是绝对不挖，能不填的地方是绝对不填。因为路是给人走的，但是也是长在山里的，我们只要把路养好，把山护好，生态好了，来的游客肯定也多了，我们觉得养护也是值得的。
0: 最美的公路从不打破自然，而是融入自然。一线养护的坚守，让这条路始终保有原生态质感。江叠公路拉满了车载化中行的体验，也让甘南山野风光被更多人看见。顺着炎黄生态公路继续向湿地深处行进，就来到了阿万仓湿地。这里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河岔纵横，水草丰茂，被誉为黄河蓄水池的核心。沿着公路缓慢前行，路边是连片的湿地草甸，远处黄河水像丝带般蜿蜒流淌。公路建设时特意绕开了湿地核心区，如今啊，这条公路不仅是观景长廊，更是生态管护的生命线。阿万仓湿地是黄河上游核心的水源涵养区，星罗棋布的河岔泡沼为黄河蓄存着洁净径流，也孕育了高原上最丰茂的草甸。为守住这片生态净土，沿线公路全程绕壁湿地核心保育区，以天然地形边缘顺势铺设，公路以最克制的姿态融入原野，既是串联风景的纽带，也是守护湿地的无形屏障。身着藏装漫步湿地木栈道，脚下是连绵的草甸，眼前是蜿蜒的河区，风里裹着湿润的草木清香，偶尔有水鸟掠过长空，留下一声轻语。公路把通达送到了湿地边缘，也把宁静完整留给了这片原野，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人都能沉浸式感受这份来自黄河源头的原生之美。沿 G568 线向北驶入鹿区草原，风里漫开了湿润的水汽，转过缓坡，镜面般嵌在草甸里的嘎海湖便映入眼帘。作为甘南第一大淡水湖，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春夏时节成群的棕头鸥在此栖息，是观鸟爱好者的天堂。为守护这片栖息地，公路啊主动绕开湖泊的核心区，预留出宽阔生态缓冲带，远观候鸟翔集的美景，既满足观光需求，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湿地的干扰。一条路隔开了人与鸟的距离，却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连结。
2: 我开的是一辆小轿车，我本来以为这里的路会有很多的石头路，但是没想到一路过来都非常的顺畅，而且在路上也碰到很多和我们一样开小轿车过来的人，小轿车也完全 OK。 有草原，还有层层叠叠的石头在一块，非常的辽阔，在这里会有给人一种很自由的感觉。
0: 甘南的公路始终以温柔的姿态融于山水，这份路与自然共生的实践背后啊，全是泉州交通系统从规划到养护的全流程坚守。
3: 我们始终恪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养护准则，运行管好1807公里国省干线公路，让条条公路成为惠民富民的幸福大道，为甘南生态文明建设和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0: 这趟甘南公路旅行，我们一路看过草原花海，看过黄河湿地候鸟翔集，最深的感受是公路的延伸从来不是对自然的打扰，而是守护绿色、激活发展的纽带。它以最小扰动守护高原生灵，以顺畅通达形成保护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以路为脉，以绿为底，九色甘南的故事正沿着不断延伸的坦途续写绿色发展的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4: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5: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4: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3: 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8: 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以实干实绩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眼下，甘肃皇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加紧施工。作为全省首个核准落地的抽水蓄能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建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6.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85.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7.6万吨。
10: 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贯通17条主要动势。输水发电系统三大洞室二层开挖之后全部完成，全体参建人员紧盯节点目标，卯足干劲，攻坚克难，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
9: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重点行业支撑有力。永昌县西河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调蓄水池工程是补齐西河灌区蓄水短板、化解区域灌溉用水供需矛盾的重点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各项施工任务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11: 项目在城投运后，将由守再转，四大河内水布局快速蓄水能力补足的内置，同时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夯实洪山腰镇控制区农业生产基础，为农田灌溉提供稳定的水资源保障，助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9: 甘肃新能源版图持续扩容，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5V智慧绿能泗水镇独立共享储能项目建设正酣，预计2026年12月并网，建成后年产值可达2.9亿元，年上缴税收4000万元。
12: 项目全日采用了安全高效的磷酸铁锂储能系统，具备稳定性强、响应迅速、调控精准等突出优势，可高效效纳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电力，有效破解季风阵光难题，可承担消风填谷、应急保供、频率调节、电压支撑等多重功能。
9: 国科能源兰州新区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近期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生产领域空白，助力兰州新区培育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13: 首条采线的前工段工艺设备已到场安装50%，所有工艺及工辅设备也将陆续开始安装，预计可在今年10月上旬全面建成，我们的电信产品也将按时投产下线。
9: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县域强。眼下，临夏康乐县畜禽产品物流园项目正高效推进，预计9月底全面竣工。项目投运后，将补齐县域畜禽产业冷链物流短板，助力牛羊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14: 现阶段重点推进冷链设备安装、厂区配套硬化、水建桥式等首尾工作，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县畜禽产业加工物流短板，完善牛羊全产业链桥，助力本地优质畜禽产品走出县城，拓宽市场。
9: 一批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一座座民生工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在陇原大地多点开花，齐头并进，各地正以实打实的项目攻坚成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甘肃台报道。
8: 产业要升级靠什么驱动？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将科技创新定位为核心驱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15: 平台在聚能，蓝白两区强化承载功能，靶向开展高端金属材料、有机化学合成等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加速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正在成型，投入在加力，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计划加快实施，接榜挂帅、业主制等组织方式持续优化，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持续加码，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稳步攀升，社会资本通过引导基金加速入场，人才在汇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校聘启用让人才双向流动，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选派规模稳步扩大。
16: 省委14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把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在重要位置。我们将继续实施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继续加大企业创新联合企业培育力度，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聚力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15: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围绕产业现代化建设加强政策系统集成，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科学匹配，特别是紧盯产业堵点、技术卡点、科产融合难点，谋实载体细化举措，植入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清单加快建立。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原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
17: 全会的系列部署直击成果转化链的断点，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的闭环机制；二

0: 二是鼓励建设一批中试基地、公共中试平台；三是完善技术交易与科创金融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破茧成市，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原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决定提出的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暑运启动以来，该局管内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851.97万人次，日均近27.5万人次，运输秩序安全平稳。
3: 今年暑运期间，旅游、学生、探亲、研学等多重客流叠加，北京、上海、西安、成都、乌鲁木齐等长途方向热度不减，敦煌、嘉峪关、天水、张掖等河西走廊及陇东南旅游城市客流持续走高。为满足出行需求，兰州铁路局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精准匹配客流变化，对27对热门线路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开行24对动车组高峰线，持续扩充运能。铁路部门提示，进入8月后，暑运将迎来学生返程与旅游返程客流叠加高峰，预计8月中下旬出现客流峰值。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提前购票，合理安排行程。乘车当天适当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实名验证预留充足时间。后续兰州铁路局将持续跟踪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落实便民利民举措，全力保障后半程暑运安全平稳有序。甘肃台报道。
2: 入夏以来，受持续高温及工业产能稳步释放双重影响，甘肃全省用电及外送需求持续攀升，多项指标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3: 数据显示，近2个月省外中长期外送电量同比增长17.66%。陇原电力在保障省内用电的同时，持续为全国能源保供贡献力量。今夏甘肃用电负荷快速攀升，7月上旬全省用电增速达15%，最大用电负荷突破2467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有力保障了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外送通道同样保持高效运行。6月以来，陇电入鲁工程连续30天满功率运行，单日最高送电量达1.92亿千瓦时，累计外送电量超410亿千瓦时。7月以来，陇电入湘工程连续28天单日外送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
2: 为扎实做好汛期抗洪抢险救援准备工作，全面检验水域专业救援队伍实战处置能力，酒泉市消防救援支队立足辖区洪涝灾害风险，联合多部门组织开展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拉动演练。
3: 演练立足辖区汛期灾害特点，模拟因强降雨导致城市内涝、群众被困等复杂险情，设置灾情侦察与舟艇编队、特殊场景专项救援、载重无人机运输作业以及多部门联动协同处置等实战科目。参演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熟练运用各类水域救援装备开展全流程处置，充分展现了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在水域救援中过硬的专业技能和协同作战能力。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甘肃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于今天早上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3: 预计未来24小时内，甘南州舟曲县、信阳市西峰区、庆城县、环县、华池县、河水县、正宁县、宁县、正源县，陇南市武都区、成县、文县、探昌县、康县、西河县、礼县、辉县、两当县，天水市秦州区、麦积区、清水县、秦安县、张家川县，平凉市崆峒区、荆川县、灵台县、重庆县、庄浪县、静宁县、华亭市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甘肃台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0: 正值汛期，山洪泥石流灾害多发，很多人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其实并不然。当短时强降雨在特定地形上汇聚，危险便已悄然逼近。如何识别正在悄悄靠近的山洪泥石流？我们又该怎么防范山洪泥石流的危害？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正值汛期，山洪泥石流灾害多发，很多人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其实并不然。事实上，当短时强降雨在特定地形上汇聚，危险便已悄然逼近。从地理格局看，山沟出口、西河两岸低位、河道拐弯的凸岸，因汇水面积大、流速快，是最易受冲击的脆弱点。山区、丘陵地带若恰好处于暴雨中心，降雨会在几十分钟至数小时内迅速转化为山洪，成灾时间极短，预警窗口期非常有限。以下三类群体的风险尤为突出：一是将房屋建在陡坡或切坡上却不加防护的居民；二是将房屋建在河道附近较低处、两河汇口处、涵洞附近低洼地区的居民；三是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干农活或游玩的人群。山洪泥石流爆发前，可密切注意以下这些预警信号。信号一：水流突然变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信号二：山坡出现裂缝、鼓包、树木歪斜、断裂，坡脚有土石滚落。信号三：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信号四：动物出现异常反应，如鸡飞狗跳、老鼠乱窜。上述信号都可能是对沟道上游大概率已经成灾的提示。
2: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甘肃台编辑报道。
3: 盛夏时节，滇池南岸绿意盎然，微风止息，湖面如镜，云卷云舒，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展现滇池南岸清澈宁静的自然之美。滇池南岸作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生态名片，正以日益向好的湖滨生态，让一池活水焕发勃勃生机。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七月下旬以来，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持续蔓延，导致大量房屋土地被毁。由于紧急撤离时匆匆忙忙，波尔多地区许多居民没能带走自家宠物和饲养的牲畜。当地时间7月31号，志愿者开始在波尔多附近的莱日费雷角救助被困动物。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欧洲今夏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野火危机，其中法国和西班牙为重灾区。数据显示，今年法国全国森林过火面积已逼近10万公顷，创下历史纪录。
3: 据路透社报道，为应对频发的山火，西班牙多地开始尝试放牧防火模式，重新引进牛羊等本土牲畜，让他们啃食易燃灌木等林下植被，以期降低山火风险。报道称，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近年来为满足工业需求，大规模种植易燃的松树与桉树，不仅增加了山火风险，还导致当地一种小型牛种群数量锐减。如今，随着山火灾害愈演愈烈，该地区开始重新引进这种小型牛用来防火。据介绍，这种牛食性广泛，能在大型兽牛难以涉足的山地穿行。
2: 为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希腊政府于2024年4月推出了一项新的签证计划，允许土耳其公民持快速签证访问包括萨摩斯岛在内的10个岛屿，并在去年将岛屿数量增至12个。得益于便捷的签证政策，萨摩斯岛如今已成为深受土耳其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土耳其游客到访萨摩斯岛只需要办理类似落地签的快速签证，就能在岛上停留7天。8月1号，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举行。今年欧洲持续高温干旱造成湖水水位下降，给比赛带来新的挑战。为确保吃水较深的传统帆船能顺利完成比赛，主办方移动了浮标位置，比赛总航程有所缩短。蓝带帆船环湖赛于1934年首次举办，已成为欧洲最负盛名、历史最悠久的环湖帆船赛。8月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奥塔克林格啤酒厂，600多名啤酒爱好者齐聚一堂，试图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最多人同时倒啤酒。本次挑战活动吸引了超过630人参与。挑战的规则很简单，所有人必须同时将瓶装啤酒倒入杯中，整个过程由无人机从空中拍摄记录，照片和视频随后将提交给认证机构，认证方将核实每位参与者是否都完成了规范动作。这项别开生面的挑战也为一年一度的夏季啤酒节增添了独特的互动色彩。
0: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7月，从祁连山下到戈壁绿洲，一片片绚烂的花海正进入最佳观赏期。节目的最后，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卫农，你看这江水滔滔，一眼望不到边。你再看江边这些青山，高高立在那儿，像一道铜墙铁壁。
1: 1916年春，时年21岁，在安徽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就读的李卫农，与同学来马鞍山长江岸边采石矶游玩。
2: 辛亥革命虽然成了，各地却还是各自为政，
3: 老百姓日子还是一样苦。

0: 祖玉当年北伐，积极中流。今日我们站在这里，江山依旧破碎，同胞仍在水火，
1: 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
2: 面对眼前江水滔滔，浩渺无际，李卫农触景生情，激起而叹，写下了一首忧国忧民、慷慨激昂的七绝。
3: 游采石，乘轮出发，李卫农。浩浩长江天际流，风吹月奏送行舟。问谁感激中流急，舍却无柴孰与愁。
2: 李卫农1895年出生于安徽潮县，自幼就抱负不凡。1907年，革命党人秋瑾和徐锡麟起义失败后被害，消息传来，群情激愤。12岁的李卫农在宣讲大会上登台演讲，痛斥清政府的罪行。在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就读时，立志要以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拯救农业，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芜湖学生运动领袖人物。1919年秋，李卫农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党组织派他到青岛工作，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并整顿和发展党组织。之后，为反抗日本资本家长期剥削工人，领导了青岛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青岛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卫农立即组织交集铁路总工会，成立沪青惨案后援会，进行持续斗争。1925年，日本驻青岛领事和日本资本家密谋策划，伙同反动军阀张宗昌逮捕了李卫农。
4: 只要你把青岛党
2: 酷刑折磨和各种引诱，李卫农始终坚贞不屈。
5: 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山东的咽喉。我要和青岛人民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
2: 1925年7月29日，年仅30岁的李卫农被杀害，百年光阴转瞬而逝。如今我们重读李卫农的诗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奋勇担当，依然深深令人为之身心振奋。这种源自坚定信念的浩然正气和不屈精神，注定穿越时空，长传不朽。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8: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一场讲述，以此聆听，以

0: 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权，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4: 杀！
5: 夺取全国的胜利！
0: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6: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7: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8: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9: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1: 嗯。
1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13: 好好好。
10: 要记得多喝水呀。
1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4: 哎，好，乖孩子。
1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各位好，欢迎回到苏州，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续降雨给我省大部带来诸多不便，雨势较大的区域，像是陇中、陇东南一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更是不断升级。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防范意识千万不能松懈。目前降雨范围和强度都有所缩小和减弱，但是降雨带依然集中在陇东南这些地质脆弱的地方。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晴或多云，集中在甘南州和祁连山区的东部，应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的其余地方晴或多云，集中在河西西部将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降水缩减，气温有了反弹势头，大部分地方将会一早清凉之感，重返30度以上。特别是河西地区可能会再次迎来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雨热转换猛烈，请大家密切关注预报预警，安全应对复杂天气。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8到31摄氏度，酒泉晴14到30度，嘉峪关晴16到31度，张掖晴17到33度，金昌多云转晴15到32度，武威晴18到32度，白银晴转多云16到29度，宁夏小雨转晴12到28度，甘南小雨转晴7到21度，定西晴转多云12到26度，陇南晴18到34度，天水晴15到30度，平凉多云转晴十三到

0: 26度，晋阳多云转晴，16到26度，兰州新区晴，12到28度，甘肃矿区晴，13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3到29度，辉县晴，17到31度，临潭小雨转晴，7到22度，汤县晴，15到29度，两当多云转晴，17到31度，兰州晴，18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伤害之斩，小过身耗，而叶汝川势在必行。
2: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军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3: 跟敌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4: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别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

全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书记，
1: 怎么样？
0: 同志们找遍了码头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一定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他。看起来，他已经离开了九号码头。赵铁刚，
0: 到。
1: 命令同志们以码头为中心，呈放射性向东排查。所有民房、窝棚乃至江边的大小船只都要进行检查。
0: 是。
2: 真让人担心啊，吴大姐，你说他会不会？
1: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

0: 你剩了多少？这些，你呢？我已经攒了一整袋了。快点吧，雅琴，这么多炸药够用了吗？
1: 要炸开这扇门是足够，可如果想炸掉刚刚我们经过的那间实验室，那可差得远呢。继续努力。

0: 做好的搬出去。是。回去告诉你们老板，炸药不够了，要他多送点来。哼，怎么可能不够？炸药的配量是按照图纸上的标注送来的。这样吧，要不就你来做，要不你就把画图的人叫来做。
1: 反正我是不伺候了。哎，你，这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脸长得和一般人不一样。哦，怎么不一样？
0: 这种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张嘴，
1: 叫做多嘴。<笑>行了行了，把这桌子还有东西都搬走搬走，告诉老板，他要杀就杀，我不干了。
2: 赵女士，赵女士，请您不要生气啊！我马上命人把炸药送来，你们继续，继续。<笑>什么？

0: 要炸毁实验室，最少还要现在这份火药的2倍多。嗯，偷的太多，他们会不会发现啊？管他的，等他们发现了，我们手里的火药也攒够了。嗯，玉仙，你说叶淑英知道我们在这儿吗？他会不会来救我们？
1: 目前，他自身难保，恐怕很难顾到我们。
0: 咱们只能靠自己了。咱们赶到黄山，本是想帮叶双鹰的，却不想反倒帮了黑狼一个大忙。
2: 也不能这么说。

0: 如果不是我们提前吸引了黑狼的火力，保住了两条快船，燕双鹰不但会中埋伏，更无法返回重庆。
1: 嗯，有道理。哎，玉仙，你说陷害燕双鹰的人究竟是谁啊？
0: 还记得在宜宾军管会，吴玉霞曾经说过，只有四个人知道天风号快船押送老板返回重庆这一秘密行动。这四人之中，李延平、李瑞山被杀，只剩下燕双鹰和吴玉霞。你想一想，谁会是内奸？
1: 吴玉霞。
0: 嗯，吴玉霞一口咬定，说亲眼看到燕双鹰劫船杀人，而且自己也受了伤。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有死？全船的人全部被杀，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世上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1: 不错，我说吴玉霞为什么急于追捕燕双鹰，原来是想杀人灭口。只有燕双鹰死了，他的谎言才能成立。
0: 目前，燕双鹰被敌我双方追杀，他的处境不妙啊！
1: 真想出去帮他一把，哪怕听他说一说，给他出出主意也好。
0: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抓紧工作，尽快凑足炸药。如果真能炸毁实验室，也是从侧面帮了燕双鹰的忙。
1: 你说的对，咱们抓紧时间吧。
0: 嗯。

0: 有谁？吉玉，还认识我吗？
1: 吴书记，你是风雷小组的吴书记。
0: 这两位是我的同事。
1: 哦，好，吴书记，快请，快到屋里坐。
0: 哦，不麻烦了。我是想问一问，燕双鹰来过吗？
1: 燕大哥，他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怎么会到我这里来？
0: 一言难尽。你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误会。
1: 误会？什么误会？
0: 具体的就不说了。现在燕双鹰身负重伤，失去了行踪。
1: 啊，他受伤了？
0: 据可靠消息，他就在9号码头附近。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
1: 我明白了，你们在抓他。
0: 不，你错了，我们是想帮助他。
1: 那你们就去找吧。
0: 锦玉，你对9号码头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我们想请你帮忙。
1: 对不起，我没功夫。
2: 我们真的是想帮他，他受了重伤，外面又下这么大的雨，如果不尽快找到他，他可能真的挺不过今晚了。
1: 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跟我有什么关系？快走啊。
3: 这个小姑娘真是不知好歹。吴书记，你要不要带人进去把她揪出来？
0: 注意起住记。
3: 哎，可是他
0: 看锦玉的表现，燕双鹰并没有来过。他既然不肯拖累沙莉，当然也不会给锦玉添麻烦。
2: 这就是燕双鹰。
0: 好了，我们走吧。
3: 好。
1: 如常，如常，快点过来。
4: 小布，怎么了？
1: 快，快去穿衣服。
4: 啊，小布，穿衣服，穿衣服干什么？
1: 去找你师父呀。
4: 啊，我师父，他在哪儿？
1: 别问那么多了，快去。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联处的李延平处长。
1: 首长，
2: 重庆地下党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

0: 他回来的时候，你把这盒香烟交给他。
1: 现在我就让你见一见那位令你胆战心惊的五号情报员。
2: 你是五号情报员？
0: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书斗和林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0: 上次电文中提到的5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啊？
1: 哦，他是地下党楔入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0: 5号是谁？
1: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5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2: 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5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5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0: 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3: 我看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准备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的：明天清晨，我与玉霞和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4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鹰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0: 明白。
3: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4人之外，绝不能有第5个人知道。
2: 燕双鹰，你放下枪跟我回去，我会给你一个申辩的机会。
0: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0: 别动，锦玉，
1: 燕大哥，哎呦，瞧我，光顾着高兴了。燕大哥，你伤在哪儿？
0: 左兄，没事了。
1: 如常，找到你师父了。啊，师父，
0: 如常，你也来了。嗯，
1: 师父，
0: 听我小姑说您受伤了，没事吧？
1: 没事，
0: 如常。你好吗？
1: 好。自从我们分开以后，如常一天到晚念叨你，说得我头都大了。
2: 你不也是吗？还说我呢。
1: 去，别瞎说。
0: 我明白了，吴玉霞到过你家是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否则你不会知道我到了重庆，更不可能知道我受伤。
1: 是的，昨天夜里吴玉霞带着几个人到我家里，要我帮忙查找你的下落。燕大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雅琴姐和玉仙姐呢？
0: 一言难尽啊！你走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我是个逃犯
1: 啊！
0: 吴玉霞对我紧追不放，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也下落不明。
1: 你喝雨水？
0: 是啊，雨水是天露，平常人还喝不着呢。
1: 你就住在这儿？
0: 这里非常好，很安静，这些日子没睡个好觉，昨夜总算是睡踏实了，今天起来觉得身上的伤都好多了。哭什么？我不是挺好吗？
1: 燕大哥，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
0: 那会给你和如常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好了，锦玉，别哭了。有件事非常重要，我正愁找不到人帮我，你们就来了。
1: 燕大哥，你说吧。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

0: 看什么呢？
1: 看看你们开张了没有？
0: 刚开，你要买什么？
1: 买烟。
0: 你个小不点还抽烟啊？
1: 给我爸爸买的。啊。

0: 小孩要买烟。小朋友，你要买烟？
1: 是啊，泰山牌香烟。
0: 这打火机哪来的？
1: 是我师父给我的，他正在拐角的茶楼等你呢。
0: 伙计，
2: 哎，
0: 拿包泰山牌香烟。
2: 好嘞。
0: 在这看着，别出去。

0: 老伙计，
1: 你出事了，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脸上就能看得出来。究竟怎么回事？
0: 押运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被劫，风烈二号和五号情报员牺牲，
1: 有内奸。是谁？
0: 行动小组副组长吴玉霞。
1: 是他。
0: 还有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
1: 有证据吗？
0: 快船上所有的人都遇难了，只有吴玉霞一个人活了下来。回到宜宾后，他一口咬定亲眼看到我劫船杀人救走老板，我百口莫辩，只能逃出军管会，而他则是对我紧追不放，欲置我死地而后快。回重庆前，我亲手击毙了内奸王连顺，他死前供述将绝密情报透露给敌人的正是吴玉霞。
1: 也就是说，目前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向组织上揭露他内奸的身份。
0: 你所说的正是我要做的。
1: 需要我做什么？
0: 替我弄些治枪伤的药品。
1: 怎么，你负伤了？
0: 没什么，被敌人的子弹咬了一口。
1: 好，我会尽快的。还有什么？
0: 我需要枪和子弹。
1: 我尽力而为。你住在什么地方？
0: 九号码头北侧江边小屋。
1: 九号码头北侧江边小屋。
2: 老板叫二郎，每次在书桌上写道：他太阳晒也不怕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得美到天晚上。
0: 我该走了，
1: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0: 老伙计，小心背后。

0: 怎么样，赵女士，又过了一个小时，应该完成了吧？
1: 15个，你点数吧。
0: 把炸弹运走。
2: 是。
0: 我们刚刚已经试过了，你的炸弹非常有效。赵女士不愧是爆破专家，我想老板一定会重重有赏。
1: 哼，重重有赏，少来这套假惺惺。
0: 现在我们已经没用了。如果我猜的不错，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
2: 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说的对极了，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就会让你们几位热热闹闹的走上黄泉路。
1: 看起来，你马上就要小人得志了。
2: 现在由得你猖狂，等着吧，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后悔现在说的话。哼。

0: 玉溪，马上动手吗？现在是下午4点，正是敌人的活动高峰，洞里人来人往，就算我们能够逃出这件房子，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他们发现。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我想，他们即使要杀我们，也不会马上动手。我看这样，先将炸弹布好，以防万一。而后我们在这里等待。
1: 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动手。好，就这么办，我们行动吧。好。老板在吗？在呢，在里面等你呢。好。哎，哎，老板，老板。 老板，去了。哎，老板，怎么样？您真是料事如神，燕卓英果然出现了。
2: 你亲眼看到了？
1: 是的，他与杂货店老板在茶楼见面，谈了大约1刻钟，便匆匆离开了。好，好极了，你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2: 说起对燕双鹰的了解，谁也比不上你呀。毕竟你曾经是他的领导。
3: 我想，高进一定会带我们找到燕双鹰。

0: 是的，我也这么想。南磨坊16号杂货铺是我和燕双鹰的单线联络站，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而我已经死了，因此燕双鹰绝不会想到会有人在那里等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燕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明白，自己的行踪怎么会暴露。哼，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
0: 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 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嗯，
2: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0: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2: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3: 我想会很快的。一把青面如草木之鼎，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
4: 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绝成餐出美味。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 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
3: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糂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大计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 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 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蒂特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艾蒂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6: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 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
0: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1: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0: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1: 我想会很快的。
0: 黑鹰计划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能不能顺利实施就全靠老兄了。
2: 怎么样，董卿？不知道，从大爷回来他就没有出去过。

了。

0: 这两盒是盘尼西林。嗯。这些是外敷药。
1: 好。
0: 时间太仓促了，只找到这些。还有只手枪。打火机，泰山香烟。
2: 还是老伙计了解我，我这断粮都好多天了。
1: 跟我走。
2: 哎，有咱们部队的消息吗？
0: 报上说，前几天队伍已经开往广西了。
2: 真想念咱们的老部队。
0: 谁说不是呢？天天闷在店里，都快发霉了。现在我做梦都在想，跟敌人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2: 放心，在这里也一样，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0: 哦。
3: 你看，东边我们已经搜索过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南边我们也搜过，西边的窝棚我们也已经查过，目前只剩下九号码头的北侧没有搜索过。
4: 可北边是一大片芦苇荡，没有人居住，我想燕双鹰是不会躲在那儿了。
3: 已经一天一夜了，他会在哪儿呢？
5: 吴书记，
3: 哦，
5: 那个锦玉来了，
3: 啊，
5: 说要见你。
3: 哦，人在哪儿？
5: 就在门外。
3: 走，去看看。

0: 王林，真的是你，双影组织。可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是吴玉霞告诉你的吧？天风号快船被劫，我受了重伤，被当作尸体抬到了岸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听到吴玉霞和王连顺悄悄说话，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风雷小组中出现了内奸。
1: 我趁他们不备，逃离码头，返回了重庆。哦，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的落脚之处的？啊，是高进告诉我的。高进傍晚的时候才从我这儿离开，他怎么没有说起啊？
0: 我和他见面是在他从你这里回去之后的事情。
1: 你是什么时候回到重庆的？2天前。 既然你已经知道吴玉霞是内奸，为什么不揭穿她？你完全有这个时间。
0: 我没有证据。
1: 你与我的处境不同，我是逃犯，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可你是军连处长，至少可以要求组织调查他。
0: 可我并不想这么做。哦。
1: 为什么？你才是内奸，对吗？你说的对极了，抓住申俊！哼，
0: 看到了吧？他们都是为你来的，因此我警告你，反抗是没有用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内奸！哈哈哈哈。 这是当然，如果让你想到，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受了重伤，手里又没有武器，怎么可能反抗？哼，是的，如果不是知道你身负重伤，又是孤身一人，今天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你是老板心中最深的恐惧，他做梦都想除掉你，却一直没有得手，因此。
1: 今天将会成为他的节日。就是你，一直在使用风雷小组的波长和频率，与老板秘密联络的。是的。嗯。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成为内奸的吗？你真的想知道？那是几个月前。
0: 我与部下王连顺率警卫班去执行任务，途中遭遇了伏击，警卫班全体牺牲。我和王连顺。

0: 老板。
1: 老板。
2: 松吧。二爷军联处处长，我真是失敬啊！看起来我们抓了条大鱼啊！我知道，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命可是自己的，一颗子弹打在头上，什么身份地位就通通没有了。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别的我不想多说，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选择吧。
3: 活路是什么？死路又是什么？
2: 活路就是回到共产党那里，但是要在暗中替我们工作。死路我看就不必说了吧。
3: 如果我答应你们，你就放我们走吗？

是你们记住，如果让我知道了你们没有替我工作，我会将今天的事情电告你们的上级。你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0: 就这样，我成了军统的卧底。当时，林玉仙也在场。是的，也就是说，他知道你卧底的身份。这是当然，你可能还不清楚。 林雨仙也是计划了一步。他的任务是，在天风号被劫之后，隐伏在你身边探听动向，并将赵雅琴安全地带回重庆。你离开安顺寨返回宜宾的消息，就是他用电台发送给黑狼的。赵雅琴
1: 已经落入了老板的手中。
0: 是。本来。 林雨仙在黄山把老屋夺取船之后，想要将你和赵雅琴一同骗回重庆，交给老板。哼，可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黑狼这个笨蛋的出现，令计划只完成了一半。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一定会吃大亏。这句话。 终于落在我自己的身上。你用不着这么沮丧，林雨仙还是爱你的，她是在老板答应不杀你的前提下，才答应执行计划的。可这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我并没有沮丧，只是觉得震惊。哼，这并不奇怪，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件事。 从一开始便是个阴谋。为了挖出五号情报员李瑞山，而策划的巨大阴谋，从你到彭水的那一刻起，阴谋便开始了。你的确很聪明。是的，当时老板苦于无法挖出长期潜伏在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因此便请我帮忙。 而我在仓促之间也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当程汤的死讯传到军联处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诞生了，我请你乔装程汤打入老板身边，引诱五号情报员与你联络，这样便可一举将他挖出。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我并没有将你的真实身份告诉老板。
1: 哦，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怕泄露机密。五号情报员是老板身边的人，一旦老板得知真相，便很难假戏真做，必然要对你下手。这样一来，就会打草惊蛇，使五号再次逃脱。嗯，
1: 高明，我相信老板一定会通过电台向你询问我的真实身份。
0: 是的，而且不止一次。 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只要能够引五号情报员出来与你联络，计划便成功了。然而，我却低估了李瑞山的狡猾，也同样低估了你的能力。这使老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屡屡来电质问，而我却只能隐忍不言。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计划便会功亏一篑。终于，我成功了。
1: 挖出了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并将你逼上了绝路。你的确是个天才，
0: 过奖了。其实，你也同样是。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
1: 因此，我和老板都很器重你，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
0: 哦，这我可是受宠若惊了。
1: 现在你已经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你还有什么必要替他们卖命？
0: 你做了叛徒，得到了什么好处？
1: 少将军衔，金条500根。如果你愿意，我会与老板谈，待遇相同。
0: 真是很优厚，难怪你会做出叛卖组织、杀害同志这样不要脸的勾当。
1: 你。
0: 本来我以为老板已经是禽兽，但现在看起来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连禽兽都不如。
1: 你给我住嘴！燕双鹰，我已经对你够客气的，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0: 一个卑鄙的叛徒，无耻的内奸，有什么资格让我闭嘴？
1: 我毙了你！
0: 可怜的家伙，你还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1: 哦，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0: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个高手，能将所有人都玩弄于掌骨之间，是吗？那你就睁开眼看一看吧。

0: 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那我就和你赌，你们谁敢动我就开枪。你真的不想活了？

0: 你们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有没有弹夹呢？这怎么回事？你们制造的假象的确令我很迷惑。开始我一直认为那间是玉霞同志。 但黄山老屋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如果他是内奸，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放我离开？这个念头产生之后，我仔细地将风雷行动前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想了一遍。终于我明白了，所谓风雷行动，从一开始便是针对五号情报员李瑞山的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的总策划人，并不是老板，而是你，李延平。想通了这一点，我确定，你一定没有死。
1: 王主任，你们到那边看看，这儿交给我了。
2: 是。

0: 你是我，连顺。怎么样？我已经把卫兵都支走了，船在捕头等你，你赶快离开。
1: 就这样，你死而复活，转入了地下。想到了这一点，我断定你们绝不会放过我。而能够找到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高进。南磨坊杂货店是你我的单线联络站，你料到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一定会去找高进帮忙。于是今天，我故意让丁梢的人看到。

0: 在茶楼里，我写了一张字条，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高进，并要他尽快赶到小屋与我见面。我知道你一定会尾随而至。与此同时，我请锦玉找到玉霞同志，共同定下了这个捉奸计。
1: 李延平，你机关算尽了。
2: 玉霞，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住嘴！李延平，无论你想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话，党的政策你最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出老板一伙人的下落。
2: 他们躲在歌乐山下的大防空洞内。
0: 有多少人？
2: 大约有300人左右。
0: 二号病毒也在防空洞里。
2: 是的，他们将病毒制成干粉，准备使用爆破手段和媒介传播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散播病毒。啊！
0: 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都在洞中吗？
2: 正是，他们被关押在作战区的监房里。
1: 来人！
3: 哟，
1: 把他压下去。
3: 走。
1: 少英同志，委屈你了。

0: 少英同志，这些东西我一直替你保存，今天完璧归赵。嗯，谢谢。
1: 莎莉，双英，你还好吗？很好，放心吧。伤口还疼吗？
2: 莎莉，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谢谢你。

0: 余霞同志，事不宜迟，请你立刻调动部队，火速赶往歌乐山下的防空洞。
1: 那你呢？
0: 我立刻出发，先行赶到，设法打开洞门，迎接大部队。
1: 你的伤
0: 不要紧，
2: 老伙计，我和你一起去。
3: 还有我，
1: 还有我呢。莎莉，太危险了。
3: 吴大姐，求求你一定带我去，就算我求求你了。
1: 好吧，
4: 老严同志，算上我一个。
0: 该和敌人算算总账。
5: 老板，
6: 怎么样？得手了吗？
5: 完了，全完了。叶双莹早有准备，他引来了吴玉霞，李延平和他带去的弟兄全被人给包饺子了。老板，李延平一定会说出我们的下落，目前的情况万分紧急，你快想个办法吧。
6: 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行动计划提前。红林，拉警报，召集各队立即集合，让各队队长到我这里来。
5: 是。
1: 怎么回事？好像是出事了。玉仙，不能再等了，这是最好的时机，趁乱动手，炸掉实验室，逃离防空洞。好，动手。好。
3: 炸弹是直爆式的，你们藏在房门两侧。玉仙，快躲在门左侧。
7: 哼，不用了。
3: 你说什么？哼，你这是做什么？
7: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
3: 你是卧底？
7: 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3: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8: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9: 好三七一块钱。
10: 好三七一块钱，
11: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10: 打个电话送到家。
8: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9: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8: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 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8: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8: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1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9: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8: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9: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1: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8: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9: 好三七，1块钱。
10: 好三七，1块钱。
11: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0: 打个电话送到家。
8: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9: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8: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 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8: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0: 我打了好几次。

0: 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

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快躲在门左侧！哼，不用了。你说什么？哼，你这是做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你是卧底。 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 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1: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0: 当然，我知道，他也爱我。 非常爱，你死后我会告诉他，你死在了敌人手中，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已和老板讲好，黑鹰计划实施后，我便洗手不干。 与燕双鹰长相厮守，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别动，放下。作为朋友，你应该祝福我们。<笑>
1: 如果你以为燕双鹰能够被你永远蒙蔽，那你就错了。
0: 早晚有一天，他会认清你的真面目。你是个心理阴暗、行为卑鄙的坏女人，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哼，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到。赵雅琴啊，赵雅琴，你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不错，
1: 被自己信任的人出卖。 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好在临死前，我看到了你这张丑陋的真实嘴脸，这令我不至于做一个糊涂鬼。我已经很欣慰了。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0: 什么事？
1: 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他永远不会爱上你。
0: 哦，这是他说的话。
1: 哼，是的。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在宜宾的船坞中，我就已经是他的人了。
0: 你胡说！你胡说！燕双鹰不会和你在一起，他爱的是我。哼，
1: 那不过是你的幻想，我说的才是真实存在。
0: 你胡说！你说，你是骗我的。

王莹不会和你上床，永远不会。你这个骗子，骗子！

0: 醒醒啊，中村，醒醒啊！大丈夫ですか？谢谢你。
1: 爆弾しか使えません。
0: 我记住了。

0: 诸位，因情况有变，计划需提前进行。各队队长立刻率人前往实验室，按原计划领取足数炸弹，而后离开防空洞，各自分散。明天中午12点整，照原定地点展开黑鹰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党国的命运就交在诸位手中。 诸位当同心努力，精诚团结，务使黑鹰计划奏凯。到那时，我要给毛局长发电，为各位请功。
2: 不成功，变成人。
0: 立刻行动。
3: 是。
0: 出发。
1: 老板，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刚刚我到监房去处决赵雅琴和中村，发现监房门被炸开，赵雅琴逃出监房，不知去向。
0: 林玉仙呢？
1: 她也不见了。
0: 你马上率人搜索全洞，一定要找到他们。
1: 是。

0: 我现在这里是生活区内，由此向左穿过办公区就是防空洞的大门。我们兵分两路，高进，你和锦玉负责夺取大门，迎接大部队入洞。我由此转右，向作战区方向搜索二号病毒。
1: 明白了，马上行动。
0: 跟在我后面，不要乱跑。
2: 静和，你对我说话能不能温柔点？
0: 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只能请你回去。
2: 我没说不遵守纪律，只是要你对我温柔点。这是大招，
0: 不是谈情说爱，你就凑合点吧。嗯，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跟上我。

0: 站住！什么人？老板让我给大家送东西来了，送什么东西？
1: 炸弹！啊！
0: 炸弹！别跑！赵雅琴？
1: 赵雅琴是谁？

谁敢反抗，我就杀死所有人。

0: 你到实验室到这里做什么？
1: 有个女的占领了实验室，你快点，快点！
0: 出事了，快走，
1: 快走！

0: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心慈手软。如果刚刚在监房你朝我再开上一枪，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了。把引爆器交出来。
1: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引爆器给你。

0: 向我开枪，不错，是我。你向我开枪，就像你一直在欺骗我一样。
1: 都知道了，是的。我恨所有人，但我爱你，和你一样，我也有信仰。
0: 不，没有，你有的只是贪欲，卑劣的贪欲。
1: 啊！

十二号冰毒，快把银线接到印包机上，知道吗？我很想你。

马上就可以见到死去的亲人了。

去。雅琴，雅琴，雅琴。

0: 怎么
1: 不认识了？
2: 你来得好快呀！
0: 我一向迅速。
2: 我们又面对面了。
0: 嗯，是的。新仇旧恨，今天要一起算算。

0: 早就说过，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几年前小林死了，现在林雨仙又死了，你实在很可悲。
1: 你说完了吗？
0: 是的。怎么样？

0: 还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了，别让我就这样宰了你的心。这就是你的绝招，那我只好杀了你。
1: 来呀！

0: 我们的实验室被炸毁了，
1: 兄弟，怎么了？
0: 老板，实验室被炸，所有二号病毒全被销毁。
1: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到了实验室，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所有病毒全完了。啊，对了，我还看到了黑狼的尸体。
2: 老板，老板，
0: 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了！
2: 什么？
0: 你他妈的放屁！
2: 哪呀？共军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
0: 是真的，是真的，共军的大部队有好几千人都冲进来了，咱们的弟兄死的惨不惨？我们顶不住了！红明，红明，你马上带着弟兄们给我顶住，我马上就到，快去！
3: 是。
0: 是。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暗门？想知道答案吗？因为我有这座防空洞的图纸。怎么？大名鼎鼎。

0: 那军统大鄂严森将军想逃跑，
1: 我们谈谈条件好吗？
0: 什么条件？
1: 你放我走，你要什么都可以。
0: 我只要一样东西。
1: 是什么？
0: 你的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对于一个用日本鬼子留下的病毒武器屠杀自己同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啊，像你这样的人会改变吗？我的答案是不会。你只有死。说句实话，我真想一枪打死你，可是我不能，因为我们之间不是私人恩怨。我的任务是逮捕而不是杀死你。相信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严双英的心里空荡荡的，她不知该说什么，也无法形容内心的痛悔。怀中的这个女人为她付出了一切，而她却什么也没有给过她。然而，在破雾而出的阳光中，她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你解救了我。”是你让我得到了温暖。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

0: 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加一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0: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0: 啊，叔叔啊，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

0: 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身走向城市里平淡。
8: 楼梯，注意啊。
9: 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7: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10: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11: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7: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2: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7: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3: The rule of law.
14: The rule of law.
15: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3: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7: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6: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7: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有共产党员，给我闯！
1: 来人，把那点给我架回去！

0: 死下三十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死他们，我把这地方搞绿人了！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口威力太小，炸不烂炮。
1: 什么意思？让当兵啊？
0: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就近请求增援，政委幺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0: 营长，营长，班长，班长，刚才接到明马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1: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老李有多少敌人？
0: 就是摸不准呀。
1: 敌人好像不多，也就二三十人，可个个都是划得油油的老兵，拿人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嚯，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0: 我给人的小楼起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多大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的什么地方。
1: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一百米，
0: 把山炮给我留下。
2: 是。
1: 有连所有战士给我撤！是。少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
3: 二连长郝大刚，
4: 立正。
1: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4: 是，李忠实、王文勋、赵二将，跟我来。
5: 是。

0: 力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1: 你是说高级步兵？
0: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1: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0: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1: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1: 那你的意思？
0: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
0: 看到了。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2: 好。
3: 哎，这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钟石，
4: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4: 有。
0: 跟我来。
5: 是。是
2: 说的是。

0: 顶过江龙。是。
1: 飞渡，
2: 是。
1: 发射信号弹，
2: 是。
1: 3分钟，
2: 是。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2: 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
1: 好。
0: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哼，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0: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你说什么？
1: 哼，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
0: 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放！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
2: 放！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住手！我，
1: 呀！

0: 刚才看见你在矮墙后面进去抽搐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
0: 走。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从西部只火了一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
4: 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4: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面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还有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5: 等等，
3: 是。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

0: 双鹰，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2: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2: 嗯，哼，这个词儿用得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
1: 啊！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2: 啊！
1: 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政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3: 是
4: 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1: 是。立刻隐蔽。
5: 快快快！

0: 给我追！
1: 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1: 不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2: 是。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0: 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百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鲜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这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 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1: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去做蔬菜了。
1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3: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 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1: 在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听着，神计，这打什么？这哪有人呢？
1: 班长，怎么了？
0: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他一定躲在这狭隘巷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2: 是。
0: 仔细搜索。
2: 是。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快去地下室。
2: 是。啊！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1: 啊！他在上面。
3: 怎么，没想到吧？哼！不，呀，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2: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3: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2: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3: 哦，
2: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0: 好，好。
3: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2: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3: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0: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3: 个人英雄。
2: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刚，让他停止炮击。
0: 是。
2: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0: 是。
3: 嗯，好，走。
2: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0: 是。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0: 到甘味。
1: 也许吧。
2: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2: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2: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2: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他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2: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2: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2: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2: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2: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巍然无穷，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工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看你这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2: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2: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

0: 总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0: 你呀，总有话说。
1: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0: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2: 是是。
3: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1: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降价了，降价了！鲜江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0: 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买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买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买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
0: 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

0: 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
2: 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元，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6: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常年住在海边， 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县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5: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0: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1: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9: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1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1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14: 维护社会人民，
9: 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15: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哎呀，串了货，小心点。是大王。
1: 脏八丹老弟，几日不见，你怎么搞成这样？
0: 都是，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1: 摔一跤就能摔成这样？你这么晚来，有何贵干啊？ 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巴库鲁王的大军已经到了胜利城外，要在万国集市开市之日踏平胜利城。他要你做好进攻准备。哦，
0: 我桑巴丹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海盗，凭什么听他的使唤？
1: 船都没了，还有脸说自己是海盗？
0: 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说，桑巴丹的大名谁听了不发抖啊？所以巴库鲁王让我转告你，只要你肯配合，事成之后将封你为海军大将。此话当真？那时候老弟可就不是指挥一艘船，而是指挥一支舰队了。瞧，连状我都给你带来了。
0: 好，那就请转告巴库鲁王，我桑巴丹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服从他的指挥。对了，有件事，咱们得尽早提防。
1: 什么？汪大元他们也到胜利城了。汪大元，他们来干什么？
0: 他们来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阿迪提亚王子和他们在一起。啊？
2: 阿迪提亚王子，他还活着。胜利城封印，大人，查卡来了。
1: 塔鲁大人，说情况怎么样？
2: 一切都布置好了，只要巴库鲁王一进宫，我就带人绑架维加国王，胜利城就是我们的了。

0: 什么？
1: 王大渊他们也到了胜利城，而且阿迪提亚王子和他们在一起。
0: 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尽快抓住他们。
0: 大人放心，他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1: 记住，一定要抓住小王子，要抓活的。

0: 凤凰啊！
1: 青儿，你快看啊！
0: 他在干什么啊？
2: 他在接受神像的祝福，传说让神像摸下顶，这一年都会交好运。
0: 是吗？那我也要来一下。
3: 哎呀，来晚了，来晚了，都站满了。
4: 啊，那儿有一个位置。
3: 好样的，阿喜。
5: 来看看我这
3: 伙子，谁的钱带掉了？
6: 你？
3: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0: 神像保佑，愿我早日找到苏麻离青，完成爷爷的心愿。
7: 把那个
8: 小七，
3: 青儿，小七，
9: 旺财叔，我们在这儿。哎呀，
3: 哎，你们还磨蹭什么呢？快来帮我摆摊啊！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就是一切，一切。懂吗？
9: 好，来了，青儿，快走。
2: 青儿姑娘。
0: 什么事，卡拉拉大叔？
2: 我刚才碰到了一个熟人，我过去跟他说两句话，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阿鲁卡？
0: 哦，好啊。
2: 阿鲁卡，你好好跟着青儿姐姐，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我们走，阿鲁卡。走吧。
10: 快看呀，好像是中国来的商人。
3: 哎，怎么样啊？看看，好好看看。
11: 还有精美的瓷器，
3: 我这儿的瓷器啊，特别的精美，你看看，个顶个的漂亮，是不？看上哪个了？啊？哎，来看看啊，看看上等的瓷器。
12: 看来今天万财叔的生意又要爆棚了，
0: 那是必须的。
12: 哎，对了，卡拉拉大叔哪去了？
0: 他刚才说碰到一个熟人，去说两句话，奇怪，他说马上就回来的。这都好半天了，
12: 我去找找他。你们在这里帮万财叔。
3: 哎，看看啦，上等的瓷器。
13: 什么人，胆敢擅闯王宫？
2: 大人，别误会，别误会，小人是维加国王的女儿，巴蒂亚公主的仆人，我叫克兰拉。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国王禀报，麻烦您通报一声。
13: 公主的仆人？
2: 是是是，这是公主出嫁时国王赐予的戒指，陛下一看就知道了。
13: 退后，在这里等着。
2: 是，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14: 这些海盗真是越来越猖狂了，连胜利城都敢来。
15: 他们一定是冲着万国集市来的。
16: 臭海盗，前不久才抢劫了巴蒂亚公主的坐船，现在又想来抢劫万国集市，抓住他们，一定不让他们好死。你说是不是啊？
12: 我们怎么成了海盗了？
17: 说得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发现可疑情况，立即向官府。

0: 报告。
1: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2: 是，不追。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卡拉拉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陷害我们？不对，他如果想陷害我们，为什么又把阿罗卡交给青儿照看？
1: 站住！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0: 卡拉拉，查卡。神像，神像，现在就靠你了。嘿，
2: 我的像，回来，回来！
3: 胆敢冒充巴蒂亚公主的仆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带他。
1: 大笑！
5: 救命啊！
3: 你们两个，快给我挡住啊！放开我！你

0: 家不要抢啊，大家不要抢，哎，货还有的是呢，人人都有，人人都有。
1: 大家不要急，一个来，
2: 一个一个来。
0: 哎，别抢，别抢。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轻拿轻放啊，轻拿轻
3: 放。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也来。
0: 闪开，闪开，统统给我闪开！啊！长官大驾光临，在下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啊！
5: 你哪里来的？
0: 在下刺桐城商人沈万才。
5: 刺桐城，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是。
7: 大人，
2: 你们
7: 这是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大人？
2: 你们凭什么抓人？放开我！
5: 嘿。什么刺桐城商人？你们是官府通缉的海盗！
2: 啊！那……
8: 我……
2: 若……
3: 阿鲁卡，快跑！
5: 看你往哪儿跑！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放我下来！金丁丁，放开！
5: 带走！
7: 大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大人，
3: 放开我！放开我！
2: 闪电雕，闪电雕，闪电雕，你快醒醒啊！
9: 汪船长，小鸡他们怎么样了？
10: 他们被官兵抓走了。
9: 那阿鲁卡呢？
10: 他也被抓走了。
9: 啊！王后陛下，我没有保护好小王子，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10: 卡拉拉，你别这样。
9: 我真没用，我真该死，我真该死
10: 啊！卡拉拉，你冷静。小鸡他们现在生死不明，我们再这么自暴自弃，谁来救他们？你刚才说皇后、王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9: 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们。其实，阿鲁卡不是我的孙子，他的真名叫阿迪提亚，是拉玛尼国的王子。
10: 王子，
9: 半年前，巴迪亚王后带小王子到天方国出游，一路上都很顺利。

0: 好样的，阿迪提亚，你终于学会了。你们是什么人？
1: 皇后陛下，您别害怕，只要您照我说的做，我保证不会伤害您。
2: 哈努劫持了坐船后，逼迫王后给国王写了一封信，索要一船黄金作为赎金。国王陛下为了拯救王后母子，答应了塔努的要求，并亲自带着赎金去和塔努谈判，却不知这一切都是巴库鲁设下的阴谋。
3: 巴库鲁？
2: 巴库鲁是国王的弟弟，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他假借海盗之名劫持王后坐船，再诱骗国王落入圈套，目的是想害死国王，篡夺拉玛尼国王位。
1: 不好意思，国王陛下。国王陛下，我不得不说，您真是一位讲究信誉的君主。
3: 我已经满足了你的要求，现在，请你放了王后和王子。
1: 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放他们。
3: 你已经被我的舰队包围了，只要我一声令下，你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 国王陛下，您太高估自己了。您知不知道有人已经出了比您更高的价格跟我要您的人头啊？
3: 是谁？
1: 您的亲弟弟巴库鲁。国王陛下，您现在还有翻盘的机会，我们不妨做笔交易，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我们可以一起对付巴库鲁，揭穿他的真面目。
3: 跟你交易？你想要什么？
1: 胜利城神庙里的封印。啊，
3: 封印乃是献给神明的圣物，岂能让你这种卑鄙无耻的人亵渎？
2: 国王陛下不肯答应塔努，结果被塔努囚禁。后来巴库鲁以剿灭海盗为名，烧毁了坐船，瞒天过海篡夺了拉玛尼国的王位。幸好巴迪亚王后提前发觉，让我带着小王子跳船逃离。王后陛下，椰子捆好了。
0: 阿迪提亚，我教你的舞步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卡拉拉，
2: 王后陛下，
0: 阿迪提亚就交给你了。去胜利城找维加国王，他是阿迪提亚的外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能保护小王子了。
2: 是。
4: 妈妈，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0: 阿迪提亚，听话，你是拉玛尼国的王子，你要坚强，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2: 是。

0: 我才碰到了你们，原来是这样。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1: 什么事？塔努要神庙里的封印做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那块封印是古代先王为了纪念胜利城建成而铸造的，相传是用一块天外陨铁铸造，有着非凡的神力。 多年来一直珍藏在神庙地宫之中。唉，都是我连累了你们，我本应该早就告诉你们真相，都是我的错。你责罚我吧，
0: 这不能怪你。你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保卫小王子。
1: 你的一片忠心，大渊深感钦佩。
2: 汪船长，
1: 原来这一切都是塔努在后面搞鬼。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见到维嘉国王，这样才能澄清真相，拯救小王子他们。
2: 嗯吗？

0: 大人，除了汪大渊和卡拉拉逃跑之外，刺桐号那伙人都已经被抓住了。
1: 阿迪提亚王子抓到了吗？
0: 抓到了，就和小七他们关在一起。
1: 嗯，
0: 大人，您为什么对小王子那么关心啊？
1: 我们找到的这片贝叶经上说，只要把天目碑和凤印合在一起，就可以炼就点石成金的炼金石。我们配合巴库鲁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不就是为了得到胜利城神庙里的凤印吗？
0: 这个小人明白，可是这和阿迪提亚王子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本打算等巴库鲁攻陷胜利城，摧毁了神庙之后，再寻找凤印。不过现在不用那么费事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打开神庙的钥匙，阿迪提亚王子。

0: 桑巴丹，
1: 巴库鲁大王，
0: 明天就是万国集市的开市之日，塔努他们已经在胜利城内做好了内应，准备在庆典上劫持维加国王。

0: 小鳄闹海。
1: 哇哦哦！
2: 哇，阿可唱歌。
3: 哇，小鳄，我们去看看吧。
4: 小鳄要玩石头。
3: 走吧。

0: 你的歌好好听呀。
1: 谢谢。
0: 雪糕好安可好朋友。哦，原来你叫安可呀。我叫抱抱，我也想当你好朋友，可以和你学唱歌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不对不对，这里要这样。
0: 抱抱。哦，教我嘛，教我嘛。
2: 好呀。
0: 抱抱，回去玩石头。啊，瞌睡下，瞌睡下，一起玩石头。
3: 石头有什么好玩的？
0: 要不小鹅加入我们吧。哎，江江玩石头。
3: 这还有一个。

0: 是叮咚。
1: 哎呀，这是什么声音啊？我都没法演奏了。
2: 来陪小鳄。
3: 哎呀，什么呀，这么吵，
0: 好难受啊！
3: 哪有来的怪声？
0: 都没办法好好唱歌
2: 了。我们快换个地方吧。
4: 啊？哼。

0: 水下可以传得很远很远，会吵到更多的小伙伴的。
1: 小鳄好像做错了。
2: 到底是谁呀？
3: 是小鳄。
2: 蹦蹦蹦的，有完没完了？一睡着就被吵醒，蹦蹦蹦又被吵醒，知不知道大海可不喜欢噪音？
1: 小鳄，对不起。
4: 我们要把这个大声的叮咚带回雪糕号，
5: 这样就不会吵到海里的大家了。
1: 小鳄吵不应该。
6: 哈，小鳄是不是还想玩石头？
7: 玩石头。
5: 哎呀，怪我们光顾着自己玩了。
4: 小鳄，我们陪你。
7: 对，我们一起玩。
6: 爸爸，
0: 我有一个好主意。

0: 来自人类在海洋的活动，这些声音打破了原本的自然和声，会扰乱海洋动物们的正常生活。长期的噪音会令动物们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甚至损伤听力。
1: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伤害之战，效果甚好，而叶如川势在必行。
3: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4: 跟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6: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6: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

午饭不易沾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

0: 锚定源头攻关、主体协同、人才筑基、转化落地，甘肃夯实新质生产力支撑底座，加速将科技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激荡起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澎湃浪潮。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核心就一句话，让科技势能真正变成发展动能。怎么变？文件画了四个支撑点：源头攻关、企业主体、人才筑基、成果转换。这四大关键支撑将如何协同发力，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讨论。今天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礼克。您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我们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先来一起看一个短片。
2: 回望来路，甘肃靠科技创新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手撕镍到重离子致癌，从无氧铜到土基熔岩堆，每一项突破都标注着甘肃科技创新的高度。展望前程，甘肃要实现从老工业基地向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跨越，从风光大省向风光强省跃升，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必须始终把原始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源头，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弯道超车的支点。
0: 这次决定当中既点到了兰州大学中科院、一院三所等国家队，也圈到了核科学、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等优势学科。那么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硬核技术变成产业链上的真金白银？从论文到产品，您觉得眼下最卡脖子的在哪个环节？
1: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我们这个决定的出台呢，它实际上呢，它这个逻辑思维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以科技创新作为突破口，最终的目的是推动我们的产业升级，然后呢，以我们甘肃特有的资源优势为基础，来形成我们甘肃具有甘肃特色的新质生产力的整个的这个发展体系。所以在这个里头呢，实际上您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在去怎么去进行发展的这个过程里头，实际上它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讲这个科研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科研攻关不是普世化的科研攻关，而是要在根据我们的产业，解决我们产业内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关键的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协作过程中啊，那么虽然我们讲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它的科技人员是我们一个主动的这个力量，但是在这里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光有它还不行，还需要我们企业的技术职业经理人，还有我们企业的工程师也需要把它协同在一起。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在科技攻关，还有呢企业的生产工艺，还有我们市场的需求也需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实际上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甘肃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它解决的不是有没有技术的问题，而是把产品变成产业，然后把产业变成我们甘肃发展的经济优势，在这个方面上有所突破。
0: 决定呢不仅要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还专门提出支持科技型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您觉得这样的表述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哈？我们甘肃在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上最需要突破的是什么？
1: 我们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当然在融合的这个过程中还牵扯很多样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讲企业一定要出的是真问题，它要出产业里面的真问题，这就是国家为什么推广这个揭榜挂帅的这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产品成熟了，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产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牵扯一个我们的讲知识产权如何归属，我们的经费如何投入，我们的风险如何去共担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从技术研发到我们的产品成熟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一系列，那么都需要我们中间的一系列的这个协同和协作。我们还应该把我们的平台向我们的中小企业开放，那么创造更多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应用场景。

0: 景，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产学研融通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关注到的问题。
1: 说到科技攻关，一定是离不开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决定指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同时也对创新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进行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2: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决定强调，十五五时期，我省要加大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协同培养力度，强化前沿领域人才培育，围绕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制定引才清单，完善柔性引才机制，支持用人单位通过兼职、共建平台等方式灵活引智，畅通高校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扩大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选派规模，推行高层次人才校聘启用制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刚才我们在决定当中所看到的哈，就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很多表述，其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比如说有校聘启用、科技副总，还有产业教授，还有就是柔性人才。在您来看的话，这样的打破体制壁垒的这种新机制，能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人才活水流向产业一线，成为我们甘肃经济发展的硬支撑？
0: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高校里面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我们进入企业去解决企业中间的一系列的具体的这个问题，而且呢，包括您刚才谈到的我们讲的这个科技副总啊、产业教授啊，它实际上都是建立的是我们企业和我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这种双向的这个通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包括我们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柔性引进的人才，它实际上就是突破了我们编制和地域的等等的一系列这个限制，通过平台、通过项目、通过任务来去聚集人才。这个呢，只是我们讲的解决我们人才的前端的这个问题。后端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才来了，人才怎么干，成果怎么算，收益怎么分，这是我们关系到我们深层次的人才使用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这个机制的这个问题，知识产权的归属的这个问题，还有我们考评机制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实际上这一些问题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深层次的这个考虑，才能使我们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才和企业的高校和企业的人才的这种融合能够走得更深更远。
1: 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人才支撑之外，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关于这一方面的决定也制定了实施路径，比如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还有要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等等。您觉得这些实招和硬招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产业端的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
0: 就是我们的科技成果不敢转、不会转、接不住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实际上就是您刚才谈到的整个的这个赋权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就是解决了我们科技人员对于科技成果的整个的它如何进行处置，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利。而且呢，还有一系列的尽职免责，因为大家都知道科技创新它是有很大风险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谁去承担这个风险，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这个问题。而且呢，一旦当我们的科技成果成熟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包括我们的知识产权如何作价入股啊，对吧，如何对产品进行成果进行定价啊，知识产权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这个问题。
1: 我们刚才说到的四个支撑，从源头攻关、主体协同、人才筑基、转化落地，其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您刚才也给我们大致的进行了一个这个解释哈。那么您觉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好保障工作？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优化产业布局，因为我们省委省政府呢提出了一核三代多点支撑，包括我们的七地一平一通道相关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我们的十四个地州市，对吧，那么它如何去做自己的这个产业定位，那么包括招商引资，包括我们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中间呢它都得有一个我们讲的轻重缓急，有一个主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要避免我们讲的一窝蜂的 做进行这个同质化的这一系列的竞争和建设。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绿色转型，因为在这个里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甘肃的很多的产业呢，包括我们的像钢铁、有色、石化、煤电，这都是高能耗的产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国家提出了双碳目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发展绿色冶金、绿氢，包括绿电啊，包括绿色制造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时候降耗减碳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实际上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再一个呢，我们讲的就是数字赋能，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随着我们 AI 的逐渐的这个发展，我们现在的这个通信网包括算力网等等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牵扯到了我们讲的新基建，还有呢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加，包括我们的数据要素城等等的一系列的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借助这一系列的政策去推动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赋能的整个的这个转换。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深化改革，大家可以看到了政府的投资基金，包括我们的专项债券，包括我们的科技金融和土地要素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甚至就是包括我们讲的深层次的营商环境的这个优化，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营商环境已经做得很好了，甘肃那基本上这个营商环境现在也是在西部前列了，但是如何更进一步去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和我们的东部的发达省份齐头并进，创造我们优良的这种创业干事的这种环境，那么也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一系列的这个，包括招商引资啊等等的这一系列，实际上都是我们在产业发展中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是支撑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免费得到它。您还

0: 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调度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查漏补缺、固强补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以优质高效服务、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1: 各地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
0: 根据省委部署，14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局部地区仍有短时强降水过程，加之随着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容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和滞后性地质灾害。全省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复杂，任务依然艰巨。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先后来到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提前调度安排下一轮降水应对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良好精气神，迅速查漏补缺，加快固强补弱，全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胡昌生来到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中心，视频连线武威市、甘南州、沁阳市、定西市、陇南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西丰区、武都区文县水利部门负责同志，调度汛期山洪、水库、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行洪区域必须盯紧看牢，绝不能有盲点，加强中小河流、山洪沟、城镇排洪道等全域管控，知密知牢雨情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健全跨县区、跨乡镇水情实时互通制度，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全面执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各项措施，把好行洪安全第一道关口。水利工程必须严防死守，绝不能留隐患，聚焦水库、水电站、淤堤坝、堤防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强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科学调度，加密水库坝体安全、溢洪道通畅、起壁设施和通信预警设施运行等巡查检查，在每座水库配备双电源，上游放水务必及时通知下游，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底线，涉水场所必须加密布控，绝不能出纰漏，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深入排查整治景区临水临崖路段以及栈道、索道、码头等隐患，科学布设景区上游雨量监测点，完善信息发布、预警叫应、运营管理等措施，加强桥梁、隧道、深基坑、高边坡等涉水在建工程监管，严禁在行洪河道、低洼溢涝区、泄洪通道等区域搭建施工营地，严查在河道内设置气渣厂、停车场、工棚等行为，责任落实必须贯通到底，绝不能走过场，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认真落实各级河湖长常态化巡河、巡沟、巡库责任，压实水利工程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在省自然资源厅，胡昌生视频连线兰州市、陇南市、平凉市、宁夏州、天水市、白银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七里河区、康县、华亭市、康乐县、东乡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同志，电话抽查群测群防员开展工作情况，调度进一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治理、监测预警和风险防控等工作。他强调，监测预警要再精准，确保响应到位，多部门开展雨情水情短邻预报和1263递进式服务，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按照四个一律要求落细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构建预警叫应、转移避

0: 危险现场处置、情况反馈的管理闭环，隐患排查要再深入，确保整治到位，落实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措施，提高科学研判和精准鉴别水平，为群众转移避险争取时间。应急准备要再强化，确保预置到位，动态修订单点地质灾害避险预案，配齐补足应急设施装备，开展夜间暴雨三段等极端场景下双盲实战演练，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工作责任要再压实，确保落实到位，进一步靠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全覆盖开展防汛减灾和地灾防治督查，严格执行主要领导总值班、分管领导轮流代班制度，落实地质灾害专业技术队伍驻守责任，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前哨作用，着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地质灾害防治合力。雷东升、张小强、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打通供需壁垒，破解发展难题，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0: 产业链供需脱节是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前不久，一起蓝白生物医药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在兰州新区举办。来自兰州、白银两市4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开展精准供需对接，寻求合作发展。
2: 政府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服务机构聚到一起，让大家面对面谈需求、找合作，帮企业解决了供需信息不对称的实际问题。
0: 聚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今年以来，兰州市加快构建6+X 现代化产业链发展体系，重点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链。截至目前，全市已组织各类产业链融通对接活动17场，服务企业683家，线上培训覆盖8.57万人次。
3: 依托政企常态化对接、政策精准推送、要素精准保障机制，落实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知识产权赋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系列惠企举措，持续简化办事流程。
0: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今年以来，酒泉肃北将政务服务窗口前移至项目一线，坚持围着项目转、盯着难题办，推动职能部门下沉、金融资源进驻、服务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政务服务既有办事速度，更有民生温度。
4: 从项目立项、用地审批、安评、环评，到施工许可、县工信、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经常到我厂进行帮扶和指导，同步协调厂区路网、供水、供电、通信、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
5: 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坐实政企、牧民精准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助力属地发展，惠及辖区群众。
0: 张掖市甘州区立足市场主体实际需求，依托数字手段提升政务效能，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规范暖心监管护航企业发展。
6: 现在大部分都在线上可以办理，去政务大厅一趟基本上全能办完，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
7: 持续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推动更多实现全程网办、掌上可办，切实让市场主体办事省心、创业安心、发展放心。
0: 武威市凉州区依托智慧政务服务平台，加快数字化政务建设，推动涉企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目前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到100%，2026年计划上线的14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已上线11项，累计办件量3.35万件。
8: 我们对重点项目实行台账化、全程跟进，紧盯用地、建设、融资等关键环节，推行清单消耗制度，闭环解决项目堵点难点、企业难题，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全力保障企业安心扎根、稳步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9: 陇原大地迎来夏收季，各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两种两法配套，结束

0: 水技术升级，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
1: 盛夏时节，武威市凉州区30.25万亩小麦迎来丰收，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
2: 我今年种了5000亩小麦，但由于个别种农田的体质改造，收成下不及往年有明显提升。
1: 高效高质的夏收答卷源于科技赋能与精细服务的双重保障。今年武威市凉州区小麦播种总面积达30.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农机1000余台套，小麦机收率稳定保持在99.5%左右。
3: 设立小麦跨区机收服务点，动态统筹全区农机资源，科学错分，有序推进规模化机械化收割，目前已完成夏粮收割28.2万亩。
1: 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甘肃农垦亚盛条山分公司采用浅埋滴灌节水模式种植的千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张掖民乐县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兰州新区上川镇依托智能农机作业、旱沙地改良、滴灌迭代升级等举措，3万亩和尚头小麦实现亩产翻倍增长。
4: 大概就是10块钱一亩地，这样成本也就降下来了，产量也提高了。
1: 夏凉风全年稳，截至目前，天水市2026年夏收工作已全面收官，小麦产量产值双增长。夏收临近收官，夏粮收购有序开展。金昌市推行一站式收粮模式，依托智能验粮设备提升检质效率，同时联动金融部门畅通收购融资渠道，依托跨部门联合监管，沪杭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开展。
5: 全市共备足仓容5.55亿斤，收购资金足额到位，各收储库点设备调试完毕，人员培训到位，同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铁拳行动，确保农民种粮卖得出，好粮卖好价。
1: 甘肃台报道。
6: 根据省委部署，14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集中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书记胡昌生在听取本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和关于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的批示要求，通报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作出部署。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靳国卫出席会议并讲话。9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5个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按照省委安排，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王斌、何丽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别出席有关省直部门单位巡视反馈会议，传导整改责任压力，对各部门单位落实巡视整改提出针对性工作要求。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巡视整改作为从严管党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正视问题，狠抓整改，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被巡视党组织要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全程调度跟踪问效，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带头改，无论是自己任上发生的问题，还是历史遗留问题，都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尽职尽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对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要深化源头治理，健全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对重点人、重点事盯住不放，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省委巡视机构要强化整改统筹、跟踪督促，重要情况及时报告。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甘肃台报道。

0: 由省国际物流集团承建或国家专项资金与政策性信贷支持的兰州公路港项目近日全面投用，持续为兰州及周边区域经济循环激活动能。
1: 这里就是兰州公路港物流园二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智慧舱，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载着货物正在前行的呢，就是 AJV 智能机器人，他们正在自动进行货物的入库和分拣工作。像这样的一座智慧仓库呢，一个小时的处理能力要比传统仓库提高了将近三倍。
2: 我们利用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构建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服务生态圈，打造兰州东最大的生活必需品集散和保供基地。
3: 兰州公路港物流园二期距离 G22 青兰高速柳沟河出口仅 1.6 公里，距 G2201 南绕城高速和平南出口 6.4 公里，紧邻309与312国道。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物资集散效率大幅提升，七栋主体建筑涵盖供应链、零单库、中心仓、城市仓配中心等多元功能。
4: 我们通过双首层的立体式设计，新建了近10万平米的高标准现代物流仓库。在这七栋主体仓库中呢，单体库最大面积达到了1.9万平方米，可以满足不同货物、不同类型的企业一站式仓储配送的需求。
3: 过去一些南方水果和反季节蔬菜进入兰州市场，中间环节多、损耗大、价格偏高。如今这些产地直发果蔬可以直接运抵这里，经快速分拨后，当天就能配送到兰州的超市和社区菜店。除了日常物流服务，平级两用的保供定位，更让园区承载起城市应急保障的重要使命。这一设计恰好契合国家对西部中心城市提升应急保供能力的战略要求，
5: 把物资入库、分拣、中转、调运、出库这一整套的流程都做到了全链条可控，全面提升应急物资的响应速度和支持能力。
3: 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国开行甘肃省分行的资金支持为工程建设提供了关键保障。
6: 目前已经发放了4.1亿元专项贷款，为工程的如期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让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
3: 截至目前，园区已吸引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入驻，累计签约仓储面积达6.9万平方米。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整个园区将进入全负荷运转阶段，智慧化仓储系统全面接入兰州城市配送网络，正式成为兰州东部规模最大的生活物资仓配中心。甘肃台报道。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深入推进以来，陇南市邮政管理局干部赵永明、甘肃祥达园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松竹主动把帮扶落在行动上，用心用情守护特殊困难群体。
7: 在陇南市武都区琵琶镇，陇南市邮政管理局干部赵永明看望结对帮扶的留守老人谭廷林。老人听力不便，亲人常年在外务工，生活多有不便。自结对以来，赵永明时常上门陪伴照料，细心关照老人日常起居，还依托当地山林资源引导帮助老人发展中蜂养殖，靠产业增收稳固生活。
8: 每次来给我爷买吃的，买的药，就像那个大哥一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
9: 困难群众最大的安心与舒心啊，从来不是简单的这种物质帮扶，也不是走过场式的这种寒暄，而是用心用情，让他们真切的感受到有一群把他们当亲人、与他们心贴心的党员干部。
7: 躬身为民纾困，竭力向善而行。在天水市秦州区，甘肃祥达园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松竹来到海林社区，为重病困难户李鑫送去生活物资和5000元教育资助金。李鑫常年患病需要服药，全家依靠零散务工维持生计，高昂的求学和医疗开支让家庭负担沉重。
10: 现在多亏了卓先生的爱心帮扶，彻底给减轻了我的家庭困难，也感谢社区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11: 会更加的把这一块呢，就是做的做深做实，会呼吁更多的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一起加入这些活动。
12: 一直都是关心关爱咱们基层的困难群体，他们也践行了社会责任，助力了部分的这个困难家庭走出困境。
7: 甘肃台报道。
13: 近日，省人社厅出台关口前移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作机制，明确五个方面16条具体措施，推动欠薪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防范，构建起源头预防、动态监管、高效处置的完整治理体系。建立省市县3级政府联动制欠工作体系，将欠薪治理纳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并提升考核权重，统筹专项资金开展督查激励，实行政府国企项目人工费用优先拨付，全面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公司专用账户制度和保证金制度，依托拢民工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和电子劳务合同签订，建立承办银行服务评价和提醒退出机制，允许以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替代现金存储，在减轻企业资金压力的同时，确保兜底保障作用有效发挥。将合同额3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全部纳入拢民工平台监管，搭建一键投诉、接诉即办维权渠道，平台实时监测各项薪资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风险预警信息及时介入化解，形成闭环办案流程，实现欠薪隐患动态清零。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暑运启动以来，截至8月1号，累计发送旅客超851.97万人次，日均发送近27.5万人次，运输秩序安全平稳。今年暑运，旅游流、学生流等多重客流叠加，北京、上海、成都等长途方向热度不减，敦煌、嘉峪关、天水等河西走廊及陇东南旅游城市客流持续走高。为满足出行需求，兰州铁路局坚持一日一途，对27对热门线路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开行24对动车组高峰线，持续扩充运能。据了解，进入8月，暑运将迎来学生返程、旅游回程客流叠加，预计8月中下旬将出现客流高峰。兰州铁路局将持续跟踪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全力保障后半程暑运安全平稳有序。甘肃台报道。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名单近日公布，省话剧院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入选。该剧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王万青为原型，演绎上海青年医者扎根甘南马区56载，守护各族群众身心健康的动人历程。近日，甘肃省第二届不动产登记职业技能竞赛省级决赛暨全国竞赛甘肃选拔赛在兰州举行，全省75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竞赛设置知识笔试、现场竞答、实操展示等环节，全面考核选手政策掌握、业务实操与政务服务综合能力。
14: 近日，中国碳素产业链科技创新高峰论坛在方大碳素召开，来自全国钢铁碳素行业近100家客户、约300名代表参会，围绕碳素产业链技术创新、行业前沿趋势展开深入研讨。
0: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请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味。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续的降雨给我省大部带来诸多不便，雨势较大的区域像是陇中、陇东南一带，次生灾害的风险更是不断升级。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防范意识千万不能松懈。目前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有所缩小和减弱，但是降雨带依然集中在陇东南等地质脆弱的地方。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晴或多云，其中在定西、宁夏甘南的部分地方以及祁连山区东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明晚到后天，甘南、陇南、庆阳等州市部分地方以及祁连山区东部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西部将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降水缩减，气温也有了反弹势头，大部分地方将会一扫清凉之感，重返30度以上。特别是河西等地将会再次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雨热转换猛烈，请大家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安全应对复杂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摄氏度。酒泉晴，15到34度。嘉峪关晴，18到34度。张掖晴，17到36度。金昌晴，17到34度。武威晴，17到34度。白银晴转多云，16到30度。宁夏小雨，11到29度。甘南晴转阵雨，6到21度。定西晴，12到27度。陇南晴转多云，18到35度。天水晴，15到31度。平阳晴，14到27度。庆阳晴，16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9到29度。甘肃矿区晴，13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4到33度。辉县晴，15到32度。凌寒晴转阵雨，8到22度。康县晴，14到30度。两当晴，15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

0: 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啊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啊，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啊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啊群众身边水体啊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15/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 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

0: 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

0: 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8: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
4: 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0: 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哎，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1: 嗯，解放军真这么好啊？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 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弄块料去，上千里地跑来值钱？你说是不是？哎，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2: 是，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呐，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1: 团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
3: 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根，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4: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3: 村长，如果你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你。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傻，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弄掉。
5: 我发誓，
3: 那俺也压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5: 别，这是俺的，
6: 是俺的。
5: 俺也压，
7: 俺也压，
5: 俺也压，
7: 俺也压，俺也压。
5: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8: 是是是，
5: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

0: 头上，放在新窝里呢。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啊，
1: 谢谢。
0: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2: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3: 好，
4: 谢谢村长，
5: 谢谢啊，谢谢。
1: 谢谢，
0: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儿的土地啊。
6: 是啊，
2: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7: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8: 小心啊，
9: 注意安全啊。好好
8: 好，
9: 出发了，
7: 走。
8: 村长，
7: 好，好，
8: 村长，
7: 哎，
8: 感谢啊，
7: 好，一定回来啊，
8: 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7: 村长，
8: 再见了，
7: 村长。
10: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

0: 吉普车，美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我这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你还忙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

0: 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1: 社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0: 讲吧。
1: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0: 莫三，
1: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建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2: 好了，莫三。
1: 校长，
0: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若想到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
3: 报告总统，把大卫在外面。
4: 我见。
3: 是。八大卫将军，
5: 你怎么进来了
6: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weiji area.
7: 八大卫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对局，不是被包围。
6: Mr. President, I'm sorry.
3: 很遗憾，总统先生。
6: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You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3: 上报给杜鲁门总统。
6: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3: 这就是我的正式告知。
6: Goodbye.
3: 再见。

0: 乡亲们啊，咱们再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

0: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地滚回美国去。
1: 达利，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地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0: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易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1: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0: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2: 你先去给你手下。
3: 哎，大家不要急，
4: 你叫什么？
5: 哎，我叫栓子。
4: 哪个村的？
5: 隔壁村的。
4: 叫小霞，你叫什么？
5: 我叫刘大壮。
4: 哪个村的？
5: 隔壁村。
3: 哎，兄弟们，你们
5: 顺子。
4: 好。哪个村的？
2: 好了吗？快点啊！
4: 下一位。
6: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7: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8: 张永兵。后边这车都是，
2: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4: 好，谢谢老乡。
6: 张大雷，
9: 同志啊，
6: 快点啊！张叔，来，现场是没错
7: 的。来，慢点。
9: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7: 当然算。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
9: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那算个啥呀？哎。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7: 您说。哎，
9: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跟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成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7: 年纪了，
9: 60。
7: 60呀？
9: 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了啊！哎，同志，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做子兵吧，你说是不是？
7: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9: 好，
7: 行。
9: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7: 辛苦了。
9: 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2: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7: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9: 同志，我也要参军。
7: 行，
10: 乡亲们，
2: 还是想参军的啊。
11: 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12: 听到。
2: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9: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11: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2: 好。
11: 你。
13: 还有我，
14: 肖文英。
15: 还有我，
16: 哎，我也来。
9: 刚刚你听你的吗？
10: 差不多吧。
2: 好嘞，
12: 那你再这样说，
7: 站那边，前面一个，
12: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10: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7: 上这儿啊，两边
10: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要。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你的意见呢？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3: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4: 是。
0: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4: 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5: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这话是有道理。
4: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洲，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0: 云洲，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4: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
0: 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1: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6: 是。王俊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廖运周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让他不要急，起义。
1: 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6: 嗯，
1: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 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6: 让王。

剑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信号，石头，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洲。
1: 是。接廖师长。
2: 师长，司令部电话。
3: 华司令，
1: 报告你的位置。
4: 我师一切侦察，
3: 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1: 好，抓紧突围。
5: 是。
0: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6: 是。
2: 师长，怎么办？
5: 开弓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话机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都有，准备战斗！

0: 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廖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哦，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0: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

0: 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是。邓政委，
1: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铁敌人，不干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0: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3: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4: 第十八军的十一师，杨波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3: 是吗？这样，你先领领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笑>杨波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港。<笑>
4: 主席，
3: 啊，
4: 在写什么大作呀？
3: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5: 主席，
3: 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哦，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 就是铜墙铁壁，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无一人告密，无一人掉队。<笑>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笑>老总啊，
4: 啊，
3: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峰、张克侠起义。 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笑>
4: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
0: 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
3: 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嗯，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 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 坚决地打，狠狠地打。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6: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 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该交卷了。
0: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笑>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1: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0: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1: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
2: 少死些人，
1: 留着活命，
2: 真是自私
1: 诛心，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4: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5: 好，好，好，好，好，好。
6: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司令员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啊？
2: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
2: 围歼黄梅，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梅。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卡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2: 好。
0: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功，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1: 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1: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员，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0: 徐州。
4: 哎
5: 哎，
4: 有什么好吃的吗？
5: 那不有饼吗？
4: 嗯，尝尝去。
5: 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
4: 好吃。
5: 嗯，椒盐的。我帮你啊。
2: 好嘞，我说过。
6: 金大帅。
4: 嗯，坐着。
6: 你腿好了吗？嗯，
7: 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
5: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6: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7: 行。
5: 歇会儿啊。
6: 啊，没事。
8: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大少，哎，
9: 嗯，
8: 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10: 大家都过来，
8: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9: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

0: 你们说什么话呢？
1: 首先强调，哎，快点，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2: 我
3: 我
2: 我
3: 我，
4: 这是要打队名补充队伍，
1: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都给我。

0: 咱回家，就别老想抓丁，
1: 这边
0: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镇解放军一样。
2: 旗手，
3: 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0: 我
3: 我
0: 我
3: 我，
0: 这旗手最抢手都是找死，旗手最抢手都是大翻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就你了，
2: 好，这边
0: 长枪波波的等着，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2: 侦察兵，
0: 那旗手是啥呀？
2: 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部长在哪？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4: 我愿意！
2: 您，都来！
4: 全
5: 按！
2: 我身上该紧啊！
5: 枪法也准，打人一打一个准。
2: 这边好。
0: 你是什么兵？
4: 我是。
0: 我是俘虏兵，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4: 勤杂兵。
0: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4: 对。
0: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4: 好嘞，
6: 好嘞。
0: 哎，来，长官。哎，
2: 你腿怎么了？
0: 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2: 不行就跟你发路费回家吧。
4: 哎，别，
0: 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2: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
0: 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7: 好，
2: 走，
0: 走，走，走。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0: 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

0: 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

0: 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啊！
2: 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
3: 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8: 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儿的土地啊。
9: 同志，我也要参军。
10: 行，
9: 下去了，
11: 还是想参军的吗？
12: 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最抢手都是找死。其实最抢手都是大番儿，他万一能选上我呢？
1: 就你了，
2: 好，
1: 这边。
0: 丞相波波的等着，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2: 侦察兵，
0: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儿？那部队魂在哪儿？
2: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3: 我
0: 愿意。
2: 您，都来。
0: 吴先生，赶紧啊！
4: 枪法也准，打人也打一个准。
2: 这边好。你是什么兵？
5: 我是俘虏兵。
2: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5: 擒拿兵。
2: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6: 对
7: 对。
2: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8: 好嘞，
5: 好嘞。来，掌柜。
2: 你腿怎么了？
5: 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

0: 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哎，
1: 别，
0: 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2: 好，
0: 走，
3: 好，好，好。
0: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4: 哎，班长，绑腿开了，你们先走，马上跟上。
0: 那就赶紧的啊！

0: 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上吃的了。
0: 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上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2: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至于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2: 嗯，
0: 来，打个欠条，写啥？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好，马上。

0: 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啊。
1: 谢谢。哎，
0: 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2: 小伙子，你这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这天凉了，管用。拿着。
1: 谢谢大哥。
2: 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家。
0: 这红书带上，红书带上。
1: 大娘保重啊！
3: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4: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5: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4: 那是否可以调动傅作义补南下呀？
5: 哎，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我在，这样吧，
6: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4: 总统。

0: 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1: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0: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1: 等等，马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五子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盾兵。司令，来，你看看，看见了吧？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政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1: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0: 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0: 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
3: 嗯，
4: 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啊。嗯，啊，好。哎，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玉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
3: 嗯，
2: 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嗯，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呢。嗯，陈老总
3: 啊，
1: 华爷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
1: 好，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啊，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啊，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0: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哎，我说杨白老，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少东家，
2: 少东家，
0: 你先
2: 画押，按个字去。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0: 快点。
1: 少东家，
0: 您不能这样。
2: 去你的！
1: 把他给我捆起来！
3: 不忘艰辛苦，
4: 不忘艰辛苦，
5: 牢记血泪仇，
6: 牢记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6: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6: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6: 打倒黄世仁，
7: 世仁，黄世仁，我打死
5: 黄世仁！
8: 冷静，
5: 冷静，
8: 冷静，同志们！
9: 大家听我说，这个黄世仁呢，他不是真的黄世仁，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咱们文工团的战士。我知道，我演的喜儿和很多穷苦人一样，吃尽了苦，也受尽了难。但现在我们解放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就更要握紧手里的枪。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再受苦受难，都能站起来，挺直了胸膛去做人。
10: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11: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9: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7: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11: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7: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11: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我可以教你，包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12: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7: 哎呀，梁燕儿。
12: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青莲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考虑这种开心的事？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
3: 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国！

0: 小洛，小洛，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1: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呀？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去吧。
1: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0: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哎，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1: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哎，
2: 这不是小鹿吗？
0: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0: 不好意思啊，
2: 谢谢啊。
0: 真是。

0: 甘味。
1: 大力，这黄黄黑这回够瘦。
2: 同志
1: 啊，
2: 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1: 哦，就在那边。
2: 谢谢啊，
1: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找陈杰？
1: 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
0: 您知道我？
1: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0: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0: 谢谢。

0: 晨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2: 李大将军。

0: 回去吧，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
1: 这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
2: 小心子亮！哎呀，哼，
1: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0: 司令，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枪崩了他，对不对？
1: 哎呀，一枪崩了他！
3: 我救他的时候啊。
1: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的城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偷抹直挨呢。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嘿嘿，
3: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
4: 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吗？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
5: 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4: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5: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好，好，
5: 同志们，出发了。
4: 谢谢同志，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万，你也喜儿用得上。
6: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7: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6: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7: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南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6: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8: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7: 对，是的。
8: 那你问问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队演出啊？
7: 是啊，是啊，
6: 啥时候啊？
7: 同志们，
8: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7: 拿着吧，拿着吧。
8: 拿着吧。
7: 拿着吧。
8: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
0: 看不见北平城啊，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2: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1: 原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 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0: 嗯，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1: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
2: 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3: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4: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3: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

0: 他的军队很强，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1: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嘛。
0: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2: 嗯。
3: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嗯，啊，好，去吧。
4: 报告，
3: 辛苦。
5: 他来了。
3: 哎呀，东局同志，
4: 蔡同志。
3: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啊，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5: 谢谢。
3: 东局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5: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3: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5: 东野。
3: 对。
5: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3: 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到。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 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东局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6: 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7: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6: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7: 放心吧，记住。
6: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7: 他是谁啊？
2: 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对，真看清楚了。
5: 看清楚。那就行。再见。哎，
2: 记清楚啊。
5: 小姐。
2: 大小姐。
5: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2: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5: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
2: 我们要离开北平吗？啊，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5: 我爸呢？
2: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5: 我知道了。
2: 哎，赶紧赶紧。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1: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0: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1: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0: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1: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0: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地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1: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辱骂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0: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1: 你这样太自私了。
0: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1: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0: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0: 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3: 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4: 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因为机器的轰鸣声，再加上一看衣服这么难，没经历过这些，但我没有退路了，我必须要坚持。
7: 他用6年时间，带着30多位东乡姐妹，一起织出了属于女性的底气。她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翠丽。
5: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孩子还太小，大的才3岁，小的1岁都不到，老人还在生病中，还有个弟是个残疾，但我没有退路了。
1: 命运给了他一副烂牌，我以为这会是一个苦情故事，但张翠丽没按剧本演。很难想象，在同龄人还在读书择业、规划人生的年纪，他早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0: 村干部来家里好几次，说有这么一个厂让我去上班，然后家里人也都不同意。
1: 只靠丈夫一人打工，根本撑不起一大家人的开销。一边是经济压力，一边是家庭牵绊，张翠丽进退两难。在宁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很多乡村

0: 女性的生活早已被固定在了灶台和田埂之间。张翠丽曾和他们一样，从未想过突破固有的生活轨迹。可她的大儿子突发疾病，急需手术治疗，突如其来的开销让本就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也正是这一刻，家门口的制衣车间成了她生活里的唯一光亮，成了她不得不抓住的出路。
1: 我们企业呢，主要是生产毛纺织产品。我们现在的就业岗位呢，有100左右这样的一个就业岗位，也是让我们东乡的妇女呢，能够走出家门，真正的参与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2: 刚开始经常的时候，他问我你想干什么工种，因为这时候那时候工种多，我就说了一句最简单的，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他说，你光靠工资啊，不干，不问问哪个累哪个。我说我就看工资，我很实在。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
3: 这个是刚刚好的，拉完大身还得拉下摆。
0: 什么是大身？什么是下摆？我听着像天书，当年的他也是。
2: 刚开始进车间腿都是软的，因为机器的轰鸣声，再加上一看衣服这么难，怎么样才能把说这几个线织成一件衣服下来。二是因为机器响的确实厉害，没经历过这些，但我没有退路了，我必须要坚持。
0: 没有退路就迎难而上，不懂技艺就虚心求教。他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实操上。可跨行学艺，谁都免不了栽跟头。车间接到紧急外贸订单，张翠丽主动加班赶工期，连着熬了好几天，辛苦做出500件羊毛衫，验收时被打回来300件。
4: 是为啥呀？出了啥问题啊？
2: 就是机器没调好，反思了。
4: 干了多长时间？
2: 干了3-4天，3-4天你就是白干，啥也没有。
4: 哭了没？
2: 没哭。
4: 倒没哭。
2: 但是难过了好几天，是真的。
0: 我在他爽朗的笑容里看到了一种让我忍不住惊叹的生命力，就像这里的牡丹花，没人浇水，可它就是朝着太阳长。短短一年多，张翠丽就成了车间里的织机高手，她的变化谁都看得见。
1: 他最开始看这种横机呢，只能看5台，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到看20多台。那我们其他的企业员工目前也只能看16台。
0: 更让我动容的是，他自己熬过了难处，站稳了脚跟，却从没有只顾自己往前走。看着身边的姐妹们想放弃、想退缩，他耐心劝说，暖心挽留，把自己走过的路、吃过的苦都化作鼓励，陪着大家一起坚持，一起成长。
2: 日子慢慢就成了，成了嘛，闯了嘛，你见过些啊。
5: 我跟张翠丽是那个初中同学，我每天看她上班开开心心的，我说你为啥这么开心啊？她说我在厂里面能挣到6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来了。结果没想到这份工作还是很辛苦，又耗脑力又耗体力。她说熟能生巧，你慢慢学就会了，所以就坚持到现在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她3番5次的把我留下来了。
0: 穿行在车间里，我看到一张张从容自信的面孔。32名东乡姐妹不再只围着灶台打转，有了稳定收入，有了独立底气，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曾经命运相似，如今因一人带动，向阳生长，各自绽放。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10: 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3: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2: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1: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2: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1: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2: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1: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2: 哎，你们的家在哪？
0: 就在附近。
2: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0: 咱俩试一下。
2: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
0: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嗯，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1: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1: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2: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1: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的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1: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0: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原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盯紧水位，防范冲刷风险。
1: 如果说是河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咱们桥梁和公务部门它就会实行24小时这个驻点。
0: 民警化身夜市监考人，为城市烟火气装上安全阀门，
2: 把警务车直接设在夜市核心区域，拉近我们和群众的距离。
0: 陈年欠款迎来妥善处置，
3: 经过多轮沟通和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0: 数次赋能优服务，暖心护航企业稳发展，
4: 真正实现企业开办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全程提速。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进入主汛期以来，强对流、强降雨天气频发，铁路沿线桥梁涵洞

0: 极易出现积水、杂物阻塞、边坡松动等一些安全隐患。为了切实筑牢铁路沿线汛期安全防线，保障辖区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公安处武威站派出所提前部署，主动出击，对辖区铁路桥梁涵洞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防汛隐患专项排查，全力守护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铁路沿线涵洞地势低洼，汛期降雨导致辖区多处涵洞积水增多，淤泥堆积，排水不畅，不仅浸泡路基、松动土质，也给沿线村民下田耕作带来了不便甚至危险。针对这一重点薄弱部位，民警逐涵洞开展徒步巡查，细致查看排水设施是否通畅，通行便道是否被淹，周边土质有无松软下陷迹象，现场清理淤积杂物，登记上报风险点位。
1: 涵洞它本来地势比较低，积水以后它会慢慢的有淤泥，它会慢慢的把这个涵洞的这个地势积高以后，水量大的话它造成积水，洪水它从这排不过去的话，它对这两边的这个路基就是会造成这个冲刷。有这种情况及时给我们的打电话啊，对，你看像包括你看现在就是报警电话这些我们这儿的都有。
0: 积水漫道通行受阻后，部分沿线村民存在翻越铁路防护网冒险通行的行为，极易引发路外安全事故。
1: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汛期来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涵洞它要及时进行排查，联系公务部门或者叫桥隧车间，对这个涵洞的这个积水要及时清理。
0: 涵洞排查之外，辖区临近石洋河流域的铁路桥梁和河道水位变化同样不容忽视。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期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泄洪压力增大，民警深入沿线重点桥梁点位，实地监测水位涨幅、河床工况以及桥墩稳固情况，动态掌握汛期线路安全态势。
2: 今天水不多，像今天这个水位啊，比上周就变化要大了，
3: 大很多啊。因为上回我过来的时候，
2: 这河道里边这没水，
3: 它硬点。
4: 俺那边就是咱们流向石洋河流域下游的一个泄洪区啊，水大的时候咱们。
5: 整个断面
4: 全部都是水啊！如果说是河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咱们桥梁和公务部门，它就会实行24小时这个驻点，一直要观测咱们的水流量。如果到这个红色的位置，就已经相当于咱们同期或者说是历年来的极值。
6: 我们今天呢，也是对咱们兰新县270公里加500米处桥梁以及咱们的河床进行巡视检查，确保咱们线路运行安全。同时，我们今天主要的工作重点就是看一看咱们的桥墩以及咱们的水位是否有变化。较上周比较呢，咱们的整个区域内的水位有了不同的增长，我们也会不间断地和咱们公务部门进行通联，及时提供我们的建议。
0: 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派出所坚持即查即改，动态清零，能现场清理的立即处置，需要协同处理的逐一建立隐患台账，标注点位和风险等级，同步对接铁路公务等相关部门，明确整改时限，跟踪复查进度，形成排查、登记、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
6: 当前正值铁路防汛关键期，桥梁涵洞是汛期线路防护的薄弱环节。我们通过常态化徒步巡查，精准排查各类防汛隐患，动态整改问题漏洞，同时加密巡控备足物资，联动协作，全方位筑牢铁路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列车安全运行和群众出行平安。
0: 防汛巡查同步推进安全宣传。针对辖区临近天马湖水域未成年人涉水嬉戏隐患突出的实际，民警走进沿线村居，面向村民开展汛期避险和爱路护路普法教育，提醒家长看护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
2: 因为咱们靠近天马湖，咱们一定要把小孩带好，不要说跑的时候不注意安全，一下掉到河道里边了。
1: 对啊，
2: 在这方面
1: 还是少去
2: 一下，
7: 了解一下
8: 。因为学法、懂法、用法、守法是应该现在也是每个公民的那个，可以说是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嘛。
9: 要靠好小孩，不要让走天路那个，要想靠着。火车是这么的个，要注意安全。重点就说就是要注意安全。做得好，做得很，真正做得好。 好嘞，都很好。
5: 好嘞，谢谢你啊。
9: 小炒点豆饼。
8: 通过我们的宣传，我觉得首先可以提高我们村民的一些安全意识，还有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不仅能保障我们的铁路出行安全，也能保障他们个人的自身安全。
7: 下一步，武威站派出所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桥涵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断细化防汛举措，压实防汛责任，织密织牢铁路汛期安全防护网，以扎实的警务工作护航辖区铁路运输安全稳定有序畅通。
0: 汛情不松懈，守护不停步。武威铁警以巡查除隐患，以联动筑防线，以宣传保平安，持续筑牢铁路汛期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辖区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平稳有序。夏日晚风拂面，夜市烟火升腾，入夏以来，天水市麦积区各大夜市美食街区人流涌动，热闹非凡。繁华的夜间经济点亮了城市的活力，也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新的考验。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执勤民警辅警化身为夜市的监考人，将警务服务延伸至烟火最浓的市井一线。每到傍晚时分，麦积区各夜市街区灯火璀璨，为筑牢夏夜安全防线，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立足辖区治安实际，创新推行夜市定点驻警、动态巡逻、快速处置的工作模式，全面织密夜间治安防控网络。
10: 入夏之后，夜市人流集中，喝酒就餐人群多，口角摩擦、财物丢失等问题极易发生。把警务车直接设在夜市核心区域，拉近我们和群众的距离，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处置，隐患排查当场化解，由被动接警变成主动防范，既能规范商户经营秩序，也能让前来消费的市民游客放下顾虑，守护住热闹烟火气的同时守住治安底线。
0: 夜间人员密集场所最容易因琐事引发矛盾纠纷，喝酒争执、消费分歧、邻里口角，看似小事却极易引发治安问题。麦积公安依托快速反应机制，对夜市突发的各类矛盾纠纷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处置。
11: 喝完酒可不敢开车啊，手机呀、什么钱包不要放桌子上啊，以免丢失啊。如果是遗失了，进了我们的前面有一个那个警务站的，就过去给我们说一声，我们立马过来看，给你看一下啊。
12: 好的，
11: 好，少喝一点酒啊。好，
0: 民警坚持常态化巡回检查，实时掌握周边治安动态，对排查中发现的人员聚集、经营不规范等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上前干预，现场整改，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11: 你好，长南派出所的民警啊，我们日常检查一下啊。这灭火器吗？
13: 灭火器。
11: 你们的消防的这都有啥器材啊？都有。
13: 灭火器、灭火毯、
11: 灭火的。
13: 消防栓里面、用力头什么都有，还有这个报警器啊，都安装的完善。
11: 这个灭火器一定要注意它过期没过期啊，一定要看的
13: 啊，
11: 年检的。我们看一下你的后厨啊。
13: 这个
11: 上面要贴一个那个啥，这个红色的那个标志啊，要不别人不知道啊。
13: 对对对。
14: 开店八年，每年夏天最怕客人喝酒起冲突，闹起来的话不仅影响生意，自己也跟着担惊受怕。现在警车就停在街边，民警天天在搞巡逻，顾客都更克制，就算出现小摩擦，民警马上就能过来调解，不用再担心闹事扯皮，经营环境安稳了，生意自然也就更红火了。
0: 从华灯初上到深夜落幕，执勤民警辅警坚守岗位，从未停歇。他们放弃夜间休息时间，坚守夜市安保一线，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
11: 我们统筹调配下层警力，采取定点值守、车辆巡逻、徒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全区域动态管控，容易发生酒后冲突、噪音扰民的警情明显下降，治安环境持续向好。另一方面，警务站点同步提供寻物求助、应急帮扶、矛盾纠纷调解等便民服务。
0: 除了处置突发纠纷，隐患排查也是夏夜执勤的核心工作。 执勤民警辅警，对准夜市摊位、沿街商铺、娱乐场所开展常态化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用电用气安全、

0: 监控设备运行、安保措施落实等情况。
1: 对对。哎，你好，经理，我们城南派出所的啊，我们过来例行检查一下。这没有未成年是吧？
2: 没有，都成年。
1: 平时啊，如果发现有这个客人这个醉酒闹事啊，砸桌子干啥，一定要及时报警啊！我们这边警务室就在旁边啊，立马报警啊，不到一分钟就能赶过来。
0: 万家灯火暖人心，藏蓝坚守护平安。夏日的麦积街头烟火氤氲，热闹繁盛。穿梭在夜市街巷的公安民警辅警，以脚步丈量平安，以坚守护航繁华，以温情服务群众。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民警辅警日夜在岗，排查化解各类治安隐患，用警灯常亮、警察常在的温情，守护着城市的烟火气与群众的平安夜。民间借贷是比较常见的经济往来，信守约定是相处的基本准则，资金约定到期后妥善处置，这是维系邻里熟人信任的关键。然而不少民间欠款纠葛很容易陷入僵局，拖延许久的钱款纠纷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烦心事儿，我们来看看陇南市武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如何化解的。
3: 2026年初夏的一天，陇南市武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调解员傅玉霞和同事对辖区居民杨某进行回访，谈笑间杨某表达了感激之情。那么在杨某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儿呢？
4: 我跟他是朋友，3年多前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说是他有一个急事需要周转一下，他说他只用3天，问我借3万块钱，他并且承诺自己有工资、有加班费、有奖金。我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也想着给他解决一下他的燃眉之急，心想着也就借个3天嘛，我就答应，我就给他借了。
3: 虽然只借3天，具有极高警惕性的杨某还是让杜某写了借据。然而3天后，3万块钱并没有如约回到杨某手中。
4: 到后来打电话也不接了，找人咱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找到单位去他经常不上班，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我着急的不行，今年都第4年头了。
3: 后来杨某得知综治中心可以调解矛盾纠纷，便带着借据找了过来，调解员傅玉霞接手了这件事儿。
5: 我们就给杜某打了电话，那么第一次电话呢他是没有接，没接之后我就过了2天又给他打第二次电话，就接通了。接通之后给我说我还着呢，我说那我下来核实一下啊。最后我就问杨某，我说杜某说把钱给你还着呢，他说没有还。
3: 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说法不一致，为了确认事实情况，傅玉霞邀请杨某和杜某来到综治中心进行面对面沟通。在这个过程中，杜某无法提供他口中所说的陆续在还钱的相关证明。
5: 来了之后呢，我就给他讲，他是你的朋友，咱们出于朋友的情面，我说你也不应该这么久不跟人家还。
6: 我们还给杜某说明，如果不及时还款，杨某表示会去法院起诉，如果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周期长，肯定会耽误杜某的工作时间，其中的各种损失显然超出了案件标的额，很不划算。我们给他算了这笔经济账，杜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3: 杜某从最初没钱还到现在表示理解的转变，让调解员看到了曙光，趁热打铁继续从情理法各方面进行劝说。
5: 那么在法律上来说的话，你是违约了的。他说啊，对，我也知道，说是那么我最近也紧张，是各种的理由啊，就讲了一些。我说有时候能理解，但是呢，我说你也要考虑朋友的啊这个心情。那么他是出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给你借钱，给你处理了，你当时可能你紧张应急，那么你要履行承诺，你要做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6: 经过多轮沟通和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杜某当场履行了6000元欠款，并承诺剩余24000元在2026年4月底前全部结清。
3: 然而此类债务履行缺乏有效约束，存在调解后反弹的隐患。为了避免调解协议沦为法律白条，真正让案结事了，这便有了开头回访杨某的那一幕。
4: 借款方把我的钱后来给我还了，还了以后我又忘记告诉人家综治办了，综治办在5月初吧过来回访我， 回访我的时候问我这个钱给了没有，我说实

0: 在是不好意思，这个钱已经履行完毕了，我感谢他们很负责任啊。你看人家还来跟踪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这个案子到底给你处理好了没有，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我也很认可综治办的工作。
1: 陇南市武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实实在在地帮群众化解难题，靠着一件件实事积攒百姓认可，也从源头化解了矛盾隐患，稳稳地守住了辖区平安。剩下的酒泉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在这块发展的热土上，一场场以营商环境之优促经济发展之力的生动实践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今年以来，酒泉市紧盯西部领先全国靠前目标，聚焦市场主体，极难筹判，持续深化政务改革，创新服务举措，以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距离玉门市区不远处的甘肃世邦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增碳剂和蓝碳颗粒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运往全国各地。该公司是我省第一家碳素制品加工销售企业，去年公司营业额达到1.3亿元，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正是当地精准筑起暖心惠企的生动缩影。
3: 从项目审批以及项目落地过程中，玉门市政府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公司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时候，玉门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进行了多方的沟通与协调，极大地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让我们在不到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就拿到了登记证。
2: 暖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不仅让企业安心经营聚力发展，也让企业人才共享发展红利，扎根地方兴业。
4: 企业开办压缩至4小时，竣工验收9日半结， AI 加政务半结高频事项733项。玉门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将始终坚持保姆式服务不松劲，伙伴式赋能再升级，以更优服务、更实举措、更好生态持续擦亮玉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2: 扎根酒泉，行稳致远。作为当地精细化工领域龙头企业的金塔海拓化工有限公司，落地酒泉8年来，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精准帮扶、全程护航下，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推动本地化工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变，也吸引带动了多家链上企业聚集落户，不断沿链、补链、强链。
5: 企业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得到了酒泉、金塔、北河湾园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在企业的手续办理中及时高效顺畅，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我公司后面也会积极配合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落实好安全生产、增产增效，为地方经济多做贡献。
6: 我们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常态化推行一网通办、一窗通办、垂顺网办、即来即办等举措，真正实现企业开办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全程提速。下一步，我们将以更优质、更便捷、更高效的服务，持续擦亮营商环境名片，全力为各类市场主体保驾护航，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聚势能。今年以来，酒泉市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51项集成办事场景，实现环节、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精简，迭代升级陇商通加酒泉筑起服务平台，上线33项便民惠企服务应用，创新推行信用修复一件事改革，将信用修复出核实现压缩至0.5个工作日。依托信易贷陇信通平台，累计为1.21万家中小微企业放款671亿元，精准疏解企业融资难题。通过千企调研纾困专项行动，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253件，办结242件，问题解决率达95.65%。截至目前，全市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7.23万户，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7: 我们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聚焦数字赋能企业服务，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线下建设酒泉企业服务中心，线上打造陇商通加酒泉筑起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专员服务、企户我应服务体系，做实做优社企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

0: 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陪伴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愁盼，为酒泉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酒泉市深耕营商环境优化，以政务改革提效，精准惠企纾困，数字服务赋能，精简办事流程，破解企业难题。暖心保姆式的服务留住了企业与人才，助力产业链延伸升级，市场活力迸发，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李女士的银行卡突然收到20000块钱，一名陌生人联系她，称自己转错钱了，却要求李女士不要原路退回，而是转入另一个指定的账户。那么收到来路不明的转账之后，收款人应当怎么处理？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赖丹瑞为大家解答。
2: 收到来历不明的错转资金，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民法典规定的不当得利，收款人依法负有返还义务，但必须通过合规安全的方式完成返还。正确的处理方式分为三步：一是优先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办理原路返回，不私自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二是仔细核实对方身份，要求对方出示转账凭证、身份信息，确认转错事实的真实性，且收款账户必须与原转出账户的户名一致；三是一旦对方要求转入第三方账户，说辞前后矛盾，或者存在其他可疑情形，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异常款项，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只有向真实权利人返还原路返还，才能彻底免除自身的法律责任。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加尔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绘，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7: 先生，先生，
8: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7: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9: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再也不乱爬了。
9: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这是垃圾桶吗？
7: 再也不乱丢了。
9: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调度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查漏补缺、固强补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局部地区仍有短时强降水过程，加之随着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容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和滞后性地质灾害。全省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复杂，任务依然艰巨。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先后来到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提前调度安排下一轮降水应对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良好精气神，迅速查漏补缺，加快固强补弱，全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胡昌生来到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中心，视频连线武威市、甘南州、沁阳市、定西市、陇南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西丰区、武都区、文县水利部门负责同志。

0: 制，调度汛期山洪、水库、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行洪区域必须盯紧看牢，绝不能有盲点，加强中小河流、山洪沟、城镇排洪道等全域管控，知密知牢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健全跨县区跨乡镇水情实时互通制度，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全面执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各项措施，把好行洪安全第一道关口。水利工程必须严防死守，绝不能留隐患，聚焦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堤防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强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科学调度，加密水库坝体安全、溢洪道通畅、起壁设施和通信预警设施运行等巡查检查，在每座水库配备双电源，上游放水务必及时通知下游，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底线。涉水场所必须加密布控，绝不能出纰漏，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深入排查整治景区临水临崖路段以及栈道、索道、码头等隐患，科学布设景区上游雨量监测点，完善信息发布、预警叫应、运营管理等措施，加强桥梁、隧道、深基坑、高边坡等涉水在建工程监管，严禁在行洪河道、低洼溢涝区、泄洪通道等区域搭建施工营地，严查在河道内设置气渣厂、停车场、工棚等行为，责任落实必须贯通到底，绝不能走过场，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认真落实各级河湖长常态化巡河、巡沟、巡库责任，压实水利工程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在省自然资源厅胡昌生视频连线兰州市、陇南市、平凉市、宁夏州、天水市、白银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七里河区康县、华亭市、康乐县、东乡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同志电话抽查群测群防员开展工作情况，调度进一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治理、监测预警和风险防控等工作。他强调，监测预警要再精准，确保响应到位，多部门开展雨情水情短灵预报和1263递进式服务，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按照四个一律要求落细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构建预警叫应、转移避险、现场处置、情况反馈的管理闭环。隐患排查要再深入，确保整治到位，落实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措施，提高科学研判和精准鉴别水平，为群众转移避险争取时间。应急准备要再强化，确保预制到位，动态修订单点地质灾害避险预案，配齐补足应急设施装备，开展夜间暴雨三段等极端场景下双盲实战演练，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工作责任要再压实，确保落实到位，进一步靠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全覆盖开展防汛减灾和地灾防治督查，严格执行主要领导总值班、分管领导轮流代班制度，落实地质灾害专业技术队伍驻守责任，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前哨作用，着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地质灾害防治合力。雷东升、张小强、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陇原大地迎来夏收季，各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两种粮法配套、节水技术升级，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
2: 盛夏时节，武威市凉州区30.5万亩小麦迎来丰收，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
3: 我今年种了5000亩小麦，但由于高别种农田的体质改造，收成下不及往年，有明显提升。
2: 高效高质的夏收答卷源于科技赋能与精细服务的双重保障。今年武威市凉州区小麦播种总面积达30.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农机1000余台套，小麦机收率稳定保持在99.5%左右。
4: 设立小麦跨区机收服务点，动态统筹全区农机资源，科学错分，有序推进规模化机械化收割，目前已完成夏粮收割28.2万亩。
2: 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甘肃农垦亚盛调山分公司采用浅埋。

0: 滴灌节水模式，种植的千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张掖民乐县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兰州新区上川镇依托智能农机作业、旱沙地改良、滴灌迭代升级等举措，三万亩河上头小麦实现亩产翻倍增长。
1: 大概就是几十块钱这么点，这样成本也就降下来了，产量也提高了。
0: 夏凉风全年稳，截至目前，天水市2026年夏收工作已全面收官，小麦产量产值双增长。夏收临近收官，夏粮收购有序开展。金昌市推行一站式收粮模式，依托智能验粮设备提升检质效率，同时联动金融部门畅通收购融资渠道，依托跨部门联合监管，沪杭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开展。
2: 全市共备足仓容5.55亿斤，收购资金足额到位，各收储库点设备调试完毕，人员培训到位，同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铁拳行动，确保农民种粮卖得出，好粮卖好价。
0: 甘肃台报道。
3: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近年来庆阳市坚持以规模化制算能力建设为核心，加速形成算力供给、产业集聚、算网协同、安全保障的全链条发展格局，逐步从算力承载基地向数字产业高地升级。
4: 这两天，由中铁14局集团承建国家东数西算甘肃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的中国联通庆阳数据中心新建1期项目主体施工任务顺利收官，工程全面转入室外配套施工关键阶段。
5: 中国联通庆阳数据中心项目主楼各分部分项工程均已完工，目前正在施工的是室外工程，预计8月底工程均完工，9月底进行竣工交付。
4: 该算力中心建成投运后，将具备提供12万P算力服务的强大能力，重点为京津冀、长三角等算力需求旺盛的区域提供远程算力支持。对于优化国家算力布局，推动全国数字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
6: 我们今年会加快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今年我们会加大这个高功率机柜的部署力度，支持企业采用更高功率信息化数据中心的建设方式，推动项目早交付。
4: 借势国家战略，庆阳市积极谋篇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1.7万亩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建设。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能建等高功率制算中心已建成投运，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荣登全国算力园区20强榜首，正在园区创建国家级零碳园区。同时，在全国首创的绿电聚合模式助力下，园区数据中心到户电价每度不超过0.4元，成功吸引近700户数字经济企业扎根深耕。
7: 据我们统计的话，1到3月份，我们的到户电价已经低于4毛钱，达到3.8毛钱。我们整个也估算了一下，如果以一个吉瓦级的这种数据中心标准，每下降1分钱，能给我们带来的电费的下降的成本将会超过6000万。
4: 同时，依托强大的算力优势，庆阳市成功招引落地伊士特、超新电缆等制造业企业，超级马赫、杭州炼锦、九州维安等低空经济企业，庆阳产、庆阳造全国用实现突破，以算力建设撬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等各行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庆阳台报道。
8: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获悉，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行程已过半。暑运期间，兰州铁路局管内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851.97万人次，日均发送近27.5万人次，客流整体走势符合前期预判，运输秩序安全平稳。兰州台报道。近日，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塔分中心依托黄河流域公共资源交易合作平台，顺利完成全县首个县级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跨区域协同评审的新突破，也为县域优化营商环境注入了新动能。
9: 本次项目交易依托省中心平台技术支撑和市中心运维保障力量，采用金塔主场加绵阳副场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两地专家异地同步在线独立评审，全流程

0: 电子化操作，数据加密传输，行为全程流程，从流程上筑牢交易公平公正防线。
1: 酒泉台报道。
2: 7月29号凌晨3时40分许，嘉峪关市公安局明珠路派出所接到群众紧急求助，称在讨赖河水域有女子落水，情况危急。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3: 发现一名女子面部

0: 生杆套在落水女子身上。
1: 救援中，民警发现落水女子尚有意识，可抓握救生杆。为避免拖拽造成二次伤害，民警冒险借助水泵管道攀爬至水面平台，将女子转移至平台暂避水面，等候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支援。
0: 因长时间水中浸泡，落水人员有失温的情况，迅速携带救援的衣物为落水人员穿着，搭建救生通道，并由两名救援人员协助民警将被困人员转运至岸边。
1: 女子获救后，120医护人员迅速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脱离危险。民警温馨提醒，汛期河道水域暗藏风险，广大市民务必远离危险河段，时刻注意自身安全。甘肃台报道。
2: 8月1号，天柱县第三届舞动民族风情守护非遗根脉全民健身锅庄舞大赛燃情启幕，全县32支代表队齐聚一堂，以舞为媒，以艺聚力，在欢快悠扬的旋律中演绎浓郁藏乡风情，展现新时代天柱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锅庄舞老少皆宜，简单欢快，既能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又能让我们近距离感受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
4: 锅庄舞是我们藏族的传统舞蹈，希望通过我们的舞步传承好非遗文化。
2: 武威台报道。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国铁集团最新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8月1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
2: 翔龙号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整机长70米，开挖直径达4.55米，中心导盘直径1.2米，整机重量约400吨。该装备创新采用空心刀盘结构，依靠空心刀盘、中心刀盘协同运作，可灵活切换前爆后掘、前掘后爆、全断面掘进等多种作业模式，融合超前钻爆预处理、机械化连续开挖双重优势。
6: 掘爆机最大的特点是融合了掘进机和钻爆法组合，实际上就是把钻爆法移植到我们掘进机上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创新，它主要完成的功能就是我们遇到这个极硬岩地质和不良地质的时候，它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了。过去单一的刀盘、完整刀盘是做不到了。
7: 有这个空心通道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有多种的组合工况来适应不同的岩层。遇到了这种复杂地质的这种变化以后，我可能设备停机啊，或者临时换装啊，这种情况就不会存在了。就是我们一台设备就可能有多种应用场景和多种应用工况都可以使用。
2: 甘肃台编辑报道。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8月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甘肃台编辑报道。 近日，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

0: 价值货品从海南万宁兴隆起飞，跨越琼州海峡，降落在广西玉林福棉机场。该航线全程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2小时48分，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近70%。该运输模式不挤占水运资源，不依赖码头周转，无需等待船期，无需多次装卸，在适航条件下实现直线跨海，将运输时效从按天计压缩至按小时计，为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贵琼高价值货物高效流通提供了水运之外的全新物流选择。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位于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内的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层林叠翠，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强，曾经罕见的野生东北虎如今频频现身林间，悠然漫步巡山，频繁出境打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五夫镇万亩荷塘荷花绽放，风光清雅，连片荷塘碧叶连天，粉荷错落点缀其间。漫步河间栈道，沉浸式领略湿地生态盛景，尽享古典诗词的悠然意境。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摄影师在云南抚仙湖畔用延时摄影记录下湖畔从清晨到黄昏的景色变化。画面中，晨光初起时，薄雾轻拢湖面，云影在湖心缓缓移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在湖面铺开金色光影，远山轮廓逐渐柔和，尽显别样湖光山色。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护航发展路，警徽铸忠诚。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护航警官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近年来，在甘肃省公安厅统筹部署、精准指导下，天水公安持续深耕文旅警务，以法治为盾，暖心服务，科技赋能，驻守景区一线，守护千年文化瑰宝，护航游客平安旅途。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天水文化地标，品读藏蓝守护下这份厚重的文明平安答卷。
1: 你再看一看，穿啥啥样色的衣服？
2: 就这。
3: 这边有没有啊？看一下，景区的那个游客中心喊一下啊。小表对讲机厉害哈。
4: 找着了。
3: 嗯，找着了。啊，是不是下来买东西来了？你们两个还笑了。你们两个还笑了，出来了一定要听大人的话了，是不是啊？
2: 谢谢警察叔叔，
3: 一定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2: 谢谢你们辛苦了啊。
5: 面对虚惊一场的意外，民警没有严苛责备，只是温柔叮嘱孩子牢记出行安全，细心安抚焦虑的家长。一句句暖心叮嘱，一次次急速奔赴，化解了旅途的慌乱与意外。为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公里，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麦积山大景区派出所创新服务举措，推出景区诉求反馈二维码，拓宽游客意见诉求表达途径。
6: 你们好，我们是麦积山大景区派出所的民警，在你们进入景区之后，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有什么不满的地方都可以在上面吐槽。
2: 在这里旅游感觉到安全很十足，也感觉到没什么问题，带小朋友在这来都玩得很开心。
7: 在游玩的过程中也不会说有提心吊胆什么样的，安全感肯定是爆棚的嘛，而且公安也是非常辛苦的嘛。
8: 就是我们来到麦积山旅游呢，感觉这里很安全很舒服，很多警察叔叔在这里巡逻，让我们感到的那个很安全。
3: 我们天天在景区巡逻站岗，维护现场秩序，其实这只是最基础的活儿。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服务做实做细，用真心对待每一个人，温柔守护整片景区，尽心尽力守护这份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
5: 和麦积山熙攘热闹的旅途守护不同，大地湾遗址的守护更为沉静绵长。这片孕育八千年史前文明的遗址静静矗立，秦安公安默默驻守，久久护航。值守民警、辅警常态化开展巡逻，针对游客文物保护意识薄弱、易发生不文明游览行为等情况，耐心开展普法宣传和现场劝导，引导大家文明观览，自觉守法护保。
9: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不间断巡逻，常态化盯守，反复劝导提醒。很多游客不了解保护规定，容易出现踩踏遗址、近距离触摸遗迹、乱扔杂物的情况，我们只能一遍遍的劝导，一次次的科普，用细碎的坚守守住八千年文明根基。
6: 请脚下啊，有需要就找我们警察啊。
5: 伏羲庙是华夏儿女寻根问祖的文脉圣地，每逢节庆假日，景区游客大幅攀升，治安防控、反诈宣传与便民服务任务繁重，筑牢景区安全防线，守护游客平安责任重大。
10: 关于这个自己本人的银行卡和电话卡，不要以任何形式的出租出借，这个传单您可以看一下，祝你们在天水玩得开心啊。
11: 这就是最安心的最贴心的这个警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有一个安全保证，我就是硬实力。我就第一次来到天水，心里非常安心。
5: 穿行伏羲庙古建街巷，便民服务紧贴游客需求， 执勤民警主动开展反诈宣传、出行指引，依托线上警务渠道，把警务服务送到游客眼前。
4: 啊，你好，这个是咱们秦州平安行小程序，是咱们秦州公安专门为游客研发的，就遇到什么不感觉不舒服的事儿啊，都可以吐槽。
5: 细致入微的帮扶，及时高效的响应，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了天水文旅景物的温度。
4: 针对伏羲庙景区人流集中、节庆活动繁多的特点，天水市公安局秦州分局科学调配警力，创新5+N+345智慧巡防体系，打破单一警务治理模式，建立市旅纠纷快调、游客求助速应、案件处置优先机制，构建多部门联动共治体系，同时引进智能机器人、机器狗、警用平衡车、全息盾牌等新式装备，布设定点执勤台、升降瞭望台等执勤点位，组建无人机警航中队，为景区文旅护航注入科技力量，全力营造平安和谐、有序的景区环境，让游客行得舒心、游得安心、玩得放心。
5: 山水藏文脉，藏蓝护旅途。天水公安扎根各大文旅景区，暖心服务往来游客，用心守护珍贵文物，借力科技织密安全防线，日复一日守护千年文明印记，保障游客旅途平安，用平安底色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8: 你看这上面，
19: 我的家。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调度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查漏补缺、固强补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以优质高效服务、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1: 各地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
0: 根据省委部署，14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局部地区仍有短时强降水过程，加之随着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容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和滞后性地质灾害。全省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复杂，任务依然艰巨。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先后来到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提前调度安排下一轮降水应对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良好精气神，迅速查漏补缺，加快固强补弱，全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胡昌生来到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中心，视频连线武威市、甘南州、沁阳市、定西市、陇南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西丰区、武都区文县水利部门负责同志，调度汛期山洪、水库、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行洪区域必须盯紧看牢，绝不能有盲点，加强中小河流、山洪沟、城镇排洪道等全域管控，知密知牢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健全跨县区、跨乡镇水情实时互通制度，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全面执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各项措施，把好行洪安全第一道关口。水利工程必须严防死守，绝不能留隐患，聚焦水库、水电站、淤堤坝、堤防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强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科学调度，加密水库坝体安全、溢洪道通畅、起壁设施和通信预警设施运行等巡查检查，在每座水库配备双电源，上游放水务必及时通知下游，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底线，涉水场所必须加密布控，绝不能出纰漏，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深入排查整治景区临水临崖路段以及栈道、索道、码头等隐患，科学布设景区上游雨量监测点，完善信息发布、预警叫应、运营管理等措施，加强桥梁、隧道、深基坑、高边坡等涉水在建工程监管，严禁在行洪河道、低洼溢涝区、泄洪通道等区域搭建施工营地，严查在河道内设置气渣场、停车场、工棚等行为，责任落实必须贯通到底，绝不能走过场，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认真落实各级河湖长常态化巡河、巡沟、巡库责任，压实水利工程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在省自然资源厅，胡昌生视频连线兰州市、陇南市、平凉市、临夏州、天水市、白银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七里河区、康县、华亭市、康乐县、东乡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同志，电话抽查群测群防员开展工作情况，调度进一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治理、监测预警和风险防控等工作。他强调，监测预警要再精准，确保响应到位，多部门开展雨情水情短灵预报和1263递进式服务，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按照4个一律要求落细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构建预警叫应、转移避险、现场处置、情况反馈的管理闭环。 隐患排查要再深入，确保整治到位，落实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措施，提高科学研判和精准鉴别水平，为群众转移避险争取时间。应急准备要再强化，确保预制到位，动态修订单点地质灾害避险预案，配齐补足应急设施装备，开展夜间暴雨三段等极端场景下双盲实战演练，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工作责任要再压实，确保落实到位，进一步靠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全覆盖开展防汛减灾和地灾防治督查，严格执行主要领导总值班、分管领导轮流代班制度，落实地质灾害专业技术队伍驻守责任，发挥村组干部和群策群防员前哨作用，着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地质灾害防治合力。雷东升、张小强、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打通供需壁垒，破解发展难题，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2: 产业链供需脱节是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前不久，一起蓝白生物医药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在兰州新区举办。来自兰州、白银两市4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开展精准供需对接，寻求合作发展。
3: 政府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服务机构聚到一起，让大家面对面谈需求、找合作，帮企业解决了供需信息不对称的实际问题。
2: 聚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今年以来，兰州市加快构建6+X 现代化产业链发展体系，重点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链。截至目前，全市已组织各类产业链融通对接活动17场，服务企业683家，线上培训覆盖8.57万人次。
4: 依托政企常态化对接、政策精准推送、要素精准保障机制，落实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知识产权赋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系列惠企举措，持续简化办事流程。
2: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

0: 最有发言权。今年以来，酒泉肃北将政务服务窗口迁移至项目一线，坚持围着项目转，盯着难题办，推动职能部门下沉、金融资源进驻、服务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政务服务既有办事速度，更有民生温度。
1: 从项目立项、用地审批、安评、环评，到施工许可，县工信、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经常到我厂进行帮扶和指导，同步协调厂区路网、供水、供电、通信、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
2: 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坐实政企、牧民精准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助力属地发展，惠及辖区群众。
0: 张掖市甘州区立足市场主体实际需求，依托数字手段提升政务效能，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规范暖心监管护航企业发展。
3: 现在大部分都在线上可以办理，去政务大厅一趟基本上全能办完，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
4: 持续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推动更多市县全程网办、掌上可办，切实让市场主体办事省心、创业安心、发展放心。
0: 武威市凉州区依托智慧政务服务平台，加快数字化政务建设，推动涉企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目前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到100%，2026年计划上线的14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已上线11项，累计办件量3.35万件。
5: 我们对重点项目实行台账化、全程跟进，紧盯用地、建设、融资等关键环节，推行清单消耗制度，闭环解决项目堵点难点、企业难题，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全力保障企业安心扎根、稳步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6: 陇原大地迎来夏收季，各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两种粮法配套、节水技术升级，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
7: 盛夏时节，武威市凉州区30.5万亩小麦迎来丰收，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
8: 我今年种了5000亩小麦，得益于高标准农田的体质改造，收成相比往年有明显提升。
7: 高效高质的夏收答卷源于科技赋能与精细服务的双重保障。今年武威市凉州区小麦播种总面积达30.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农机1000余台套，小麦机收率稳定保持在99.5%左右。
9: 设立小麦跨区机收服务点，动态统筹全区农机资源，科学错分，有序推进规模化机械化收割，目前已完成夏粮收割28.2万亩。
7: 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甘肃农垦亚盛条山分公司采用浅埋滴灌节水模式种植的1000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张掖民乐县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兰州新区上川镇依托智能农机作业、旱沙地改良、滴灌迭代升级等举措，30000亩河上头小麦实现亩产翻倍增长。
10: 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亩地，这样成本也就降下来了，产量也提高了。
7: 夏凉风全年稳，截至目前，天水市2026年夏收工作已全面收官，小麦产量产值双增长。夏收临近收官，夏粮收购有序开展。兴昌市推行一站式收粮模式，依托智能验粮设备提升检质效率，同时联动金融部门畅通收购融资渠道，依托跨部门联合监管护航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开展。
11: 全市共备足仓容5.55亿斤，收购资金足额到位，各收储库点设备调试完毕，人员培训到位，同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铁拳行动，确保农民种粮卖得出，好粮卖好价。
7: 甘肃台报道。
0: 根据省委部署，14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7: 集中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书记胡昌生在听取本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和关于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的批示要求。通报巡视

0: 是发现的共性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作出部署。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靳国卫出席会议并讲话。九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5个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按照省委安排，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王兵、何丽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别出席有关省直部门单位巡视反馈会议，传导整改责任压力，对各部门单位落实巡视整改提出针对性工作要求。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巡视整改作为从严管党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正视问题，狠抓整改，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被巡视党组织要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全程调度跟踪问效，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带头改，无论是自己任上发生的问题，还是历史遗留问题，都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尽职尽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对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要深化源头治理，健全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对重点人、重点事盯住不放，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省委巡视机构要强化整改统筹、跟踪督促，重要情况及时报告。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甘肃台报道。
1: 由省国际物流集团承建或国家专项资金与政策性信贷支持的兰州公路港项目近日全面投用，持续为兰州及周边区域经济循环激活动能。
2: 这里就是兰州公路港物流园二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智慧舱，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载着货物正在前行的呢，就是 AJV 智能机器人，他们正在自动进行货物的入库和分拣工作。像这样的一座智慧仓库呢，一个小时的处理能力要比传统仓库提高了将近3倍。
3: 我们利用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构建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服务生态圈，打造兰州东最大的生活必需品集散和保供基地。
0: 兰州公路港物流园二期距离 G22 青兰高速柳沟河出口仅1.6公里，距 G2201 南绕城高速和平南出口6.4公里，紧邻309与312国道。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物资集散效率大幅提升。七栋主体建筑涵盖供应链、零单库、中心仓、城市仓配中心等多元功能。
4: 我们通过双首层的立体式设计，新建了近10万平米的高标准现代物流仓库。在这七栋主体仓库中呢，单体库最大面积达到了1.9万平方米，可以满足不同货物、不同类型的企业一站式仓储配送的需求。
0: 过去一些南方水果和反季节蔬菜进入兰州市场，中间环节多、损耗大、价格偏高。如今这些产地直发果蔬可以直接运抵这里，经快速分拨后，当天就能配送到兰州的超市和社区菜店。除了日常物流服务，平级两用的保供定位，更让园区承载起城市应急保障的重要使命。这一设计恰好契合国家对西部中心城市提升应急保供能力的战略要求，
5: 把物资入库、分拣、中转、调运、出库这一整套的流程都做到了全链条可控，全面提升应急物资的响应速度和支持能力。
0: 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国开行甘肃省分行的资金支持为工程建设提供了关键保障。
6: 目前已经发放了4.1亿元专项贷款，为工程的如期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让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
0: 截至目前，园区已吸引多家行业

0: 龙头企业入驻，累计签约仓储面积达6.9万平方米。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整个园区将进入全负荷运转阶段，智慧化仓储系统全面接入兰州城市配送网络，正式成为兰州东部规模最大的生活物资仓配中心。甘肃台报道。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深入推进以来，陇南市邮政管理局干部赵永明、甘肃祥达园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松竹主动把帮扶落在行动上，用心用情守护特殊困难群体。
2: 在陇南市武都区琵琶镇，陇南市邮政管理局干部赵永明看望结对帮扶的留守老人谭廷林。老人听力不便，亲人常年在外务工，生活多有不便。自结对以来，赵永明时常上门陪伴照料，细心关照老人日常起居，还依托当地山林资源引导帮助老人发展中蜂养殖，靠产业增收稳固生活。
3: 每次来给我爷买吃的，买的药，就像那个大哥一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我。
4: 困难群众最大的安心与舒心，从来不是简单的这种物质帮扶，也不是走过场时的这种寒暄，而是用心用情，让他们真切的感受到，有一群把他们当亲人，与他们心贴心的党员干部。
2: 躬身为民纾困，接力向上而行。在天水市秦州区，甘肃祥达园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松竹来到海林社区，为重病困难户李鑫送去生活物资和5000元教育资助金。李鑫常年患病需要服药，全家依靠零散务工维持生计，高昂的求学和医疗开支让家庭负担沉重。
5: 现在多亏了卓先生的爱心帮扶，彻底给减轻了我的家庭困难，也感谢社区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6: 会更加的把这一块呢，就是做的做深做实，会呼吁更多的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一起加入这些活动。
7: 一直都是关心关爱咱们基层的困难群体，他们也践行了社会责任，助力了部分的这个困难家庭走出困境。
2: 甘肃台报道。
8: 近日，省人社厅出台关口前移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作机制，明确5个方面16条具体措施，推动欠薪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防范，构建起源头预防、动态监管、高效处置的完整治理体系。建立省市县三级政府联动治欠工作体系，将欠薪治理纳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并提升考核权重，统筹专项资金开展督查激励，实行政府国企项目人工费用优先拨付，全面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工资专用账户制度和保证金制度，依托陇民工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和电子劳务合同签订，建立承办银行服务评价和提醒退出机制，允许以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替代现金存储，在减轻企业资金压力的同时，确保兜底保障作用有效发挥。将合同额3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全部纳入陇民工平台监管，搭建一键投诉、接诉即办维权渠道，平台实时监测各项薪资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风险预警信息及时介入化解，形成闭环办案流程，实现欠薪隐患动态清零。甘肃台报道。
9: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暑运启动以来，截至8月1号，累计发送旅客超851.97万人次，日均发送近27.5万人次，运输秩序安全平稳。今年暑运，旅游流、学生流等多重客流叠加，北京、上海、成都等长途方向热度不减，敦煌、嘉峪关、天水等河西走廊及陇东南旅游城市客流持续走高。为满足出行需求，兰州铁路局坚持一日一途，对27对热门线路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开行24对动车组高峰线，持续扩充运能。据了解，进入8月，暑运将迎来学生返程、旅游回程客流叠加，预计8月中下旬将出现客流高峰。兰州铁路局将持续跟踪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全力保障后半程暑运安全平稳有序。甘肃台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名单近日公布，省话剧院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入选。该剧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0: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王万青为原型，演绎上海青年医者扎根甘南马区56载，守护各族群众身心健康的动人历程。近日，甘肃省第二届不动产登记职业技能竞赛省级决赛暨全国竞赛甘肃选拔赛在兰州举行，全省75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竞赛设置知识笔试、现场竞答、实操展示等环节，全面考核选手政策掌握、业务实操与政务服务综合能力。
1: 近日，中国碳素产业链科技创新高峰论坛在方大碳素召开，来自全国钢铁碳素行业近100家客户约300名代表参会，围绕碳素产业链技术创新、行业前沿趋势展开深入研讨。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一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献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0: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丹书，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丹书来。
0: 丹书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宏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所以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智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智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智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智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就是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是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智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智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智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智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动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智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智，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智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智。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

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

0: 此起彼伏。
1: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九岁到十七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2: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3: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4: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5: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他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了。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惘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4: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5: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路》。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

0: 演。
1: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0: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2: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1: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0: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3: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0: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4: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0: 哦，哎，小锦弟，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9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
1: 9号赌场不像南疆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0: 嗯，是这样。
2: 而南疆西路上的弄堂
1: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哼，
0: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1: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0: 嗯，哎，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
1: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南疆路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
0: 嗯，小都会歌舞厅还有个舞女大班。
1: 哦，对，叫橘子，是马志成的姘头。那个女人曾经在很多有名的舞厅做过，
2: 是滨海市有名的交际花。
1: 你见过他？
0: 哦，
1: 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约法三章。
1: 问一下都不行。
0: 门在后面。
1: 哎，好好好，不问就是了。

0: 饱了吗？
1: 嗯。
2: 啊，我来吧。
1: 嗯。
2: 哥，吃饱了吗？
1: 啊，饱了。小姐姐啊。
2: 嗯。
1: 这附近的青帮弟兄和地痞流氓经常发生争斗。
2: 解放前常有，现在共产党来了，人家不兴这个，所以大斗少多了，小斗还很频繁。
1: 争斗的原因是什么？
2: 最主要的就是争地盘，一方看上了另一方的厂子，可另一方不肯让。几年前南江路上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1: 我离开的早，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给我讲讲。
2: 嗯，原来南江西路上有座天蟾大戏院，你知道吗？
1: 哦，知道。
2: 戏院的买卖非常好，就被青帮通字辈大佬顾三爷看上了。顾三爷想要收他的场子，可戏院老板不愿意，便找了一帮地痞流氓和顾三爷斗。最后顾三爷收买了老板身边的人，派了20多个全副武装的枪手埋伏在戏院后门，等老板和戏院的头牌一出来，立刻乱枪扫射。当时我们都去看了，两个人身上被打像筛子一样，真惨啊。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2: 嗯，那就是为了女人了。
1: 哦，
2: 我听师傅讲过，你们青帮的通字辈大佬黄金荣就曾经为了个女戏子陆兰春与司令卢永祥的公子发生争执，黄金荣臭揍了卢公子一顿，却被卢永祥的警卫抓到了司令部，差点枪毙。后来多亏了张小林托人，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
1: 这件事情我听说过。那有没有既争地盘又争女人的事情？
2: 啊，乖乖，那可不得了了，这人脑子是要打出狗脑子的。
1: 对，就这么办了。

0: 每次出现都像鬼魂一样，从没有看到过你从哪个方向来。
1: 你不该埋怨这一点，你只要知道我的工作方向没有错就足够了。
0: 走走吧。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小都会歌舞厅不仅是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还是南京路附近假钞和黑市银元的集散地。
0: 哦，
1: 昨夜在小都会歌舞厅，我在窗外亲眼看到一个
2: 身穿黑色短大衣的大胖子
1: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马志成对其毕恭毕敬，并称其为杜总，可以肯定此人定是光复社的核心人物。我看到此人带走了马志成一伙兑换的银元，并将一箱1亿元的假钞交给马志成，要他们1个星期内投入市场。
0: 太好了，双爷，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看起来小都会歌舞厅有搞头。
1: 我也是这么想。
0: 下面你想怎么做？
1: 我要策划一场帮会式的争斗，将小都会歌舞厅抢到手中。不动则已，出手就要让他痛。小都会歌舞厅没了，陈工鹏肯定坐不住，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1: 你要做的就是知会警备部队，开战以后他们不要介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将事情解决。
0: 我立刻到城管会与警备部队的负责人接洽。记住，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否则不但我们内部方方面面的压力会增加，就是敌人也会起

0: 进去找找。
1: 金帆一台，21点开盘，诸位请下注。
2: 我还要牌，
1: 钱家要牌，
3: 准备行吧？
4: 是。
5: 诸位朋友，玩得高兴啊！
6: 好好好！
5: 哎，玩好！
0: 就是他，动手吧。
5: 赌账全都算在我九头身上，哎，大家就请回吧，哎，请回吧。
7: 我刚才我抓一把好牌啊，
8: 是吧？
3: 关闭赌场，挂出歇业的牌子。
7: 是。

0: 在做什么？
1: 没什么。
0: 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等人。
1: 除了你，我还能等谁呀？
0: 这还像句话。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好像有些心不在焉。
1: 哪有，只是有些不太舒服。
0: 是不是生病？
1: 放心吧，真的没事儿。上课了，我下去看看。
0: 等等，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说发生了什么事？
1: 别再问了，已经过去了。
0: 我已经问了两遍了，我不想再问第三遍。
1: 他来了。
0: 谁？
1: 咖啡厅。
2: 什么？
0: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1: 昨天夜里你走以后。
0: 他们有多少人？
1: 只有他一个。
0: 只有他一个人？
1: 是的，他似乎总是独来独往。
0: 那吴四为什么不动手？
1: 是我让他不要动。
0: 为什么？
1: 当时客人很多，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旦大打出手，肯定会引来共产党。不但舞厅开不下去，说不定还会翻出别的事情。
0: 便宜了他。哎呀，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0: 哼，你今天的表现很奇怪啊，橘子，和两天前大不相同。
1: 哪里呀、啊？我只是不希望再出事了。
0: 不对，你是在替他说话。

0: 贱货！我该怎么办？当场拒绝他，让他杀了我。大哥，那个他来了，是吗？
1: 是，是。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1: 是我没有让他告诉你，
0: 又是，你怕我杀了他是吗？回答我！
1: 是的。
0: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
2: 你爱上了他是不是？你爱上了他是不是？他是来找你的，可你却不在，你指望我们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是啊，
3: 大哥，您不在家，谁敢擅自做主？万一把舞厅毁了，引来了共产党，我们怎么向您、向上面交代呀？
2: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不再需要流血死人，可一旦你知道，会善罢甘休吗？
0: 当然不会。 我要杀了他！我亲手杀了他！你马上去把他给我找出来，不管他躲在哪儿，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找出来！我要亲手把他撕成碎片，剁成肉泥，听到了吗？
3: 听到了，滚！
0: 面前，将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你听到了没有？再问一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0: 劲舞厅。
1: 是啊，去找马志成聊聊。
2: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递张条子进去，跃马计时出来谈判吧。我们怎么进去的？
1: 我改主意了。
2: 改主意了？
1: 走吧。
2: 哎，那我回去叫人。
1: 叫人干什么？
2: 就咱俩进去。
1: 是啊。
2: 好大哥，那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害怕了，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敢出来混世界？好了，走吧。香庙天王，放松点。
3: 先生，先生，您又来了。
1: 你这个又字用的有意思，这不是歌舞厅吗？难道只能来一次？
3: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您两位，
1: 这是我的朋友，好好招待啊。
3: 好好，二位还是坐贵宾厅吧。请。
2: 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1: 没什么，喝点酒，跳跳舞，放松一下。
2: 还放松？不瞒您说，我这心蹦蹦直跳，我都可紧张死了。
1: 这柜子里的酒啊，随便喝，挑一点啊。来。
2: 我真的喝不下，大哥，这个太危险了，我还是赶紧离开这儿。
1: 你啊，要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这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2: 大哥，你说什么？
1: 你很快就会明白。
2: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个马志成的厉害呀、他的手下养了四五十号保镖和杀手，几个月里，
4: 已将南江西路所有的舞厅和赌场都收到自己手里。
2: 咱们就是要闯他地盘，也得准备好人手啊，否则光凭我们两个，
1: 这九号赌场不是没被他收走了？
2: 是啊，咱们九号赌场是唯一一家不肯跟他马志成合作的。大哥，这要是在外面，咱们不怕他。可这是人家的地盘啊，就好比进了龙潭虎穴呀。哎，
1: 你可真是个婆婆嘴。好了，坐下来，喝喝酒，听听音乐，啊，去。
5: 你是不是认为昨天没事儿，今天也仍然不会出事儿？
1: 你好像很惊慌，没想到我又来了。
5: 这里很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
1: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5: 他会杀死你的。
1: 他？马志成吗？
5: 是的，这里是他的地盘，有四十多名枪手， 所以你求你马上离开，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1: 那不正好替你出气吗？
5: 我并不希望你死。
1: 了不起，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哼，谢谢，但是我只要见见马都城，没有要死的意思。
5: 你怎么还不明白？只要他见到你，你一定会死的。
1: 也许他会很喜欢我的。
5: 开玩笑，你不害怕？
1: 我应该怎么表现啊？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哎
5: 呀，你真的要见他？
1: 当然，这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5: 相信你会后悔。
1: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后悔。
5: 你只能怨自己命苦了。
1: 就这样走了。
5: 实话，我宁可你是为我而来的。
1: 你希望我来？
5: 理智让我祈祷你不要来，否则会遇到危险。可情感却无法支配。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你的踪影。刚刚侍应生告诉我你来了，我的脑子疯了一下，血涌到了头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紧张、兴奋，可就是没有害怕。
1: 你大可以认为我是为你来的。
5: 这算是真话吗？
1: 一个小小的马之

0: 不值得我特意跑一趟。
1: 小小的马志成。
0: 是啊，对于你们来说它是大大的，可对我来说它是小小的，小到不能再小。相比起来，你对我的感受要比它重要很多。
1: 我该相信你的话吗？
0: 这就要你自己来决定了。

0: 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自己。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高兴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我只知道他叫橘子。
0: 他是个人见人上的小淫妇，全城闻名的臭婊子。你喜欢他是吗？我把这个臭婊子送给你，怎么样？
1: 你可真慷慨，
0: 是你打伤了我的保镖。
1: 你是谁？
0: 我是马志成。
1: 我替你教训了两个笨蛋，我以为你会感激我。
0: 你是何方神圣？报个名号。
1: 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0: 哦，燕双鹰，没听说过，我还以为是哪路的大哥来替我马某人的场子，原来来了两个无名鼠辈。
1: 昨天我就来找你，你没有在，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让你知道。
0: 那我倒是愿意听听，两位无名鼠辈给我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
1: 我看上了这家歌舞厅，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带着手下离开这里。
0: 大哥，你再说。

0: 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爱上了这间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3: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1: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4: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五金，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1: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4: 不，你走不了。
1: 哦，
4: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
5: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6: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7: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5: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7: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8: 就是
9: 就是、啊，
5: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净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0: 桶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大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4: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3: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见。
5: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4: 来来来来，接接试试。
5: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4: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啊，那我也试试。
5: 嗯，怎么样？
4: 嗯，香甜可口。
5: 嗯，一点也不咸，还没有怪味。
3: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9: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8: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 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4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5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5: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10: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1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 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1: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

0: 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

0: 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三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谢谢啊！
5: 喝今年新茶，
4: 哎，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奇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5: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4: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5: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现在就打。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

0: 高仿甲，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监控，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件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1: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3: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1: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3: 不，你走不了。
1: 走？
3: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不管你想做什么，等下辈子。
1: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马志成，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0: 你不会觉得赤手空拳走进这里？说要抢我舞厅的是聪明人。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3: 小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种呢，还是不知死活。
1: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3: 对于你已经没有了，反正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1: 好，你肯定吗？
3: 你说呢？
4: 别动我们老大，你说冲我来。哦，
3: 还真有仗义。你又是谁呀？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九头。
3: 你就是九号赌场的九头？
4: 哼，正是。
3: 好，好，来得好。今晚是过年了，咱们是两件事情一起办。
5: 看起来你们打错了算盘，不但舞厅没有得到，就连自己的赌场也快要归别人了。
3: 叶双英，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
1: 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我已经是死人了，是吗？
3: 当然，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1: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0: 咱们有话好说。
1: 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个死人吗？
0: 把枪都放下，放下！你把安全针插进去，咱们再谈，好吗？
1: 谈？ 有什么可谈的？该说的都说了。
0: 别激动，别激动，炸弹爆炸，咱们都活不了啊！
1: 我不怕死，你呢？你很害怕是吗？
6: 他很危险，啊！
1: 志成，你给我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0: 张口闭口要杀人的人，只有这点胆量啊！
1: 别开枪！
0: 瞧你这副熊样，本来一个三流货色，却喜欢摆出老大的派头，穿西装抽粗雪茄，晚上还戴着墨镜，你不怕一脚踩空了摔死在台阶上啊？马老大，马老大，叫出来也不怕烫嘴啊，就你这副德行也配做老大？做他妈孙子都嫌你傻。
1: 几位老大，别冲动，别冲动。
2: 哎呀，不不，
0: 傻王八蛋，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
1: 我
0: 什么？我他妈该一枪敲碎你的脑袋！
1: 别，是兄弟办事不当，别激动，有事好商量。
0: 瞧你这副怂样，放心，今天我不会杀你，但你给我记住，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不滚蛋，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吧，再站一会儿，他们又该尿裤子。
1: 老大，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3: 哎，你们这群废物，枪下就趴下，要你们有什么用？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废物！
4: 你说别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
3: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有厉害的刚刚出去了，你有能耐冲他使去，跟我一个女人嚷嚷什么？
3: 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枪打死你的贱货！
4: 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动都不敢动。要是我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你最好打死我，那才叫男子汉呢。
1: 老大，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别气坏了身子，这样就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老大？
3: 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5: 大哥，你快去看看吧。
3: 怎么了？
5: 办公室。啊？
6: 怎么回事？
3: 祝贺王阿他奶奶的，这两个人生生是用绳索给勒死的。
7: 这个姓燕的好狠的手啊，
3: 他们是怎么把尸体放到这儿来的？
7: 大哥，看起来这个姓燕的可不好惹呀！把尸体搬出去，用麻袋套好，趁夜运到郊外烧了。
8: 是。
3: 快，走，
7: 还是向杜总报告吧。
9: 还不到那个时候。我说的头一个小小的赌场，竟敢跟我对抗，原来是找个硬点子做靠山。好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狗窝，就是天王老子下凡，我要宰了他们啊！
7: 大哥，您想怎么办呢？
9: 从今夜开始，让弟兄们分班把守， 武丁的前门和后门以及房顶上都要派人值守。
7: 是。
9: 派两个枪法好、反应快的弟兄，埋伏在九号赌场门前。嗯，只要看到姓燕的和九头一出来，立刻干掉他们。
7: 是。大哥，曾阿四熟悉九号赌场周围的情况，不如派他和枪手一起去。
9: 就这么办。
7: 是。
6: 弟兄们，你们是没看见，咱们大哥真是厉害呀！哎，双枪一举，啪，这么一举，一下就顶到了马志成这个王八蛋的下颌上，嘿，给吓得是浑身乱颤，嘴不停的求饶啊！
8: 往常马志成趾高气扬，眼睛先长在脑瓜顶上，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10: 是，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6: 大哥，您说您要占他的舞厅，是真的吗？
8: 当然。弟兄们，三天以后咱们就要搬到小都会歌舞厅去了。
6: 大哥，行吗？那马志成可不是好逗的，您说他这次吃了亏，今后肯定会严加戒备。就凭我们这几个，恐怕
8: 凭咱们这些兄弟对付马志成手下那帮枪手绰绰有余。
6: 可是他们人多有枪啊，我们几个可都是赤手空拳，怎么能斗得过他呀？
9: 是啊，
8: 要枪容易啊。今天下午朱武和王阿六不就给咱们送来两支枪吗？
9: 对呀，就是。
8: 相信我，马志成很快会给咱送来更多的枪。
6: 啊，
8: 弟兄们，你们想不想搬进小都会歌舞厅啊？
11: 想
8: 好，想就听我的，我保证三天后咱们肯定搬进小都会。
12: 三天？
13: 三天？
14: 三天？
15: 什么？

0: 我刚刚听到了脚步声，所以。
1: 很好。
0: 哎，要进来坐坐吗？
1: 哦，不了，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0: 啊，那我送你到家门口。
1: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
0: 你等一下。

0: 怎么不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好像每天回来的都很晚。你休息的也不早。我是个会计师，每天都要整理账目，所以睡得比较晚。
1: 我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亮，所以总是夜间出动。这点我已经想到了。你还在贩卖烟土吗？
0: 你真的感兴趣？应该说，只对你做的事感兴趣。我在附近的一家赌场上班。上班？这样说文明一点。有意思，你还是那么幽默。对
1: 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绑匪里的人，更不像杀人犯。好。
0: 那我像什么？像个好人。好人与坏人有分别吗？当然有。是什么？是。说不出来了吧？你别说，平常总是好人坏人的，说着挺顺嘴，可真要说起这二者间的区别来。
1: 还真不太好说。我来告诉你吧，这二者间的分别就在于你从事的工作。拿我们青帮中的几位大哥来说吧，杜月笙与我同辈，大家都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坏人。可他宁可逃到香港，也不做汉奸，又出钱资助抗战，并且利用手下横设的弟兄，清除了大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说？
0: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有道理。所以，好人坏人不能一概而论，就看他做了什么。我说了，不怕你不爱听。你们青帮的人做事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1: 这点我不否认，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坏事。我觉得你例外。在其他人眼里。 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哦，到家了，要进去坐坐吗？
0: 好。

0: 扶着他，我去倒杯水。
1: 哦，来，小景帝，小景帝。

0: 哥，你可回来了。
1: 别急，先喝口水。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贼。贼？
1: 贼？
0: 我睡到半夜，听见楼上有动静，便上去看看。一个穿黑衣服的贼在你房间里东翻西

0: 找，我想下楼喊人，不想黑暗中又窜出来一个人，将我打晕了。
1: 刚刚我上去看了，他们是从二层的窗户进来的。
0: 对，
1: 这两个贼倒是有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动，只翻我的房间？
2: 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小景帝是在这里，他们才不敢翻找楼下。
1: 楼上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没有动过。
2: 哦，这可真是奇了。
1: 他们在找什么呢？
3: 盯紧了，千万别错过。只要来了，你就点燃一支香烟，扔到摊前。
4: 明白。

没有埋伏，这帮混蛋。

0: 半夜了，我看他不会来了。
1: 哦，你的意思呢？
0: 这大冷天的，咱们也撤吧，何必在这挨冻呢？
1: 撤！老大交代的事情没办好，谁敢撤？
0: 哎呀，你真是死心眼儿，明早再来不就行了吗？
1: 郑阿四，你不要投机手滑，事情办不好，惹恼了我们马老大，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
0: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他来。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0: 那这，哎呀，朝东城来的，
1: 一定是他，
0: 你们快藏起来。
1: 记住，只要辨清目标，立刻点燃香烟扔到地上。
0: 知道了，快点走起来，快藏起来。

0: 怎么回事啊？这很好解释，是你们开枪打死的。你谁呀？这重要吗？宰了他！
1: 拨浪宁手枪，五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2: 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他不为钱，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
4: 杀！
6: 夺取全国的胜利！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 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

0: 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王启安的帅帅赶快下榜的帅帅什么的。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2: 郭城管，
3: 上去。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出来。
4: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5: 对，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5: 带着那个清香，哎，
4: 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5: 大馕，
4: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5: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4: 这个理由是什么？
5: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嗯嗯。
0: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지던안나지흘락발다
2: 삭
0: 라시가사
5: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馕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4: 这就是馕坑，
5: 这就是馕坑。
4: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5: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4: 130个馕。
5: 对。
4: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5: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他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4: 嗯，哎呀，真漂亮！
5: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4: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5: 没有没有，
4: 好玩。哇，这贴最深的部分了，
5: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嗯。

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2: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2: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2: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2: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
3: 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鸭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1: 香得很。
2: 香。
1: 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2: 皮鸭子、
1: 拉条子、
2: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1: 八浪子。
2: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1: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2: 囊
1: 就不带籽。
2: 对，
1: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2: 对，
1: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是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八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啊，假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对。
0: 88个，
2: 八十八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2: 哇，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2: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嗨，
2: 哦，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说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让，正常的 ，on 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萨让还是 on？
1: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2: 太舒服了。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

0: 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八十八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1: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0: 其实可能是一个贵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1: 北京人。
0: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二十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二十年之后是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1: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0: 是。
1: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2: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1: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3: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1: 这是个卖蛋的，
3: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1: 鸵鸟蛋吗？
3: 说错，
1: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3: 得了。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1: 你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3: 又回到。
2: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3: 玫瑰花茶，热性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4: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3: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1: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3: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1: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3: 对，
1: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3: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2: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5: 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6: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7: 我懂，妈妈的味道，
6: 妈妈的味道。对，
3: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
5: 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1: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5: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

0: 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我们从那边绕下去，接着。小心！哎，小文，你不能走！哎呀！
1: 小文，你回来！小文，老于，老于，老于，
2: 哎呀，怎么样？
1: 没事吧，老于？
2: 啊，没事。
1: 往哪儿跑了？
2: 小文呢？
1: 啊，
2: 那边，啊，往那边跑了。
1: 追！
2: 你没事吧？别管我，
3: 我也去了。

0: 老师，
1: 冈本，我在这里，
0: 老师，
1: 在这里，快
0: 来，老师，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老师，
2: 乔本教授，5号特工组呢？
3: 被我甩掉了。
2: 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是，
2: 行。
3: 冈本。

0: 三号马路的，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文教授去安全的地方。不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走，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
1: 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渡边君，啊，乔文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5分钟。 来，坚持住！坚持住！来，慢点，慢点。哎呀，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啊！
2: 他的伤势怎么样？
1: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2: 那他还能走吗？
1: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
2: 这……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0: 少佐，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桥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
2: 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大。
3: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4: 乔本教授，三号马路大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1: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4: 杜斌，
2: 你要干什么？
4: 为什么？
3: 这是总部的命令。
2: 不知道，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乔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4: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2: 哼，乔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4: 你死，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想不到，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

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1: 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
0: 钢板，
1: 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我帝国。

0: 小白，为什么要杀我？哎，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给固定上。忍着点。这不，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为什么要杀我？

0: 行了，啊，快放我下来！
1: 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0: 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啊，我冷，放我下来！
1: 马云飞，
2: 啊，
1: 他好像真不行了。
2: 走，
3: 胡杰，把他放下。
1: 来，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
0: 快给我打一针，
3: 快药箱。
0: 完了，没有血清了，我活不过今晚了。
1: 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
3: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
4: 我有办法。
2: 啊？什么办法？
4: 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
2: 哎，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4: 这是唯一的办法。
2: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3: 云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2: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3: 你
4: 云飞
2: 啊，
4: 你不能这么自私。
2: 我
4: 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博士，赶快抽血吧。

0: 哎，高寒，
1: 高寒，高寒，
2: 高寒，
0: 高寒，
2: 高寒，
0: 高寒，你醒醒！高寒，
2: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3: 谢谢，谢谢。
0: 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乔本，你也是，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乔本，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森，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志博，帮我一把。来，高寒，起来。哎，背着他走。嗯，
2: 起来。
3: 不用，我自己能。
2: 少废话，起来。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
3: 什么？
4: 何姐，小心点。
0: 高寒，以后可不许再埋命了。
5: 嗯，知道了。
0: 好点了吗？
5: 好多了。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而骑马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肯定会高兴的。
5: 就知道拼。
6: 老于，黑猫二渡不远了吧？
2: 啊，快了，
4: 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6: 全都安排好了？
4: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
6: 嗯，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5: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0: 只要你愿意，你就

0: 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老于，
1: 他们来！
0: 老张，哎呀，哎呀，老张啊，哎呀，辛苦了，
1: 哎呀，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2: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等你们多时了。
0: 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
1: 各位辛苦了，九眼各位大名啊！
3: 行了，不用靠到我了，
1: 桥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0: 你们能撞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救我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3: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
0: 会嘉奖你们的。
1: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0: 会的，会的。
1: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3: 走啊，
0: 请，
3: 走。
0: 来，请。
4: 张队长。 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
5: 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4: 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

0: 鬼子一般在夜间三点到四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的上船渡江。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1: 好，我看可以。
2: 马云飞，
1: 怎么了？
2: 高寒晕倒了。
1: 走。
2: 走，看看去。
3: 高寒，醒醒！哎呀，烧得很厉害，是不？水？
2: 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
1: 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3: 桥本？
1: 去呀，桥本，带过来。
3: 起来！站起来！
4: 干什么？干什么？
3: 啊！
4: 别问他干什么，跟我走。
3: 走！
4: 你要带我去哪儿？快！
3: 高寒，
4: 我去。
3: 进去。
1: 哎，这个桥本，
2: 桥本，快点！
1: 看看怎么回事？
2: 给我看看。

0: 你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的好好休息。记住，这儿没有马路的。
0: 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的，他叫高寒。何谦，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他要出了什么事儿，我剥了你的皮。何谦，去把他给带回去。啊，
2: 走。
0: 岳飞，
3: 啊，
0: 你先陪着高寒，找时间我来叫你。
3: 啊，我知道。
0: 病得不轻啊！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乔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3: 也只能这样了。
0: 先睡一会儿吧。啊。

0: 先生，
1: 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
0: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
1: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0: 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
1: 什么？
0: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
1: 明天一早

0: 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您的命。
1: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
0: 乔本，你听着，她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是啊，高寒怎么样了？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嗯，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1: 我也睡不着。
0: 出去走走。

0: 小本多餐已经抓获，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1: 于主任，电报发完了。
0: 嗯，好。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哎，于兄啊，嗯，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
2: 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们演几句啊！
3: 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
4: 张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0: 怎么了？
4: 桥本多三跑了！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带女儿跟我出去玩，
2: 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你也蛮手机的，下。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6: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
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慢点。哎，弄水，你走了那个。
13: 妈妈，你爸来啦。

0: 哎，怎么回事？乔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啊！
1: 绳子是被磨断了。
2: 不好了！啊！高寒他不见了。
3: 什么？肯定让乔本给劫走了。
0: 追！
3: 快走，帮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哎，你从那边追。
1: 好，走，走。
0: 何坚，这边。

弟兄们，他应该就在这附近，给我仔细的搜。

0: 王一飞，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1: 追。

0: 小板，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在那儿，快！
1: 何健，
0: 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
1: 来，高寒，说，
0: 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高寒，
1: 马云飞，高寒。
2: 马云飞，高寒不行了！高寒，岳飞，
3: 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2: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0: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
2: 哎呀，你毙了我也救不了他。
3: 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2: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
0: 救他，
2: 小白。

0: 你什么意思？
1: 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2: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3: 何先生，请你闭嘴！
0: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1: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快说！
1: 回夏加良基地。
0: 回那儿干什么？
1: 抗毒血清只有夏加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马先生，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2: 马玉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4: 玉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
5: 玉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
0: 何坚，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加良细菌基地。
4: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丽来找我。
2: 来，
6: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
4: 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
6: 好，走。
7: 哎呀，走快点，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一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啊？我跟你说话了，听见没有？
2: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7: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4: 乔文，没你说话的份儿。
7: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
4: 闭嘴！小心我毙了你！
7: 哼，毙了我，毙了我，谁救三号马路的？
4: 妈的，你信不信我毙了你？
7: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4: 有什么办法？
0: 想办法弄辆车。
4: 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数也不够啊。
0: 咱们不用抢。管小鬼子借，啊！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坚，啊，咱们走。哎，太君，太君，
2: 太君，
4: 什么人？
0: 太君，哎，我们是良民。
2: 良民，
8: 良民，
9: 良民证呢？
0: 哦，这儿
2: 有有有
0: 啊有。
2: 哎，太君，
0: 给你。哎，太君。嗯，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把军粮给抢了，伤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8: 游击队？
0: 对对对。
8: 有多少人？
0: 有很多人。
2: 好多好多。
0: 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8: 那边
0: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哎，何坚，把高寒他们接过来。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儿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1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
2: 马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可一会儿到了基地，乔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0: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乔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2: 好嘞。
4: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小本教授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道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0: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乔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混蛋！知道我是谁吗？乔本教授，知道我是乔本教授，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四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0: 是，放行。
3: 那边，快！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感觉好点了吗？
1: 嗯，还有点累。
0: 那就再睡会儿，啊。
1: 嗯。
0: 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2: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
3: 是啊。
4: 马先生。
0: 嗯，
4: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0: 什么？
4: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

0: 哎，老于啊，
1: 嗯，
0: 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2: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2: 不会的。
0: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3: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0: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4: 有点不对。
2: 怎么了？
4: 这地方太安静了。
2: 啊？
4: 不对，有埋伏！快，赶快进院！快，快点！快点，快，快
0: 点，快点！
4: 老于，你跟志波守住围墙。
5: 好，
4: 高寒，保护好二丫。何健，守住大门。快点！快点，隐蔽。

抓活的。哎呀！

龙族魂大竟敢向我开炮！

0: 何建志博，没事吧？高寒，高寒，
1: 马先生，谢谢。
0: 高寒，高寒，没事吧？
2: 没事。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
2: 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3: 进去看看。

0: 别开枪！我是乔本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
1: 乔本，
2: 乔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
3: 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藤组呢？
0: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
4: 是吗？
5: 传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
0: 等一等，周翠君，等一等。周翠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4: 什么事情？你说吧。
3: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轮到你了。

Yeah.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0: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请邵氏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1: 好的。

0: 云龙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少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呢。
1: 校长说的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
2: 嗯，
1: 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3: 二丫，是不是饿了？
4: 嗯。
3: 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
4: 嗯。
3: 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5: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6: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的吧？
5: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2: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嗯。
0: 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大老板。
2: 哎，
0: 哼，干什么？
2: 老爷，要带的话，嗯，带这份。
0: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
2: 嗯，老爷，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哼，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
0: 哎，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7: 哎，你干什么？
0: 王一飞，
7: 嗨，你干什么这是？
2: 老爷，别生气，我呢，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
7: 哎，
2: 但是老爷，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
8: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占领了滇缅公路，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中国的各种物资，尤其是战略物资，极度缺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9: 我们跑了，追！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1: 吃水果。
0: 何姐，喝茶喝茶。
2: 志博，
0: 嗯，
2: 这茶不错啊，
0: 不错吧？
2: 嗯，高寒，你
0: 知道哪儿来的吧？
2: 哪儿来的？
0: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2: 是吗？还真不错。
3: 嗯，哎，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2: 怎么，你还想他了？
0: 坏了，说曹操曹操到，
2: 不会这么巧吧？
3: 哎，我敢打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
4: 怎么了？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啊？醒醒醒醒，
5: 高寒，
4: 高寒，快过来看看，他叫你的名字呢。
1: 怎么回事啊？
4: 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
1: 叫我名字？
6: 志博，枪！
4: 啊！把他弄进去，
6: 快点，进去！枪！

0: 小健，别追了，回去，走。高寒，高寒，怎么样？
1: 他昏过去了。
0: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1: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0: 走，好，快走吧。慢点，慢点。何健，把衣服拿上来。
2: 小心啊。

0: 你坚持住，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1: 已经很快了。
0: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什么？你说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
2: 济南城。
0: 齐南征，齐南征怎么了？
2: 齐南征，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出事了？啊！你说话呀！
3: 小心！
4: 快上！
5: 快，
4: 躲了。

0: 回头，警察，回头！
1: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2: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1: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2: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 自己看。
2: 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1: 别跟他废话，走吧。
2: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3: 哎，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
1: 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
2: 啊。
1: 喂，老于，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
2: 哎，于处长，
4: 是，
2: 对，打得很厉害，死了五六个人吧，啊，还有人受伤，啊，
4: 什么？放他们走？卑职明白。是，卑职明白。是。
2: 几位可以走了。
3: 真的能走了？
2: 真的能走了。
3: 以后干事儿多用点脑子。
2: 是。
1: 高寒，我们可以走了。
5: 走了。
1: 哦。哎。你怎么了？
5: 没事。
3: 马云飞，回家了。
2: 慢走，再见。慢走，几位，慢走。

0: 高寒。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0: 你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
1: 是有点奇怪。
0: 你知道齐天正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
0: 干嘛？
1: 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回去吧。

0: 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高寒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
0: 你看啊，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1: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0: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1: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0: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来重庆了。
2: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3: 废物，一群废物。
2: 是。
4: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2: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4: 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2: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4: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2: 您的意思是？
4: 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2: 九九少佐，这里可是重庆，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4: 怎么，怕了？
2: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啊。
4: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2: 是。
1: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0: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1: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

0: 哟，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呢？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吧？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好。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
5: 啊，哪来的？
0: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
5: 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6: 你知道什么？外面正查这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5: 好，
6: 去。
5: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6: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
5: 好。

0: 哟，
1: 久等了，先生。
2: 怎么样，看好了吗？
0: 先生，我跟您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
2: 哎，
3: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
1: 哎，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3: 还废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你没本事，有的是人有本事。
0: 哼，哎，先生，哎，先生。

0: 是个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呀？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1: 对，就是他，就是他！
2: 别动！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1: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3: 快点！举起手来！
1: 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
1: 是。

0: 戴局长，请留步。什么事？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知道了。这个问题，托洛赞马久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长恒会战的失利，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 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1: 校长，
0: 哦，宇农啊，你来的正好，长恒会战的事。
1: 你知道了吧？知道了。哼，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
1: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
2: 校长，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卑职难辞其咎。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恒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
0: 这个赵仁环死得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1: 校长，您看这个，
0: 五金。
3: 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好的。走走走！哎，快走！
4: 滚！
3: 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4: 你给老子滚！
3: 别关门！把门打开！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起来！小子，敢说我找死，我看是你找死吧！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哎，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想关就关，想放就放！啊，出来，给我说清楚！何金。
5: 王八蛋，开门！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了。开门！王八蛋！
6: 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你们也敢随便抓？
6: 哎呀，
5: 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当成是旅馆啊？
6: 何副官，别闹腾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我，你别想出来。

0: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儿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
1: 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连戴老板都惊动了，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是，
0: 真的？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
1: 哼，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
2: 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

0: 高寒，起来了吗？高寒，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我没听见。哼，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1: 我不饿，你们吃吧。
0: 怎么了？

0: 孩子还太小，大的才3岁，小的1岁都不到，老人还在生病中，还有个弟是个残疾，但我没有退路了。
1: 命运给了他一副烂牌，我以为这会是一个苦情故事，但张翠丽没按剧本演。很难想象，在同龄人还在读书择业、规划人生的年纪，他早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0: 村干部来家里好几次，说有这么一个厂让我去上班，然后家里人也都不同意。
1: 只靠丈夫一人打工，根本撑不起一大家人的开销。一边是经济压力，一边是家庭牵绊，张翠丽进退两难。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很多乡村女性的生活早已被固定在了灶台和田埂之间。张翠丽曾和他们一样，从未想过突破固有的生活轨迹，可她的大儿子突发疾病，急需手术治疗，突如其来的开销让本就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也正是这一刻，家门口的制衣车间成了他生活里的唯一光亮，成了他不得不抓住的出路。
2: 我们企业呢，主要是生产毛纺织产品。我们现在的就业岗位呢，有100左右这样的一个就业岗位，也是让我们东乡的妇女呢，能够走出家门，真正的参与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0: 刚开始进厂的时候，他问我你想干什么工种，因为那时候工种多，我就说了一句最简单的，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他说，你光靠工资啊，不干，不问问哪个累哪个。我说我就看工资，我很实在。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
3: 这个是刚刚好的，拉完大身还得拉下摆。
1: 什么是大身？什么是下摆？我听着像天书，当年的他也是。
0: 刚开始进车间腿都是软的，因为机器的轰鸣声，再加上一看衣服这么难，怎么样才能？

0: 话说这几个线织成一件衣服下来，二是因为你们机器想的确实厉害，没经历过这些，但是我没有退路了，我必须要坚持。
1: 没有退路就迎难而上，不懂技艺就虚心求教。他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实操上。可跨行学艺，谁都免不了栽跟头。车间接到紧急外贸订单，张翠丽主动加班赶工期，连着熬了好几天，辛苦做出500件羊毛衫，验收时被打回来300件。
2: 是为啥呀？出了啥问题啊？
0: 就是机器没调好，反思了。
2: 干了多长时间？
0: 干了3-4天，3-4天你就是白干，啥也没有。
2: 哭了没？
0: 没哭。
2: 倒没哭。
0: 但是难过了好几天，是真的。
1: 我在他爽朗的笑容里看到了一种让我忍不住惊叹的生命力，就像这里的牡丹花，没人浇水，可它就是朝着太阳长。短短1年多，张翠丽就成了车间里的织机高手，她的变化谁都看得见。
3: 她最开始看这种横机呢，只能看5台，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到看20多台。那我们其他的企业员工目前也只能看16台。
1: 更让我动容的是，他自己熬过了难处，站稳了脚跟，却从没有只顾自己往前走。看着身边的姐妹们想放弃、想退缩，他耐心劝说，暖心挽留，把自己走过的路、吃过的苦都化作鼓励，陪着大家一起坚持，一起成长。
0: 那是老妈就成了，成了嘛，闯了嘛，你见过些啊。
4: 我跟张翠丽是那个初中同学，我每天看她上班开开心心的，我说你为啥这么开心啊？她说我在厂里面能挣到6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来了。结果没想到这份工作还是很辛苦，一耗脑力一耗体力。她说熟能生巧，你慢慢学就会了，所以就坚持到现在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她3番5次的把我留下来了。
1: 穿行在车间里，我看到一张张从容自信的面孔。32名东乡姐妹不再只围着灶台打转，有了稳定收入，有了独立底气，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曾经命运相似，如今因一人带动，向阳生长，各自绽放。
5: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6: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5: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2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7: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5: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8: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0: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阁下，阁下，起来了吗？阁下，阁下，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没听见。
0: 哼，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1: 我不饿，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
1: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我走了。
0: 哎，哎，你去哪儿啊？

0: 你要去见齐南征。昨天死的那个男的是他派来的，他约我见一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去看看。
1: 高寒，这事儿你要想清楚。昨天出了那么多事，你现在一个人去，恐怕不太安全。我陪你一起去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想自己解决。
0: 博士，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我不想让他误会我。
1: 高寒，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多加小心。

0: 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1: 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0: 真的吗？
1: 真的。哟，马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啊，哎，我看看。我当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扶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1: 藏头诗？
0: 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
1: 我爱高寒。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
2: 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看看这落款是谁。
1: 齐南征，这想谁啊？想找死啊！
2: 志博，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
3: 嗯？齐南征？
2: 嗯？怎么，你认识？
3: 对，我就是为他来的。

0: 水果，新鲜的水果。
1: 老乡你好，跟你打听一下永盛大街怎么走
2: 啊？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往里拐就是了。
1: 哦，啊，谢谢啊。
2: 哎，水果，新鲜的水果。
1: 就是他，跟上。
3: 哎，照你这么说，这块乌金是秦南征让人带过来的，对吗？
4: 不错。当年水警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和日寇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水警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最后齐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5: 哎，老于，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呢？
4: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5: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4: 非常重要。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长河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军工署署长也为此自杀了。
6: 坏了，
3: 怎么了？
6: 高寒有危险。
3: 有危险？
6: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
4: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
6: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这个齐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酒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
3: 哎，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征啊？
6: 戴笠咖啡馆。
3: 咱马上去那儿。
6: 啊，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
4: 我明白。
7: 哎，到了，小姐。那儿就是戴笠咖啡馆。
8: 好，不用找了。哎，
7: 您慢走啊。
8: 小姐，您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您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不用了。

0: 钱，
1: 钱
0: 啊，钱，
1: 哎呦，
2: 钱，
1: 哎，我的，我的，我的，让开，让开，
0: 让开，
1: 快让开，
0: 让开，
1: 让开。
3: 把小狙进来，快点！极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

0: 高寒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他？你们真想知道啊？当然了。以前欧阳跟我说过，高寒小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就是叫齐南征。 可他们俩很久没有联系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会突然跑到重庆来找他。
1: 哎，你看快点儿！哎。

0: 先生是在等人吗？啊，
1: 你们几位是？
0: 是在等高寒小姐吗？
1: 对啊。
0: 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
1: 是啊。你们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是高寒的朋友。
1: 哦，啊，来，几位请坐，请坐。哎，高寒呢？他怎么没来呀？
0: 高寒一会儿就到。
1: 哦，
2: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1: 啊，从浙江。
3: 啊，这就对了，江南出才子啊，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得那么好。
0: 没错，哼，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
1: 哈，看来马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

0: 别着急，齐先生，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几位稍等，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0: 好啊，
1: 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酒井少佐，这是干嘛？
2: 据可靠情报，上午10点，五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代理咖啡馆见面。我要你假扮齐南征，把这个箱子在10点前放在凳子底下。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炸药，

0: 爆炸威力足够把五号特工组他们炸上天。
1: 可是问题是，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
0: 这你不必担心。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照我的吩咐去做。
1: 是。

0: 哎，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马云飞，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啊，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城到底是谁吗？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
2: 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你说我们两个人，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1: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
0: 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
2: 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啊，这报纸都不离手。嗯，这不咱们吗？他
0: 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他人呢？上厕所去了，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呢。这不，给我。 不对，有炸弹，快躲！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
3: 没事，
0: 追，快点！
3: 郝建，那边。哎，让开！哎，你怎么撞人呢？
0: 闪开！闪开！干嘛呢？闪开！闪开！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怎么样？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高寒跑了，属下无能，属下该死。无能，饭桶。
1: 九卷少佐，请息怒，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
2: 这个应该就好了。
3: 老爷，怎么样？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证件什么的？什么也没有。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你们过来。
0: 我让你们看看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3: 兜裆布。嗯，是日本人。
0: 对，
4: 既然这个。

0: 齐南征是假的，那真的齐南征在哪儿？
1: 真的齐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
2: 嗯，
3: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4: 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
3: 齐先生好。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快停车，让我下去。
4: 齐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这边请。啊，请坐。先生，请坐。哎，请用茶。啊，谢谢。
1: 齐先生不用拘谨，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
0: 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1: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
0: 不过。
1: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真的吗？我骗你们干什么呀？啊，
0: 好吧，何杰，那你就送送这位先生吧。嗯，
1: 谢谢啊。
2: 行吧，
1: 谢谢，那我就告辞了。
2: 等一等。
1: 还有什么事吗？啊，
2: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1: 哦，什么东西啊？
2: 齐先生，我们还是坐下来聊吧。

0: 秦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
1: 尼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那高寒他人呢？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
0: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而这个假齐南征，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你是说，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没错。据刑警报告，今天上午南门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一个人被拉上了车。我们的人当时还跟踪过这辆车，但是跟到江北的观音桥一带，跟丢了。
2: 就是这儿，那你的意思是，酒井的老巢应该在江北一带，可江北太大了，咱们怎么找啊？虽然江北这一片区域很大，但是也不必都找。你说的明白一点。
0: 嗯，
2: 你们看啊，江北区的观音桥、五里店和华新街这一带，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很大，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再说。 那辆神秘的汽车就是在观音桥这一带失踪的，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地区是重点。
0: 哎，老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赶紧去查，别让酒井他们跑了。
2: 我去安排。哎，等一等，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0: 那你的意思是，
2: 这个地方虽然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 但是要说酒井会把自己的据点安在哪儿，我觉得还不太可能。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他们在哪儿？我认为应该在这儿，罡峰。
2: 罡峰？哈哈，那边住的竟是大官，是命有许多的卫兵，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你们看啊，这个地方，一面是江。 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五里店、华新街。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而且正因为那里住着。

0: 很多达官贵人，有那么多卫兵，所以没人会想到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
1: 没错，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
2: 可是就算酒井躲在那儿，可罡风那么乱的地方，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
3: 哼，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我去安排。
4: 齐先生，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
5: 啊，那这样真是太好了。
4: 您放心，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们那批乌金到底藏在哪里。
5: 可是马先生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6: 什么乌金啊？什么藏在哪儿了？
5: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马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跟高寒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又是世交。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没想到就这么巧，他出去执行任务了。
6: 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4: 喝茶喝茶。
5: 啊，好。
4: 齐先生，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呢。啊，
5: 马先生，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到重庆来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
7: 这位是齐先生吧？齐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您是哪位啊？你怎么会知道我？
7: 我是欧阳，欧阳建平。
5: 欧阳？哦，欧阳大姐，我们见过。
7: 我们见过吗？
5: 哎，虽然没见过，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上次家父生病，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我跟您说，要不是您，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
7: 客气客气，都是自家人应该的。坐。
5: 好。
7: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5: 马先生，我能抽支烟吗？
4: 啊，请。
5: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你也不是什么欧阳。因为齐南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0: 齐南征，
1: 出生在海州，民国初年生人，
0: 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钨金。齐先生，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告诉我吧，钨金在哪儿？
2: 小姐，你就别费心了，从我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2: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
0: 哼，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1: 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

0: 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1: 明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0: 嗯。
2: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3: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4: 看电视，
5: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就位，预备。
7: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8: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1: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
0: 哼，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1: 明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2: 这里面呢是20根金条，事成之后，这些就全都是你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高寒妹妹双宿双飞了。
1: 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

0: 这还真不惜下血本啊！这只是敬酒，那罚酒呢？
1: 这就是罚酒，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哼哼，
0: 好，痛快，来个更痛快的。
1: 真没想到啊，齐先生真是条汉子，佩服。只是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
0: 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你要是不合作呢，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我告诉你们。
1: 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我扒了他的皮！
2: 别动，
3: 嘴还挺硬。哼，
1: 等高寒死了，我看你还硬不硬。
2: 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
1: 齐先生还没想好，他需要点时间考虑。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想明白的，对吧？
0: 齐先生，请吧，
4: 走。

0: 快！
1: 都给我听好了，罡峰这个地方情况很复杂，你们搜是要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但是也给我记住，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行动，开门！
3: 开门！
1: 开门！
3: 开门！
1: 开门！快开门！开门！
4: 酒井上佐，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警察，说是查户口的。
5: 什么？
4: 于署长，整条街我们全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就是那边有一个大宅院，里面恐怕住着当官的，敲了几次没人开门，兄弟们就没敢再惊动他们。
6: 嗯，干得好，应该就是那儿。
7: 去看看。

0: 开门！
1: 开门！
0: 警察查户口，开门！开门！快点！
1: 哎，长官，你们干什么？
0: 查户口。哦。你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执行公务，查一下户口，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
2: 哎，这个，
0: 来，快点，
3: 行，我拿吧。
0: 你的，
3: 这是我的。
0: 你的，
3: 我的。
1: 给，这是我的。
0: 你们屋里几个人呢？几个人常住，几个外来？
4: 长官，我们是新搬来的，没住多久。
0: 新搬来的？
4: 对。
0: 什么时候搬来的？从哪儿搬来的？
4: 一个星期前，从上海。
0: 上海？
4: 啊。
0: 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这样吧，跟我走一趟，补办个手续。带走。
4: 长官，
5: 就是
4: 我们还要做生意呢，我们走不开呀。
0: 少废话，带走。
4: 哎，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你不能就把我们带走啊。

0: 点，分头搜。
1: 是。

0: 你们想干什么？
1: 齐先生，给您换个地方休息，带走。
0: 你们想干什么？
2: 走，快走！
0: 你们干什么？
3: 走！
0: 放开我！
2: 放开我！
0: 快走！

快快，走。

0: 到这边来看看。
1: 哎，高寒，
2: 怎么样？
1: 没找到齐南征，
3: 肯定让秀琴给带走了。
1: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
2: 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
1: 写的什么？
2: 凯恩神父武昌天书。
3: 这肯定是齐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
1: 神父武昌天书，哎，那这句写的什么？
2: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1: 为什么？
2: 和我们的任务无关。
1: 哎，
3: 我们走。
1: 哎，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去问别人去了。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2: 去问吧。
1: 哎，

0: 真没想到，为了这批乌金，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哎，
1: 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
2: 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批乌金，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跑趟武昌了。
3: 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
1: 从秦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 据我们调查，秦南征是个缉毒徒，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所以按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一定要找到他。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哎，从现在的情况看，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 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一定有重大关系，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齐南征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

0: 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
1: 有道理，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2: 云飞，你的意见呢？
3: 哦，我都可以，你们定吧。
4: 武昌，凯恩神父，天书，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不对，密码被人改过。
0: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啊！只是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呐。
1: 哎，老于啊，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
0: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嗯，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我先走了。
4: 老于。
0: 哎，高寒，
4: 不能去武昌。
0: 怎么了？高寒，你这话什么意思？
4: 齐南征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
0: 什么？不是武昌？那是哪儿啊？
4: 荣昌。
0: 我搞糊涂了，
4: 你们来看。

0: 你看，这三横一竖加进去，在摩尔斯电码里就是武昌的意思。如果去掉，就是荣昌。
1: 荣昌，不就在重庆旁边吗？
0: 没错。
1: 哎，我说妹妹，你一会儿武昌，一会儿荣昌，把我们全弄糊涂了。
0: 这三横一竖有问题，跟其他的痕迹不一样，我怀疑是有人动了手脚。
2: 动过手脚？那你认为是谁动的手脚呢？
0: 酒井。
2: 你敢确定吗？
0: 不敢。
2: 那你凭什么说是荣昌啊？
0: 直觉。
2: 哼，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跟齐南征的直觉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你跟他的感觉，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呢。
0: 那你们去武昌吧，我去荣昌。
3: 哎，高寒。
4: 哎呀，高寒。
5: 老于。
3: 啊，
5: 我觉得高寒说的有道理，你先别急，要不这样，我跟何健陪高寒去一趟，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凯恩神父。

0: 说，那批乌金到底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真不知道乌金是什么东西。你放了我吧，我有妻子，我还有孩子，咱们都是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0: 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不。

0: 报告，
1: 审的怎么样？
2: 究竟少佐，那个神父硬得很，他只承认自己认识齐南征，其他什么都不说。
1: 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遇到对手了。
2: 究竟少。

0: 我们在那个神父身上搜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齐南征。
1: 海州会馆，我差点忘了，齐南征是海州人。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那批乌金应该有线索了。
0: 什么线索？
1: 根据军部特科提供的资料，齐南征是原海州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他在海州有极深的人脉。齐南征从小在海州长大，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把那批乌金藏在那儿了。坂田，
2: 在，
1: 立刻集合所有人，出发去海州。
3: 是。
4: 鸠井少佐，鸠井少佐，不好了！鸠井少佐，不好了！
1: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4: 刚刚接到报告，五号特工组的人15分钟前到了荣昌。
0: 什么？
4: 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就开车往南昌去了。
1: 南昌？
4: 对，南昌。
1: 他们一定是去凯恩家了。
0: 看来我们更改的密码没有作用。
1: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五号特工组不是普通人，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改掉密码只是想影响他们的判断，拖延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在他们赶到之前抓住凯恩。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0: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既然他们送上门了，我们就干掉他们。你马上联系在凯恩家留守的人员，让他们恢复现场，一定不要让五号特工组看出任何破绽。
2: 明白。
1: 还有，一定要设法尽量拖住他们。
2: 我马上去办。
1: 坂田，
2: 在。
1: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荣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五号特工组。
2: 是。
4: 快，打扫干净。
5: 是。

0: 看来高寒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凯恩神父还真的是在冗长。
1: 究竟的那些小伎俩能瞒过我的眼睛吗？
0: 到了，就在前面。

0: 请问凯恩神父在吗？
1: 几位是？
2: 我们是报社的，想采访一下凯恩神父。
1: 哦，报社的，主人一会儿就回来，三位请进吧。三位里边坐，
3: 坐吧。
1: 三位稍等一下，我去给三位沏点茶。
2: 好，谢谢。
4: 哎，这神父家里值钱东西可真不少啊！不说别的，光这一花瓶就能卖不少钱。我跟你们打个赌。在这个书架后头，肯定有一个装满钱的保险箱。
5: 何坚，你别总惦记你的老本行，行不行啊？
4: 我这个应该叫敬业，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0: 凯恩神父在哪儿？
1: 你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知道凯恩在哪儿，又能怎么样？
0: 快跟我说！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3: 什么圈套？
0: 还用说吗？酒井吉人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1: 凯恩被抓了。
0: 抓了？
2: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0: 抓去哪儿了？
2: 这个得问他了。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

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信号覆盖城乡。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调度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查漏补缺、固强补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局部地区仍有短时强降水过程，加之随着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容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和滞后性地质灾害。全省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复杂，任务依然艰巨。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先后来到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提前调度安排下一轮降水应对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良好精气神，迅速查漏补缺，加快固强补弱，全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胡昌生来到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中心，视频连线武威市、甘南州、沁阳市、定西市、陇南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西丰区、武都区文县水利部门负责同志，调度汛期山洪、水库、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行洪区域必须盯紧看牢，绝不能有盲点，加强中小河流、山洪沟、城镇排洪道等全域管控，知密知牢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健全跨县区、跨乡镇水情实时互通制度，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全面执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各项措施，把好行洪安全第一道关口。水利工程必须严防死守，绝不能留隐患，聚焦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堤防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强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科学调度，加密水库坝体安全、溢洪道通畅、起壁设施和通信预警设施运行等巡查检查，在每座水库配备双电源，上游放水务必及时通知下游，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底线。涉水场所必须加密布控，绝不能出纰漏，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深入排查整治景区临水临崖路段以及栈道、索道、码头等隐患，科学布设景区上游雨量监测点，完善信息发布、预警叫应、运营管理等措施，加强桥梁、隧道、深基坑、高边坡等涉水在建工程监管，严禁在行洪河道、低洼溢涝区、泄洪通道等区域搭建施工营地，严查在河道内设置气渣场、停车场、工棚等行为，责任落实必须贯通到底，绝不能走过场，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认真落实各级河湖长常态化巡河、巡沟、巡库责任，压实水利工程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在省自然资源厅，胡昌生视频连线兰州市、陇南市、平凉市、宁夏州、天水市、白银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七里河区。

0: 康县、华亭市、康乐县、东乡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统治，电话抽查群测群防员开展工作情况，调度进一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治理、监测预警和风险防控等工作。他强调，监测预警要再精准，确保响应到位，多部门开展雨情、水情、短淋预报和1263递进式服务，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按照四个一律要求落细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构建预警较应、转移避险、现场处置、情况反馈的管理闭环。隐患排查要再深入，确保整治到位，落实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措施，提高科学研判和精准鉴别水平，为群众转移避险争取时间。应急准备要再强化，确保预知到位，动态修订单点地质灾害避险预案，配齐补足应急设施装备，开展夜间暴雨三段等极端场景下双盲实战演练，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工作责任要再压实，确保落实到位，进一步靠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全覆盖开展防汛减灾和地灾防治督查，严格执行主要领导总值班、分管领导轮流代班制度，落实地质灾害专业技术队伍驻守责任，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前哨作用，着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地质灾害防治合力。雷东升、张小强、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陇原大地迎来夏收季，各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两种粮法配套、节水技术升级，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
2: 盛夏时节，武威市凉州区30.5万亩小麦迎来丰收，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
3: 我今年种了5000亩小麦，但由于高别种农田的体质改造，收成相比往年有明显提升。
2: 高效高质的夏收答卷，源于科技赋能与精细服务的双重保障。今年武威市凉州区小麦播种总面积达30.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农机1000余台套，小麦机收率稳定保持在99.5%左右。
4: 设立小麦跨区机收服务点，动态统筹全区农机资源，科学错分，有序推进规模化机械化收割，目前已完成夏粮收割28.2万亩。
2: 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甘肃农垦亚盛条山分公司采用浅埋滴灌节水模式种植的千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张掖明乐县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兰州新区上川镇依托智能农机作业、旱沙地改良、滴灌迭代升级等举措，3万亩和尚头小麦实现亩产翻倍增长。
5: 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亩地，这样成本也就降下来了，产量也提高了。
2: 夏凉风全年稳，截至目前，天水市2026年夏收工作已全面收官，小麦产量产值双增长。夏收临近收官，夏粮收购有序开展。金昌市推行一站式收粮模式，依托智能验粮设备提升检质效率，同时联动金融部门畅通收购融资渠道，依托跨部门联合监管，沪杭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开展。
6: 全市共备足仓容5.55亿斤，收购资金足额到位，各收储库点设备调试完毕，人员培训到位，同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铁拳行动，确保农民种粮卖得出，好粮卖好价。
2: 甘肃台报道。
1: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近年来庆阳市坚持以规模化制算能力建设为核心，加速形成算力供给、产业集聚、算网协同、安全保障的全链条发展格局，逐步从算力承载基地向数字产业高地升级。
7: 这两天，由中铁14局集团承建国家东数西算甘肃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的中国联通庆阳数据中心新建1期项目主体施工任务顺利收官，工程全面转入室外配套施工关键阶段。
8: 中国联通庆阳数据中心项目主楼各分部分项工程均已完工，目前正在施工的是室外工程，预计8月底工程均完工，9月底进行竣工交付。
7: 该算力中心建成投运后，将具备提供12万P算力服务的强大能力。

0: 点为京津冀、长三角等算力需求旺盛的区域提供远程算力支持。对于优化国家算力布局，推动全国数字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
1: 我们今年会加快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今年我们会加大这个高功率机柜的部署力度，支持企业采用更高功率信息化数据中心的建设方式，推动项目早交付。
0: 借势国家战略，庆阳市积极谋篇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1.7万亩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建设。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能建等高功率智算中心已建成投运。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荣登全国算力园区20强榜首，正在园区创建国家级零碳园区。同时，在全国首创的绿电聚合模式助力下，园区数据中心到户电价每度不超过0.4元，成功吸引近700户数字经济企业扎根深耕。
2: 据我们统计的话，1到3月份，我们的到户电价已经低于4毛钱，达到3.8毛钱。我们整个也估算了一下，如果以一个 G 瓦级的这种数据中心标准，每下降1分钱，能给我们带来的电费的下降的成本将会超过6000万。
0: 同时，依托强大的算力优势，庆阳市成功招引落地伊士特、超新电缆等制造业企业，超级马赫、杭州炼锦、九州维安等低空经济企业，庆阳产、庆阳造全国用实现突破，以算力建设撬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等各行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庆阳台报道。
3: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获悉，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行程已过半。暑运期间，兰州铁路局管内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851.97万人次，日均发送近27.5万人次，客流整体走势符合前期预判，运输秩序安全平稳。兰州台报道。近日，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塔分中心依托黄河流域公共资源交易合作平台，顺利完成全县首个县级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跨区域协同评审的新突破，也为县域优化营商环境注入了新动能。
4: 本次项目交易依托省中心平台技术支撑和市中心运维保障力量，采用金塔主场加绵阳副场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两地专家异地同步在线独立评审，全流程电子化操作，数据加密传输，行为全程留痕，从流程上筑牢交易公平公正防线。
3: 酒泉台报道。
5: 7月29号凌晨3:40许，嘉峪关市公安局明珠路派出所接到群众紧急求助，称在讨赖河水域有女子落水，情况危急。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6: 发现一名女子面部朝下趴在水面上。我们3人迅速做了分工，拿起岸边救生杆，套在落水女子胳膊上往岸边拉。我取下救生圈，一端绑在自己身上，另一端顺着救生杆套在落水女子身上。
5: 救援中，民警发现落水女子尚有意识，可抓握救生杆。为避免拖拽造成二次伤害，民警冒险借助水泵管道攀爬至水面平台，将女子转移至平台暂避水面，等候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支援。
7: 因长时间水中浸泡，落水人员有失温的情况，迅速携带救援的衣物为落水人员穿着，搭建救生通道，并由2名救援人员协助民警将被困人员转运至岸边。
5: 女子获救后，120医护人员迅速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脱离危险。民警温馨提醒，汛期河道水域暗藏风险，广大市民务必远离危险河段，时刻注意自身安全。甘肃台报道。
3: 8月1号，天柱县第3届舞动民族风情守护非遗根脉全民健身锅庄舞大赛燃情启幕，全县32支代表队齐聚一堂，以舞为媒，以艺聚力，在欢快悠扬的旋律中演绎浓郁藏乡风情，展现新时代天柱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8: 锅庄舞老少皆宜，简单欢快，既能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又能让我们近距离感受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
9: 锅庄舞是我们藏族的传统舞蹈，希望通过我们的舞步传承好

0: 非遗文化。
1: 武威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国铁集团最新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我国首台决爆机翔龙号8月1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
1: 翔龙号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整机长70米，开挖直径达4.55米，中心导盘直径1.2米，整机重量约400吨。该装备创新采用空心刀盘结构，依靠空心刀盘、中心刀盘协同运作，可灵活切换前爆后掘、前掘后爆、全断面掘进等多种作业模式，融合超前钻爆预处理、机械化连续开挖双重优势。
3: 掘爆机最大的特点是融合了掘进机和钻爆法组合，实际上就是把钻爆法移植到我们掘进机上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创新，它主要要完成的功能就是我们遇到这个极硬岩地质和不良地质的时候，它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了。过去单一的刀盘、完整刀盘是做不到了。
4: 有这个空心通道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有多种的组合工况来适应不同的岩层。遇到了这种复杂地质的这种变化以后，我可能设备停机啊，或者临时换装啊，这种情况就不会存在了。就是我们一台设备就可能有多种应用场景和多种应用工况都可以使用。
1: 甘肃台编辑报道。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8月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近日，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从海南万宁兴隆起飞，跨越琼州海峡，降落在广西玉林福棉机场。该航线全程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2小时48分，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近70%。该运输模式不挤占水运资源，不依赖码头周转，无需等待船期，无需多次装卸，在适航条件下实现直线跨海，将运输时效从按天计压缩至按小时计，为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贵琼高价值货物高效流通提供了水运之外的全新物流选择。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位于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内的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层林叠翠，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强，曾经罕见的野生东北虎如今频频现身林间，悠然漫步巡山，频繁出境打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五夫镇万亩荷塘荷花绽放，风光清雅，连片荷塘碧叶连天，粉荷错落点缀其间。漫步河间栈道，沉浸式领略湿地生态盛景，尽享古典诗词的悠然意境。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摄影师在云南

0: 抚仙湖畔，用延时摄影记录下湖畔从清晨到黄昏的景色变化。画面中，晨光初起时，薄雾轻拢湖面，云影在湖心缓缓移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在湖面铺开金色光影，远山轮廓逐渐柔和，尽显别样湖光山色。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八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所以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知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知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知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知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知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

0: 写得非常好。
1: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2: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3: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1: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4: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1: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5: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6: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1: 1960年，在李焕

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志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

0: 八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智，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智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1: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2: 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焕智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智完成了第一乐章《路》。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智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19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0: 李焕智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智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智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4: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智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智先生他把他自己的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智。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

0: 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七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2: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魏仙，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好解释。是你们开枪打死我的。
1: 你谁呀？
0: 这重要吗？
1: 宰了他！
0: 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1: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
0: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2: 我们是马志成，马老大的手下，看兄弟的打扮也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在滨海市，不管是谁听了我们马爷的名号，也得卖点面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冲着赌场的酒头来的，与你井水不犯河水。
0: 这话要是在你们对我开枪之前说出来，没准我会相信，可现在情况变了。我有一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0: 说的不错，我们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可那又怎么样？就凭你还能杀了我们两个？
1: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人。

1: 我们一对一单挑，如果你杀不了我，你就放了我们。
2: 你说错了，是杀掉你们两个。
1: 好，你能做主吗？
2: 你说呢？
3: 当然，您是大哥，一切由大哥决定。
2: 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各自拆下枪筒弹夹。

0: 我喊一二三，装腔射击，就这么简单。一、二、三。啊！他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这种愚蠢的自信倒很像马志成。
1: 大哥，你一枪穿俩，您是怎么做到的？
2: 口腔中的后咽壁与后脑只有一层头骨和皮肤相连，与咽喉一样，都是人体最薄弱的部分。对于功率50焦耳的贝雷塔92改进型手枪来说，穿过前面人的后咽壁击中身后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
1: 如果我要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吹牛的。
2: 那就不要告诉别人，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说话太多送了性命。让弟兄们清理现场吧。
1: 哎，哎，你们傻站着干什么？快过来！
3: 哎哎哎，大哥，我也见过枪法好的，可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神枪手，真是神了！
4: 是啊，
3: 大哥，你这种枪法真是好啊，说打左眼绝对不会打到鼻梁。
2: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弟兄们，吩咐你们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大家立刻动手清理现场，今夜还有好戏。
3: 知道了，
1: 快去吧，去吧。大哥，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您是怎么知道马志成的枪手埋伏在赌场门前要自杀我们的？
2: 职业秘密。
1: 大哥，您可真有点神了，别看我才跟了您半天，可总觉得从前练的学的都像是孩子的把戏，在您面前根本不管用啊。
2: 时间长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没什么秘密，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我也能做到？
2: 那当然，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1: 冷静？
2: 以后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1: 啊。
2: 跟你说过的都记住了
1: 啊？记住了，放心吧，大哥。
2: 好，让你取的东西取来了。
1: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
5: 哎，鬼手强，快把大哥东西拿过来。
6: 来了。

0: 大哥，这是什么啊？
1: 是枪。
0: 怎么不像？
1: 哎，这大哥，您竟是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这是狙击步枪，专门用作远距离射击。

0: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好，照计划行事。
1: 好，行动，走。

0: 这步枪上面怎么还装眼镜儿？
1: 没错，
2: 这不是眼镜儿，是瞄准用的枪瞄。
3: 什么叫枪瞄？
2: 就像，准星。哎
4: 呀，准星啊！

0: 赵阿四他们回来了，还没有。想来星燕的和九头还没有露面。会不会是被他们发现了？应该不会。我让赵阿四和两名枪手分别扮成了车夫和摊贩，应该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嗯，老四，你多带几名弟兄赶到九号赌场，亲自指挥。 一定要宰了他们！是，我马上就去。事成之后，南江西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老四，办好这件事，老大重重有赏。
1: 哎呀，您就请好吧。

弟兄们，前面就是九号赌场，大家做好准备。先找到泽阿四他们，说不定他们已经得手了。嗯嗯嗯。

0: 老四，情况怎么样？这几个孬种睡得倒香，觉也不醒，里边的人就是跑出来，他也看不见。老四，啊，怎么回事？啊，这么搞的？四哥，你看，四哥，谁干的？难道是姓燕的和九头？
1: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0: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埋伏了枪手？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立刻离开这儿！
2: 是
3: 是
1: 是。啊，
0: 这
1: 怪了，大半夜送葬，真邪门！等队伍过去后，我们就离开。三两。

0: 哎呦，这不是吴大管家吗？您这么大一个人物，怎么躲到黄包车下面了？这多给马老大丢人现眼
1: 呀！三
0: 三你个鸟啊！有话说，有皮放。
1: 三老四少，你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
0: 我还以为马老大手下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没想到

0: 大管家就是个脓包啊！哎，不对啊，我记得昨天您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啊，怎么今天就变成这副怂头日脑的德行了？
1: 好呀，吃多了甲鱼成了王八了。
2: 看他那副猪头三的样子真好笑。
0: 行了，给我起来。
3: 九头大圣，周家兄弟，小弟并不想与各位为难，是马志成逼我这样做的。哦，
0: 对，都赖马志成，你是好人，嘿嘿，你是好人队里跳出来的。
3: 打了，老四少，看在都是合字的份上，放兄弟一马吧，放兄弟一马吧。
0: 这王八蛋是死是活，得听大哥的。
4: 对
1: ，大哥，
0: 大哥，昨天你说马志成还会给咱们送更多的枪，哎，这今天就来了。
5: 是啊，
6: 让弟兄们打扫战场吧。
0: 哎，去吧，去。大哥，这家伙怎么办？
3: 大哥，看呐看呐，只要饶了我的性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别杀我！别杀我！

0: 都饿死了，未必想抢走了。大哥，你为什么没有死？
1: 他放我回来给你喘口气，三天不离开，这就是你的下场。

0: 杀了我十个弟兄！师傅，我该怎么办？
1: 一言双赢太难到了。报告咱们，恐怕李小弟啊，想向上峰报告，或者和星夜的谈谈。也许，大哥，别，大哥，
0: 给我听清楚，
1: 大哥，就
0: 我不会向任何人报告，
1: 我
0: 也不会和姓燕的谈判，
1: 大哥，大哥，我不是我，大哥，
0: 我要亲手杀了他，亲手杀了他，懂吗？关闭舞厅，召集所有弟兄，我要血洗九号赌场，杀光他们，把他们都杀光。

0: 你好像很忙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出去了，去了九号赌场。你是去见他的，对吗？
1: 是的。
0: 给他通风报信。
1: 知道，我爱你，非常爱。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是的，我知道。2年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没有。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不知道。
2: 也许是我疯了吧？不，你没有疯。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我却不得不说，你爱上了他，是吗？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他。
0: 我怕你伤害他，怕他死在你手里。我可能真的是疯了。他也爱你吗？
2: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你知道的，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你是第一个。
2: 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更不愿意伤害你。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我对不起你，就算你杀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0: 宁可死。你了解，我是个感性的人。一旦爱上或是恨上谁，都很难改变。那就让我来帮你吧。
2: 你什么意思？
0: 我想，当你看到他的尸体后，一定会改变的。
2: 求求你不要伤害他！
0: 是他在伤害我。你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可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你也。

0: 老大吗？
1: 是我。
0: 大哥，他们俩都在赌场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眼看见了。
1: 不是。大哥，立刻出发。
2: 是，
1: 走。

弟兄们冲进赌场杀光他们，走。

0: 怎么回事，
1: 大哥？我亲眼看到星燕子和九头走进赌场，再也没有出来呀！
2: 哼，我就不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老苏，
4: 是。

0: 这光天化日的，就不怕警卫部队来抓呀？
1: 这些人都是亡命徒，靠着打打杀杀生活，他们怕谁呀？
2: 是，哎呀。

0: 大哥，
1: 大哥，
2: 怎么样了？
0: 前前后后全搜遍了，没有人。
2: 真他妈邪了门了！难道他们都飞上天了？你不是说他们都在赌场里吗？
3: 是啊，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没看见他们出去啊。
2: 那赌场有没有后门啊？
0: 都搜过了，只有一个大门。哼，这帮胆小鬼，肯定是知道自己惹了祸，都逃跑了。
2: 哼，那姓燕的不是狠吗？不是要抢我的舞厅，夺我的女人吗？他也知道厉害呀。
0: 大哥，他那是虚张声势，一看咱们动了真格的，吓跑了。
2: 橘子现在应该明白了，他喜欢的小白脸是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没胆鬼。
0: 那是，天下的男人有谁能比得了您马大哥呀？
3: 是是。
0: 大哥，这次咱们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却把九号赌场这个硬盘子给拿下了。从今天起，这赌场就归您马老大的了。哎，不
2: 应该说整条南江西路
0: 都是您马老大的了。
2: 可惜呀，让姓叶的王八蛋跑了，他要是落在我手里，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大哥，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留着等死啊。
1: 大哥，大哥，在赌场的西头发现了一扇小门，门上了锁。哦，弟兄们没您的话不敢开门，
2: 走看看去。
1: 是，
2: 走。把门给我打开。
4: 是是。
2: 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大哥，
1: 里面都炸开花了，
2: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1: 找您分房，留下第一两个垫儿。
2: 跟我来。
1: 走走走走走。

0: 弟兄们，大家小心，别放任何东西啊！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没你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
2: 弟兄们，上车！
3: 是，上车！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在讲堂，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壁画飞天品仙，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 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激情盛宴，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

这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大哥，是炸弹！
1: 啊，宝，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更没了，
1: 里面都炸开花了。
2: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0: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

0: 弟兄们，大家小心，别放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真没你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
3: 弟兄们，上车！
4: 是，上车，
3: 快！

你。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为什么？
2: 他带了所有的枪手去杀你。
0: 我看到了。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
0: 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去哪儿？
1: 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没有杀死你，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好，说得对极了。好，说得好极了。
1: 你要怎么样？
3: 真想不到，你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
1: 别！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
3: 你这个贱货！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了。啊，你是为了这个贱货？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
0: 你是我见过最笨的，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
3: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送你上西天。弟兄们，给我打！

没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

0: 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不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可你竟然不明白，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吗？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三天，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今天就是第三天。我说过，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
1: 说过。
0: 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以为我在吓唬你是吗？

0: 别杀我！别杀我！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求求你，别杀我！
1: 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一定要让你见着棺材。
0: 别开枪！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物听、女人，你都拿走。
1: 你可真慷慨！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0: 求求你，别开枪！
1: 橘子，橘子，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有这个必要吗？他曾经对我不错。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 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0: 是，
1: 滚，
0: 橘子，
1: 放开他。

0: 三天之后搬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他是我们的了。
1: 好，
0: 知道。

0: 备的啊。我待会儿。首长，
1: 怎么回事？今天早晨，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
2: 36人？
1: 是的，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嗯，
2: 走，进去看看。
1: 好。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
1: 真是难以置信。
0: 什么难以置信？
1: 爆炸使用的是自配型炸药。
0: 什么意思？
1: 一般情况下，爆破要达到最大杀伤力，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使用具有足够爆炸当量的军用 TNT 炸药，否则会因药内杂质过多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令爆炸无法完全气化，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啊，是这样。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
2: 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今天清晨7-8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向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6-7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0: 这可真热闹啊。
2: 是啊，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也不见了踪影。
0: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
2: 嗯，据工委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
1: 不光如此，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专业的起爆线。
0: 哦，
1: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3: 报告，李科长。李科长，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
2: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引爆器。
0: 哦，
1: 是在屋顶上找到的。
3: 是。
1: 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掌握起爆时间。
0: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1: 嗯，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
0: 什么叫精确爆破？
1: 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0: 哦，
1: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好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0: 你的意思是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1: 嗯，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0: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1: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0: 哦，
1: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

0: 老张，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0: 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2: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0: 是。

0: 大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 不想干的，门在后头，请走。
1: 我们愿意留下。
0: 好啊，留下可是留下。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有敢偷奸耍滑、胳膊肘往外拐、勾结外人的，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
2: 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是啊，
3: 菊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戚，只不过是舞厅的侍应生，只要吸老板吸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4: 对，
5: 一定好好干。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
2: 是假钞。
1: 假钞？
2: 哦，就是假钱。
1: 假钱？
2: 嗯。
1: 假钱有什么用啊？啊，
2: 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1: 切，别唬人了，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谁还用真钱呀？
2: 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做……
1: 叫人民币，我知道啊。
2: 哦，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
1: 嗯。
2: 我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
1: 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2: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1: 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
2: 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
1: 嗯，那我就只有自认倒霉，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
3: 你以为他们倒腾银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暴利。
1: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2: 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3: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1: 啊，是这样啊。
2: 嗯。
1: 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4: 反匪反黑，
1: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
2: 对了，假钞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
3: 别小看假钞和银元，
2: 它能从根本上将滨海搞垮搞烂，
3: 搞得老百姓吃不上饭，新兴的人民币彻底完蛋。
1: 有这么严重啊？
2: 随着假钞大量涌入市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收到假钞的人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花不出去的只有自认倒霉，从此以后再不用人民币。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导致市场混乱。目前新政府的人民币刚刚开始推广使用，

0: 老百姓本来就在观望，
1: 那是让国民党的金圆券给吓的。记得解放前夕，我扛了一麻袋金圆券去买米，结果米价狂涨，一麻袋金圆券只买了一盒火柴。
0: 是啊，你想想，人民币的信用本来就不高，目前市面上主要的硬通货币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只能买个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只要是大宗一点的商品，买家只收银元。
1: 没错，连买大米都得用银元，人家不收人民币。
0: 这就是了，老百姓本来就不相信人民币，买卖商品的时候再收上几千块假钞，换了你还敢用吗？
1: 那是，收上来的都是假钱，那谁还敢用啊？
0: 这样一来，新政府的人民币丧失了信用，无法推广，老百姓转而使用银元，这些人再把银元的价格提高，银元一涨，物价跟着飞涨，就像你刚刚说的，一麻袋钞票换一盒火柴，到那个时候就又回到解放前夕的样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了，滨海彻底崩溃，天下再次大乱。
1: 好厉害啊哥，就这一箱子假钱就能把滨海搅乱了？
0: 光这一箱当然远远不够，这些人在地下开办了印钞厂，大量制造假钱投放市场，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滨海就彻底完蛋了。
1: 这帮王八蛋可真够黑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却让别人吃不上饭，而且还要把天下搞乱，最后还不是穷人倒霉。
0: 是啊，共产党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所以马志成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把共产党赶走。
1: 我看共产党挺好，解放以后别的不说，先说穷人能吃口饱饭，还有我们这些下三滥也觉得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
0: 那倒是，所以啊，别小看这箱子假钱，它的作用可大着。
1: 哎哥，你那么大能耐，帮着共产党把假钞厂找出来不就行了？
0: 你以为哥我能摸到天啊？啊，好了好了，赶快干活，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啊。

0: 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金条，哎，咱们发财了，发财了！哎呀，
1: 发财了！哎呀，
2: 好了好了，不就几根金条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啊？哼，哎呦，可真亲呐！
1: 哼，你来了，收获不小吧？
2: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0: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冲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骨头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0: 好了，
1: 何必呢？打起来了！哎，行了行了，行了，
2: 行了，别打！
1: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3: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5: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6: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8: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0: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

0: 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对。
1: 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

0: 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0: 有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

0: 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0: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嗯，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1: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灵夏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 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 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在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2: 这些鸟类一般二月底就。 送南方飞回来，嗯，十一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0: 锚定源头攻关、主体协同、人才筑基、转化落地，甘肃夯实新质生产力支撑底座，加速将科技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激荡起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澎湃浪潮。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核心就一句话，让科技势能真正变成发展动能。怎么变？文件画了四个支撑点：源头攻关、企业主体、人才筑基、成果转换。这四大关键支撑将如何协同发力，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讨论。今天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理克。您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我们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先来一起看一个短片。
2: 回望来路，甘肃靠科技创新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手撕镍到重离子致癌，从无氧铜到土基熔岩堆，每一项突破都标注着甘肃科技创新的高度。展望前程，甘肃要实现从老工业基地向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跨越，从风光大省向风光强省跃升，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必须始终把原始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源头，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弯道超车的支点。
0: 这次决定当中既点到了兰州大学中科院、一院三所等国家队，也圈到了核科学、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等优势学科。那么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硬核技术变成产业链上

0: 量的真金白银。从论文到产品，您觉得眼下最卡脖子的在哪个环节？
1: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我们这个决定的出台呢，它实际上呢，它这个逻辑思维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以科技创新作为突破口，最终的目的是推动我们的产业升级，然后呢，以我们甘肃特有的资源优势为基础，来形成我们甘肃具有甘肃特色的新质生产力的整个的这个发展体系。所以在这个里头呢，实际上您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在去怎么去进行发展的这个过程里头，实际上它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讲这个科研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科研攻关不是普世化的科研攻关，而是要在根据我们的产业，解决我们产业内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关键的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协作过程中啊，那么虽然我们讲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它的科技人员是我们一个主动的这个力量，但是在这里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光有它还不行，还需要我们企业的技术职业经理人，还有我们企业的工程师也需要把它协同在一起。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科技攻关，还有呢企业的生产工艺，还有我们市场的需求也需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实际上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甘肃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它解决的不是有没有技术的问题，而是把产品变成产业，然后把产业变成我们甘肃发展的经济优势，在这个方面上有所突破。
0: 决定呢不仅要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还专门提出支持科技型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您觉得这样的表述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哈？我们甘肃在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上最需要突破的是什么？
1: 我们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当然在融合的这个过程中还牵扯很多样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讲企业一定要出的是真问题，它要出产业里面的真问题，这就是国家为什么推广这个接榜挂帅的这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产品成熟了，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产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牵扯一个我们的讲知识产权如何归属，我们的经费如何投入，我们的风险如何去共担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从技术研发到我们的产品成熟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一系列，那么都需要我们中间的一系列的这个协同和协作。我们还应该把我们的平台向我们的中小企业开放，那么创造更多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产学研融通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关注到的问题。
0: 说到科技攻关，一定是离不开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决定指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同时也对创新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进行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2: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决定强调，十五五时期，我省要加大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协同培养力度，强化前沿领域人才培育。围绕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制定引才清单，完善柔性引才机制，支持用人单位通过兼职、共建平台等方式灵活引智。畅通高校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扩大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选派规模，推行高层次人才校聘启用制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刚才我们在决定当中所看到的哈，就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很多表述，其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比如说有校聘启用、科技副总，还有产业教授，还有就是柔性人才。在您来看的话，这样的打破体制壁垒的这种新机制，能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人才活水流向产业一线，成为我们甘肃经济发展的硬支撑？
1: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高校里面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我们进入企业，去解决企业中间的一系列的具体的这个问题。而且呢，包括您刚才谈到的，我们讲的这个科技副总啊、产业教授啊，它实际上就是建立的是我们企业和我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这种双向的这个通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包括我们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柔性引进的人才，它实际上就是突破了我们编制和 地域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限制，通过平台，通过项目，通过任务来去聚集人才。这个呢只是我们讲的解决我们人才的前端的这个问题。后端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才来了，人才怎么干，成果怎么算，收益怎么分，这是我们关系到我们深层次的人才使用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这个机制的这个问题，知识产权的归属的这个问题，还有我们考评机制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实际上这一些问题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深层次的这个考虑，才能使我们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才和企业的高效和企业的人才的这种融合能够走得更深更远。
0: 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人才支撑之外，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关于这一方面的决定也制定了实施路径，比如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还有要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等等。您觉得这些实招和硬招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产业端的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
1: 就是我们的科技成果不敢转，不会转，接不住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实际上就是您刚才谈到的整个的这个赋权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就是解决了我们科技人员对于科技成果的整个的它如何进行处置，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利。而且呢还有一系列的禁止免责，因为大家都知道科技创新它是有很大风险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谁去承担这个风险，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这个问题。而且呢一旦当我们的科技成果成熟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包括我们的知识产权如何作价入股啊，对吧，如何对产品进行成果进行定价啊，知识产权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这个问题。
0: 我们刚才说到的四个支撑，从源头攻关、主体协同、人才筑基、转化落地，其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您刚才也给我们大致的进行了一个这个解释哈。那么您觉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好保障工作？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优化产业布局，因为我们省委省政府呢提出了一和三代多点支撑，包括我们的七地一平一通道相关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我们的14个地州市，对吧，那么它如何去做自己的这个产业定位，那么包括招商引资，包括我们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中间呢它都得有一个我们讲的轻重缓急，有一个主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要避免我们讲的一窝蜂的做进行这个同质化的这一系列的竞争和建设。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绿色转型，因为在这个里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甘肃的很多的产业呢，包括我们的像钢铁、有色、石化、煤电，这都是高能耗的产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国家提出了双碳目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发展绿色冶金、绿氢，包括绿电啊，包括绿色制造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时候降耗减碳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实际上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再一个呢，我们讲的就是数字赋能，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随着我们 AI 的逐渐的这个发展，我们现在的这个通信网包括算力网等等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牵扯到了我们讲的新基建，还有呢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加，包括我们的数据要素城等等的一系列的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借助这一系列的政策去推动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赋能的整个的这个转换。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深化改革，大家可以看到了政府的投资基金，包括我们的专项债券，包括我们的科技金融和土地要素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甚至就是包括我们讲的深层次的营商环境的这个优化，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营商环境已经做得很好了，甘肃那基本上这个营商环境现在也是在西部前列了，但是如何更进一步去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和我们的东部的发达省份齐头并进，创造我们优良的这种创业干事的这种环境，那么也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一系列的这个，包括招商引资啊等等的这一系列，实际上都是我们在产业发展中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是支撑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3: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4: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5: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4: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6: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7: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8: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9: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0: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1: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调度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查漏补缺、固强补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以优质高效服务、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1: 各地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
0: 根据省委部署，14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局部地区仍有短时强降水过程，加之随着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容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和滞后性地质灾害。全省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复杂，任务依然艰巨。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先后来到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提前调度安排下一轮降水应对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良

0: 好精气神，迅速查漏补缺，加快固强补弱，全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胡昌生来到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中心，视频连线武威市、甘南州、沁阳市、定西市、陇南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西丰区、武都区文县水利部门负责同志，调度汛期山洪、水库、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行洪区域必须盯紧看牢，绝不能有盲点，加强中小河流、山洪沟、城镇排洪道等全域管控，知密知牢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健全跨县区跨乡镇水情实时互通制度，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全面执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各项措施，把好行洪安全第一道关口。水利工程必须严防死守，绝不能留隐患，聚焦水库、水电站、淤堤坝、堤防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强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科学调度，加密水库坝体安全、溢洪道通畅、起壁设施和通信预警设施运行等巡查检查，在每座水库配备双电源，上游放水务必及时通知下游，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底线。涉水场所必须加密布控，绝不能出纰漏，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深入排查整治景区临水临崖路段以及栈道、索道、码头等隐患，科学布设景区上游雨量监测点，完善信息发布、预警叫应、运营管理等措施，加强桥梁、隧道、深基坑、高边坡等涉水在建工程监管，严禁在行洪河道、低洼溢涝区、泄洪通道等区域搭建施工营地，严查在河道内设置气渣厂、停车场、工棚等行为，责任落实必须贯通到底，绝不能走过场，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认真落实各级河湖长常态化巡河、巡沟、巡库责任，压实水利工程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在省自然资源厅，胡昌生视频连线兰州市、陇南市、平凉市、宁夏州、天水市、白银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七里河区、康县、华亭市、康乐县、东乡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同志，电话抽查群测群防员开展工作情况，调度进一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治理、监测预警和风险防控等工作。他强调，监测预警要再精准，确保响应到位，多部门开展雨情水情短邻预报和1263递进式服务，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按照四个一律要求落细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构建预警叫应、转移避险、现场处置、情况反馈的管理闭环。隐患排查要再深入，确保整治到位，落实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措施，提高科学研判和精准鉴别水平，为群众转移避险争取时间。应急准备要再强化，确保预制到位，动态修订单点地质灾害避险预案，配齐补足应急设施装备，开展夜间、暴雨、三段等极端场景下双盲实战演练，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工作责任要再压实，确保落实到位，进一步靠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全覆盖开展防汛减灾和地灾防治督查，严格执行主要领导总值班、分管领导轮流代班制度，落实地质灾害专业技术队伍驻守责任，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前哨作用，着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地质灾害防治合力。雷东升、张小强、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2: 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打通供需壁垒，破解发展难题，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1: 产业链供需脱节是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前不久，一起一起蓝白生物医药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在兰州新区举办。来自兰州、白银两市4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开展精准供需对接，寻

0: 球合作发展。
1: 政府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服务机构聚到一起，让大家面对面谈需求、找合作，帮企业解决了供需信息不对称的实际问题。
0: 聚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今年以来，兰州市加快构建6+X 现代化产业链发展体系，重点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链。截至目前，全市已组织各类产业链融通对接活动17场，服务企业683家，线上培训覆盖8.57万人次。
2: 依托政企常态化对接、政策精准推送、要素精准保障机制，落实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知识产权赋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系列惠企举措，持续简化办事流程。
0: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今年以来，酒泉素北将政务服务窗口迁移至项目一线，坚持围着项目转、盯着难题办，推动职能部门下沉、金融资源进驻、服务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既有办事速度，更有民生温度。
3: 从项目立项、用地审批、安评、环评，到施工许可、县工信、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经常到我厂进行帮扶和指导，同步协调厂区路网、供水、供电、通信、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
4: 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坐实政企、牧民精准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助力属地发展，惠及辖区群众。
0: 张掖市甘州区立足市场主体实际需求，依托数字手段提升政务效能，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规范暖心监管护航企业发展。
5: 现在大部分都在线上可以办理，去政务大厅一趟基本上全能办完，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
6: 持续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推动更多实现全程网办、掌上可办，切实让市场主体办事省心、创业安心、发展放心。
0: 武威市凉州区依托智慧政务服务平台，加快数字化政务建设，推动涉企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目前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到100%，2026年计划上线的14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已上线11项，累计办件量3.35万件。
7: 我们对重点项目实行台账化、全程跟进，紧盯用地、建设、融资等关键环节，推行清单消耗制度，闭环解决项目堵点难点、企业难题，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全力保障企业安心扎根、稳步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8: 陇原大地迎来夏收季，各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两种粮法配套、节水技术升级，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
9: 盛夏时节，武威市凉州区30.25万亩小麦迎来丰收，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
10: 我今年种了5000亩小麦，这因为告别种农田的体制改造，收成相比往年有明显提升。
9: 高效高质的夏收答卷源于科技赋能与精细服务的双重保障。今年武威市凉州区小麦播种总面积达30.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农机1000余台套，小麦机收率稳定保持在99.5%左右。
11: 设立小麦跨区机收服务点，动态统筹全区农机资源，科学错分，有序推进规模化机械化收割，目前已完成夏粮收割28.2万亩。
9: 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甘肃农垦亚盛条山分公司采用浅埋滴灌节水模式种植的1000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张掖民乐县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兰州新区上川镇依托智能农机作业、旱沙地改良、滴灌迭代升级等举措，3万亩和尚头小麦实现亩产翻倍增长。
12: 大概就是几十块现金亩地，粮成本也就降下来了，产量也提高了。
9: 夏粮丰全年稳，截至目前，天水市2026年夏收工作已全面收官，小麦产量产值双增长。夏收临近收官，夏粮收购有序开展。新昌市推行一站式收粮模式，依托智能验粮设备提升检质效率，同时联动金融部门畅通收购融资渠道，

0: 依托跨部门联合监管，沪杭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开展。
1: 全市共备足仓容5.55亿斤，收购资金足额到位，各收储库点设备调试完毕，人员培训到位。同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铁拳行动，确保农民种粮卖得出，好粮卖好价。
0: 甘肃台报道。
2: 根据省委部署，14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0: 集中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书记胡昌生在听取本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和关于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的批示要求，通报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作出部署。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靳国卫出席会议并讲话。9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5个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按照省委安排，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王兵、何丽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别出席有关省直部门单位巡视反馈会议，传导整改责任压力，对各部门单位落实巡视整改提出针对性工作要求。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巡视整改作为从严管党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正视问题，狠抓整改，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被巡视党组织要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全程调度跟踪问效，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带头改，无论是自己任上发生的问题，还是历史遗留问题，都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尽职尽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对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要深化源头治理，健全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对重点人、重点事盯住不放，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省委巡视机构要强化整改统筹、跟踪督促，重要情况及时报告。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甘肃台报道。
3: 由省国际物流集团承建或国家专项资金与政策性信贷支持的兰州公路港项目近日全面投用，持续为兰州及周边区域经济循环激活动能。
4: 这里就是兰州公路港物流园2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智慧舱，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载着货物正在前行的呢，就是 AJV 智能机器人，它们正在自动进行货物的入库和分拣工作。像这样的一座智慧仓库呢，一个小时的处理能力要比传统仓库提高了将近3倍。
5: 我们利用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构建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服务生态圈，打造兰州东最大的生活必需品集散和保供基地。
0: 兰州公路港物流园2期距离 G22 青兰高速柳沟河出口仅1.6公里，距 G2201 南绕城高速和平南出口6.4公里，紧邻309与312国道。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物资集散效率大幅提升。七栋主体建筑涵盖供应链、零单库、中心仓、城市仓配中心等多元功能。
6: 我们通过双首层的立体式设计，新建了近10万平米的高标准现代物流仓库。在这七栋主体仓库中呢，单体库最大面积达到了1.9万平方米，可以满足不同货物、不同类型的企业以站式仓储配送的需求。
0: 过去一些南方水果和反季节蔬菜进入兰州市场，中间环节多，损耗大，价格偏高。如今这些产地直发果蔬可以直接运抵这里，经快速分拨后当天就能配送到兰州的超市和社区菜店。除了日常物流服务平级两用的保供定位，更让园区承载起城市应急

0: 速度和支持能力。
1: 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国开行甘肃省分行的资金支持为工程建设提供了关键保障。
2: 目前已经发放了4.1亿元专项贷款，为工程的如期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让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
1: 截至目前，园区已吸引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入驻，累计签约仓储面积达6.9万平方米。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整个园区将进入全负荷运转阶段，智慧化仓储系统全面接入兰州城市配送网络，正式成为兰州东部规模最大的生活物资仓配中心。甘肃台报道。
3: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深入推进以来，陇南市邮政管理局干部赵永明、甘肃祥达园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松竹主动把帮扶落在行动上，用心用情守护特殊困难群体。
4: 在陇南市武都区琵琶镇，陇南市邮政管理局干部赵永明看望结对帮扶的留守老人谭廷林。老人听力不便，亲人常年在外务工，生活多有不便。自结对以来，赵永明时常上门陪伴照料，细心关照老人日常起居，还依托当地山林资源引导帮助老人发展中蜂养殖，靠产业增收稳固生活。
5: 每次来给我爷买吃的，买的药，就像这个大哥一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
6: 困难群众最大的安心与舒心，从来不是简单的这种物质帮扶，也不是走过场式的这种寒暄，而是用心用情，让他们真切的感受到有一群把他们当亲人、与他们心贴心的党员干部。
4: 躬身为民纾困，接力向上而行。在天水市秦州区，甘肃祥达园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松竹来到海林社区，为重病困难户李鑫送去生活物资和5000元教育资助金。李鑫常年患病需要服药，全家依靠零散务工维持生计，高昂的求学和医疗开支让家庭负担沉重。
7: 现在多亏了卓先生的爱心帮扶，彻底给减轻了我的家庭困难，也感谢社区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8: 会更加的把这一块呢，就是做深做实，会呼吁更多的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一起加入这些活动。
9: 一直都是关心关爱咱们基层的困难群体，他们也践行了社会责任，助力了部分的这个困难家庭走出困境。
4: 甘肃台报道。
10: 近日，省人社厅出台关口前移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作机制，明确5个方面16条具体措施，推动欠薪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防范，构建起源头预防、动态监管、高效处置的完整治理体系。建立省市县3级政府联动致歉工作体系，将欠薪治理纳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并提升考核权重，统筹专项资金开展督查激励，实行政府国企项目人工费用优先拨付，全面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公司专用账户制度和保证金制度，依托陇民工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和电子劳务合同签订，建立承办银行服务评价和提醒退出机制，允许以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替代现金存储，在减轻企业资金压力的同时，确保兜底保障作用有效发挥。将合同额3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全部纳入陇民工平台监管，搭建一键投诉、接诉即办维权渠道，平台实时监测各项薪资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风险预警信息及时介入化解，形成闭环办案流程，实现欠薪隐患动态清零。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暑运启动以来，截至8月1号，累计发送旅客超851.97万人次，日均发送近27.5万人次，运输秩序安全平稳。今年暑运，旅游流、学生流等多重客流叠加，北京、上海、成都等长途方向热度不减，敦煌、嘉峪关、天水等河西走廊及陇东南旅游城市客流持续走高。为满足出行需求，兰州铁路局坚持一日一途，对27对热门线路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开行24对动车组高峰线，持续扩充运能。据了解，进入8月，暑运将迎来学生返程、旅游回程客流叠加，预计8月中下旬将出现客流高峰。 兰州铁路局将持续跟踪客流变化。

0: 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全力保障后半程暑运安全平稳有序。甘肃台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名单近日公布，省话剧院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入选。该剧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王万青为原型，演绎上海青年医者扎根甘南马区56载，守护各族群众身心健康的动人历程。近日，甘肃省第二届不动产登记职业技能竞赛省级决赛暨全国竞赛甘肃选拔赛在兰州举行，全省75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竞赛设置知识笔试、现场竞答、实操展示等环节，全面考核选手政策掌握、业务实操与政务服务综合能力。
2: 近日，中国碳素产业链科技创新高峰论坛在方大碳素召开，来自全国钢铁碳素行业近100家客户、约300名代表参会，围绕碳素产业链技术创新、行业前沿趋势展开深入研讨。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1: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2: 其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3: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5: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6: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7: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8: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9: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盯紧水位，防范冲刷风险。
1: 如果说是河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咱们桥梁和公务部门它就会实行24小时这个驻点。
0: 民警化身夜市监考人，为城市烟火气装上安全阀门，
2: 把警务车直接设在夜市核心区域，拉近我们和群众的距离。
0: 陈年欠款迎来妥善处置，
3: 经过多轮沟通和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0: 数次赋能优服务，暖心护航企业稳发展，
4: 真正实现企业开办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全程起诉。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进入主汛期以来，强对流、强降雨天气频发，铁路沿线桥梁涵洞极易出现积水、杂物阻塞、边坡松动等一些安全隐患。为了切实筑牢铁路沿线汛期安全防线，保障辖区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公安处武威站派出所提前部署，主动出击，对辖区铁路桥梁涵洞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防汛隐患专项排查，全力守护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铁路沿线涵洞地势低洼，汛期降雨导致辖区多处涵洞积水增多，淤泥堆积，排水不畅，不仅浸泡路

0: 土基松动土质，也给沿线村民下田耕作带来了不便甚至危险。针对这一重点薄弱部位，民警逐涵洞开展徒步巡查，细致查看排水设施是否通畅，通行便道是否被淹，周边土质有无松软下陷迹象，现场清理淤积杂物，登记上报风险点位。
1: 涵洞它本来地势比较低，积水以后它会慢慢的有淤泥，它会慢慢的把这个涵洞的这个地势积高以后，水量大的话它造成积水，洪水它从这排不过去的话，它对这两边的这个路基就是会造成这个冲刷。有这种情况及时给我们的打电话啊，对，你看像包括你看现在就是报警电话这些我们这儿的都有。
0: 积水漫道通行受阻后，部分沿线村民存在翻越铁路防护网冒险通行的行为，极易引发路外安全事故。
1: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汛期来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涵洞它要及时进行排查，联系公务部门或者叫桥隧车间，对这个涵洞的这个积水要及时清理。
0: 涵洞排查之外，辖区临近石洋河流域的铁路桥梁和河道水位变化同样不容忽视。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期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泄洪压力增大。民警深入沿线重点桥梁点位，实地监测水位涨幅、河床工况以及桥墩稳固情况，动态掌握汛期线路安全态势。
2: 今天水不多，今天这个水位比上周就变化要大了，
3: 大很多啊！因为上回我过来的时候，
2: 这河道里边这没水，
4: 它那边就是咱们流向石洋河流域下游的一个泄洪区啊，水大的时候咱们。
5: 整个断面
4: 全部都是水啊！如果说是河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咱们桥梁和公务部门，它就会实行24小时这个驻点，一直要观测咱们的水流量。如果到这个红色的位置，就已经相当于咱们同期或者说是历年来的极值。
2: 我们今天呢，也是对咱们兰新县270公里加500米处桥梁以及咱们的河床进行巡视检查，确保咱们线路运行安全。同时，我们今天主要的工作重点就是看一看咱们的桥墩以及咱们的水位是否有变化。较上周比较呢，咱们的整个区域内的水位有了不同的增长，我们也会不间断地和咱们公务部门进行通联，及时提供我们的建议。
0: 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派出所坚持即查即改，动态清零，能现场清理的立即处置，需要协同处理的逐一建立隐患台账，标注点位和风险等级，同步对接铁路公务等相关部门，明确整改时限，跟踪复查进度，形成排查、登记、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
2: 当前正值铁路防汛关键期，桥梁涵洞是汛期线路防护的薄弱环节。我们通过常态化徒步巡查，精准排查各类防汛隐患，动态整改问题漏洞，同时加密巡控备足物资，联动协作，全方位筑牢铁路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列车安全运行和群众出行平安。
0: 防汛巡查同步推进安全宣传。针对辖区临近天马湖水域未成年人涉水嬉戏隐患突出的实际，民警走进沿线村居，面向村民开展汛期避险和爱路护路普法教育，提醒家长看护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
2: 因为咱们靠近天马湖，咱们一定要把小孩带好，不要说跑的时候不注意安全，一下掉到河道里边了。
1: 对啊，
2: 在这方面
1: 还是
2: 多注意一下，
6: 了解一下。因为学法、懂法、用法、守法是应该现在也是每个公民的那个，可以说是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嘛。
7: 要靠好小孩，不要让走天路那个，要想靠着。火车是怎么的个？要注意安全，重点就说就是要注意安全。转得好，转得好，真正转得好。
8: 好嘞，
7: 都很好。
8: 好嘞，谢谢你啊。
7: 想好的到位。
6: 通过我们的宣传，我觉得也首先可以提高我们村民的一些安全意识，还有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不仅能保障我们的铁路出行安全，也能保障他们个人的自身安全。
9: 下一步，武威站派出所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桥涵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断细化防汛举措，压实防汛责任，织密织牢铁路汛期安全防护网， 以扎实的警务工作护航

0: 辖区铁路运输安全稳定，有序畅通。
1: 汛情不松懈，守护不停步。武威铁警以巡查除隐患，以联动筑防线，以宣传保平安，持续筑牢铁路汛期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辖区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平稳有序。夏日晚风拂面，夜市烟火升腾。入夏以来，天水市麦积区各大夜市、美食街区人流涌动，热闹非凡。繁华的夜间经济点亮了城市的活力，也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新的考验。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执勤民警辅警化身为夜市的监考人，将警务服务延伸至烟火最浓的市井一线。每到傍晚时分，麦积区各夜市街区灯火璀璨，为筑牢夏夜安全防线，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立足辖区治安实际，创新推行夜市定点驻警、动态巡逻、快速处置的工作模式，全面织密夜间治安防控网络。
2: 入夏之后，夜市人流集中，喝酒就餐人群多，口角摩擦、财物丢失等问题极易发生。把警务车直接设在夜市核心区域，拉近我们和群众的距离，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处置，隐患排查当场化解，由被动接警变成主动防范，既能规范商户经营秩序，也能让前来消费的市民游客放下顾虑，守护住热闹烟火气的同时守住治安底线。
1: 夜间人员密集场所最容易因琐事引发矛盾纠纷，喝酒争执、消费分歧、邻里口角，看似小事却极易引发治安问题。麦积公安依托快速反应机制，对夜市突发的各类矛盾纠纷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处置。
3: 喝完酒可不敢开车啊，手机呀、什么钱包不要放桌子上啊，以免丢失啊。如果是及时啊，进啊，我们那前面有一个那个警务站呢、就过去给我们说一声，我们立马过来看，给你看一下啊。
4: 好的，
3: 少喝一点酒啊。
1: 民警坚持常态化巡回检查，实时掌握周边治安动态，对排查中发现的人员聚集、经营不规范等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上前干预、现场整改，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3: 你好，长南派出所的民警啊，我们日常检查一下啊。这灭火器吗？
5: 灭火器。
3: 你们的消防的这都有啥器材啊？都有。
5: 灭火器、灭火毯、
3: 灭火的。
5: 消防栓里面、用力头什么都有，还有这个报警器啊，都安装的完善。
3: 这个灭火器一定要注意它过期没过期啊，一定要看的
5: 啊，
3: 年检的。我们看一下你的后厨啊。
5: 这个
3: 上面要贴一个那个啥，这个红色的那个标志啊，要不别人不知道啊。
5: 对对对。
6: 开店八年，每年夏天最怕客人喝酒起冲突，闹起来的话不仅影响生意，自己也跟着担惊受怕。现在警车就停在街边，民警天天在搞巡逻，顾客都更克制，就算出现小摩擦，民警马上就能过来调解，不用再担心闹事扯皮，经营环境安稳了，生意自然也就更红火了。
1: 从华灯初上到深夜落幕，执勤民警辅警坚守岗位，从未停歇。他们放弃夜间休息时间，坚守夜市安保一线，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
3: 我们统筹调配下层警力，采取定点值守、车辆巡逻、徒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全区域动态管控，容易发生酒后冲突、噪音扰民的警情明显下降，治安环境持续向好。另一方面，警务站点同步提供寻物求助、应急帮扶、矛盾纠纷调解等便民服务。
1: 除了处置突发纠纷，隐患排查也是夏夜执勤的核心工作。执勤民警辅警对准夜市摊位、沿街商铺、娱乐场所开展常态化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用电用气安全、监控设备运行、安保措施落实等情况。
2: 对对。哎，你好，经理，我们长南派出所的啊，我们过来例行检查一下。这没有未成年是吧？
7: 没有，都成年。
2: 平时啊，如果发现有这个客人这个醉酒闹事啊，砸桌子干啥，一定要及时报警啊！我们这边警务室就在旁边啊，立马报警啊，不到一分钟就能赶过来。
1: 万家灯火暖人心，藏蓝坚守护平安。夏日的麦积街头烟火氤氲，热闹繁盛。穿梭在夜市街巷的公安民警辅警，以脚步丈量平安，以坚守护航繁华。

0: 以温情服务群众。
1: 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民警辅警日夜在岗，排查化解各类治安隐患，用警灯常亮、警察常在的温情，守护着城市的烟火气与群众的平安夜。民间借贷是比较常见的经济往来，信守约定是相处的基本准则，资金约定到期后妥善处置，这是维系邻里熟人信任的关键。然而不少民间欠款纠葛很容易陷入僵局，拖延许久的钱款纠纷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烦心事儿，我们来看看陇南市五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如何化解的。
2: 2026年初夏的一天，陇南市五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调解员傅玉霞和同事对辖区居民杨某进行回访，谈笑间杨某表达了感激之情。那么在杨某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儿呢？
3: 我跟他是朋友，3年多前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说是他有一个急事需要周转一下，他说他只用3天，问我借3万块钱，他并且承诺自己有工资、有加班费、有奖金。我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也想着给他解决一下他的燃眉之急，心想着也就借个3天嘛，我就答应，我就给他借了。
2: 虽然只借3天，具有极高警惕性的杨某还是让杜某写了借据。然而3天后，3万块钱并没有如约回到杨某手中。
3: 到后来打电话也不接了，找人咱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找到单位去他经常不上班，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我着急的不行，今年都第4年头了。
2: 后来杨某得知综治中心可以调解矛盾纠纷，便带着借据找了过来，调解员傅玉霞接手了这件事儿。
4: 我们就给杜某打了电话，那么第一次电话呢他是没有接，没接之后我就过了2天又给他打第二次电话，就接通了。接通之后给我说我还着呢，我说那我下来核实一下啊。就我就问杨某，我说杜某说把钱给你还着呢，他说没有还。
2: 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说法不一致，为了确认事实情况，傅玉霞邀请杨某和杜某来到综治中心进行面对面沟通。在这个过程中，杜某无法提供他口中所说的陆续在还钱的相关证明。
4: 来了之后呢，我就给他讲，他是你的朋友，咱们出于朋友的情面，我说你也不应该这么久不跟人家还。
5: 我们还给杜某说明，如果不及时还款，杨某表示会去法院起诉，如果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周期长，肯定会耽误杜某的工作时间，其中的各种损失显然超出了案件标的额，很不划算。我们给他算了这笔经济账，杜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2: 杜某从最初没钱还到现在表示理解的转变，让调解员看到了曙光，趁热打铁继续从情理法各方面进行劝说。
6: 当时是做啥的呀？
4: 那么在法律上来说的话，你是违约了的。他说啊，对，我也知道，说是那么我最近也紧张，是各种的理由啊，就讲了一些。我说有时候能理解，但是呢，我说你也要考虑朋友的啊这个心情。那么他是出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给你借钱，给你处理了，你当时可能你紧张应急，那么你要履行承诺，你要做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5: 经过多轮沟通和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杜某当场履行了6000元欠款，并承诺剩余24000元在2026年4月底前全部结清。
2: 然而此类债务履行缺乏有效约束，存在调解后反弹的隐患。为了避免调解协议沦为法律白条，真正让案结事了，这便有了开头回访杨某的那一幕。
3: 借款方把我的钱后来给我还了，还了以后我又忘记告诉人家综治办了。综治办在5月初吧过来回访我，回访我的时候问我这个钱给了没有，我说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个钱已经履行完毕了。我感谢他们很负责任啊，你看人家还来跟踪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这个案子到底给你处理好了没有，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我也很认可综治办的工作。
1: 陇南市五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实实在在地帮群众化解难题，靠着一件件实事积攒百姓认可，也从源头化解了矛盾隐患，稳稳地守住了辖区平安。剩下的酒泉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在这块发展的热土上，一场场以营商环境之优促经济

0: 发展之力的生动实践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今年以来，酒泉市紧盯西部领先、全国靠前目标，聚焦市场主体，极难筹判，持续深化政务改革、创新服务举措，以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距离玉门市区不远处的甘肃世邦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增碳剂和蓝碳颗粒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运往全国各地。该公司是我省第一家碳素制品加工销售企业，去年公司营业额达到1.3亿元，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正是当地精准筑旗、暖心惠企的生动缩影。
2: 从项目审批以及项目落地过程中，玉门市政府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公司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时候，玉门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进行了多方的沟通与协调，极大地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让我们在不到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就拿到了登记证。
1: 暖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不仅让企业安心经营、聚力发展，也让企业人才共享发展红利，扎根地方兴业。
3: 企业开办压缩至4小时，竣工验收9日半结， AI 加政务半结高频事项733项。玉门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将始终坚持保姆式服务不松劲，伙伴式赋能再升级，以更优服务、更实举措、更好生态持续擦亮玉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1: 扎根酒泉，行稳致远。作为当地精细化工领域龙头企业的金塔海拓化工有限公司，落地酒泉8年来，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精准帮扶、全程护航下，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推动本地化工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变，也吸引带动了多家链上企业聚集落户，不断研链、补链、强链。
4: 企业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得到了酒泉、金塔、北河湾园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在企业的手续办理中，及时、高效、顺畅，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我公司后面也会积极配合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落实好安全生产、增产增效，为地方经济多做贡献。
5: 我们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常态化推行一网通办、一窗通办、携程网办、即来即办等举措，真正实现企业开办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全程提速。下一步，我们将以更优质、更便捷、更高效的
1: 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聚势能。今年以来，酒泉市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51项集成办事场景，实现环节、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精简。迭代升级陇商通加酒泉筑企服务平台，上线33项便民惠企服务应用，创新推行信用修复一件事改革，将信用修复出核时限压缩至0.5个工作日。依托信易贷陇信通平台，累计为1.21万家中小微企业放款671亿元，精准疏解企业融资难题。通过1000起调研纾困专项行动，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253件，办结242件，问题解决率达95.65%。截至目前，全市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7.23万户，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6: 我们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聚焦数字赋能企业服务，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线下建设酒泉企业服务中心，线上打造陇商通加酒泉筑企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专员服务、企乎我应服务体系，做实做优社企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陪伴式服务，破解企业极难筹判，为酒泉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酒泉市深耕营商环境优化，以政务改革提效、精准惠企纾困、数字服务赋能、精简办事流程，破解企业难题。暖心保姆式的服务留住了企业与人才，助力产业链延伸升级，市场活力迸发，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李女士的银行卡突然收到20000块钱，一名陌生人联系她，称自己转错钱了，却要求李女士不要原路退回，而是转入另一个指定的账户。那么收到来路不明的转账之后，收款人应当怎么处理？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赖丹瑞为大家解答。
1: 收到来历不明的错转资金，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民法典规定的不当得利，收款人依法负有返还义务，但必须通过合规安全的方式完成返还。正确的处理方式分为三步：一是优先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办理原路返回，不私自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二是仔细核实对方身份，要求对方出示转账凭证、身份信息，确认转错事实的真实性，且收款账户必须与原转出账户的户名一致；三是一旦对方要求转入第三方账户，说辞前后矛盾或者存在其他可疑情形，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异常款项，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只有向真实权利人返还原路返还，才能彻底免除自身的法律责任。
0: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1: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哎，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哼！林娜，小心！怎么样？没事吧？
3: 哎，你说这林
4: 娜？奶奶！奶奶！
1: 哎呦，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3: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3: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3: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3: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3: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3: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2: 嗯。
3: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3: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3: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3: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2: 我……
1: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3: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1: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3: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1: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3: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1: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1: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1: 就是，
3: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

0: 哎，救队员，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1: 双鹰，
2: 哎呦，怎么样？
1: 双鹰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哎，
2: 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2: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让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1: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2: 嗯，我有一种预感。
1: 什么预感？
2: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1: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2: 哎，嗯，
1: 这不，
3: 报告，
2: 什么事儿？
3: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2: 好，我们马上就去。
3: 是。
2: 来了。
1: 什么来了？
2: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1: 哎，
2: 走走。
1: 哎，我说，哎，
4: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5: 进来。
2: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5: 教导员高进
6: 前来报告，
2: 请首长指示。
5: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1: 双鹰，小高，坐吧。
5: 坐坐。双鹰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1: 谢谢政委，
5: 不是没有用意吧？
2: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啊。
5: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2: 是，是有点用意。
5: 哦，说来听听。
2: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5: 嗯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对，
5: 你继续说。
2: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5: 嗯，不错。
2: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5: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1: 嗯，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7: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